0: 维护 key 百货公司周年庆了呢。
1: 啊，反正这边都没人，油门给他吹嘞。
0: 哎呦，是我，快点进。
2: The next day。
1: 哦，怎么有超速罚单？
0: 阿妈都没在超速的呢。
1: 可是这是你的呢。
0: 哎呀，别坑。
3: 行车时速超过最高时速者，会处以1200元以上2400元以下罚锾。班长直升关心您。
4: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5: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五一百。哎呀！
1: 老婆婆，你还好吗？你家在哪里呢？
0: 我想想，七大路。
1: 嗯，没关系，这样好了，你先跟我回警局等。
2: 奶奶，奶奶！
0: 哎呀，是小爱啊！
2: 警察叔叔，谢谢你，谢谢你。
3: 关怀银发长辈，危险失智不用怕，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5: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3: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4: 啊，专业？
3: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4: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5: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3: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5: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5: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7: 红灯停，绿灯行，安全过马路我最行。
8: 小鸭宝贝们，过这条马路要小心哦。妈妈，车子这么多，过不去呀。
9: 哈哈，我可以，看我的厉害。反正我只要够快，车子就撞不到我啦！
10: 啊！妈妈妈妈妈妈！啊！救命啊！我要被撞了！咦？我是谁？我在哪？我在家。
8: 哇、哦！好险是梦，好险现在有车辆必须礼让行人的规定，不然大家就看不到我长大漂亮的样子了。这可是社会的一大损失耶！
3: 为了行人安全，汽机车在距离斑马线3公尺以上需要礼让，在没有划设行人道的路口也有相同的规定。维护行人路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每个孤单天亮，我都一个人唱。
12: 喜气拜拜，努力打拼，让我们一起
13: 出头天。
12: 我们是五月天。
14: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你知道为什么手机不可以掉到马桶里面吗？因为机不可失。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走了啦，大家慢慢喝，慢慢喝。
2: 经理，我来送你。
1: 难得你还记得哎。
2: 等等，经理，喝酒不要开车啦！我已经帮你叫好计程车喽。
1: 那我的车子怎么办啊？
2: 不用担心，现在代驾很方便，我等等再帮你安排就好啦。
3: 喝酒不开车，保护用路人安全，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3: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5: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3: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喂，妈，找我什么事？
1: 妈妈想要跟你聊聊天。
0: 哦，妈，我还在熬夜赶报告，没时间跟你聊天。要不等我有空再打电话给你，就这样，先挂咯。
2: 再忙再累，也一定要记得抽出时间陪伴自己的父母。他们要的并不多，孩子们的问候足以让他们安心。多关爱自己的家人吧。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您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
8: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9: 任何时间，转开收音机，从早到晚充满活力，每天都有不同的声音，空中相遇来陪伴您，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哎、欸，小妹，你是感冒了？
1: 嘿呀、啊，我一直流鼻水，还打喷嚏，好不舒服哦。
0: 哎呦，要记得戴口罩啦。
1: 姐，你怎么也在咳嗽？
0: 那就被你传染了吼！叫你感冒要乖乖戴口罩，还不听。
1: 那、啊、你不是也没有戴吗？
0: 好啦好啦，我要戴了啦，不要一直碎碎念。
2: 避免飞沫传染，请记得戴上口罩。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欸，超无聊哎、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喂，
6: 是婷婷吗？
7: 哎、欸，阿姨，你最近在医院的情绪还 OK 吗？
6: 是还可以啦，有吃药的时候状况都还算稳定，只是我……
8: 哎、欸，好了没啊？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哎，公共电话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6: 哦，抱歉抱歉了，哎、欸，婷婷，我现在后面还有人在等啊，可能没有办法讲很久。
7: 啊，这么快啊？不然你等一下再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好了。
6: 可是我们在这边不能使用手机和3C 产品呢，可能等一下也没有办法打给你。
7: 啊，因为疫情不能探望就算了，联络也只能那么匆忙哦。
9: 快点快点，
6: 正好下次再打给你啦。好了，拜拜啊。
10: 这是精神住院病患通讯权，让每个人都有与外界接触的权利。
11: 满天星星。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玉玺。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早上十点，你知道为什么有十只羊，九只蹲在羊圈，一只蹲在猪圈吗？因为抑扬顿挫。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1: 哎，这不是最新上市的大米手机吗？
2: 哇，网络商城马上就有在卖嘞，比市面上卖的便宜好几千块，我一定要买买买！耶、yeah, ，我买的手机终于到了，期待好久了。怎么是塑胶样品？我买到假货了！
3: 网络购物停看听，价格便宜要小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各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5: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4: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6: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5: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5: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5: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5: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佩佩，那边有一位老奶奶，我们快点让位给她坐。
1: 妈妈，为什么要让座啊？我们坐的又不是博爱座。
0: 只要遇到有需要帮助的人，我们就应该要礼让座位啊，不应该分你坐的是不是博爱座哦。
1: 好，我知道了，奶奶给你坐。
2: 多关心身旁的人，适时礼让座位，让台湾更有人情味。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0: 哇，加入会员免费看电影耶，那我来加一下好了。
1: 请问是蔡小美小姐吗？我们查到以你的名义开设的人头账户，麻烦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
0: 啊，我没有耶。
1: 抱歉，身份证字号等资料都是你本人的没错，有什么话我们回警局再说。
2: 网络时代，小心泄露个资，让你惹祸上身。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

0: 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 陷坑道的空气压缩机突然失火燃烧，72名矿工进坑，到晚上只找到了2具尸体。坑道深入地下1000多公尺，曲折蜿蜒。落盘的土方一车车的搬运出来，11名专家跟技术人员昨天傍晚进坑，到今天早上还没有出来。
2: 台湾煤业一年内接连发生3大灾变，政府为了矿业安全的问题，决定关闭矿坑，积极辅导矿业公司转型收坑。台湾煤业即将走入历史。
3: 外公以前就是在里面工作，每次回家都一直咳嗽。
4: 环境那么差，都不会想换工作吗？
3: 当时哪有那么多选择？连这里的矿工文史馆都是最后一代的老矿工们用自己的老人年金打造出来的。
4: 哦，知道了，我会好好记住矿工们的故事的。
2: 守护台湾的在地文化，就是对矿工们最好的回应。淡江之声关心您。
5: 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早上11点，第11本书猜一个成语，答案是不可思议，因为不可思议。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唉，最近喝太多饮料，皮肤变得好差哦，体重也增加好多，下礼拜就要跟王子跳舞了耶，我到底该怎么办？
2: 别紧张，记得随时多喝水，人一天至少喝1200cc 到 1500cc 的白开水才足够哦。
3: 多喝白开水，健康永相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5: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6: 快打开收音机，
4: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5: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毛毛，今天也辛苦你领着我去上班啦。
1: 哇，狗狗好可爱哦，让我抱抱它。
2: 它怎么都不理人啊？我们喂它吃零食吧。狗狗来，给你吃好吃的。
3: 什么？我的绳子竟然松了！毛毛，毛毛你在哪里？毛毛，毛毛。
4: 不喂食，不干扰，给导盲犬一个友善专注的工作环境。但将之声提醒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哎，你听说了吗？明天是世界末日哎！
1: 真的假的啦？天哪！我要赶快告诉其他人。
2: 什么？明天是世界末日？
3: 明天是世界末日？
4: 明天是世界末日？
5: 你们都给我停止！明天根本就不是世界末日，你们不要再乱传了。
6: 不要在网络散播未经证实的消息，健康的资讯环境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提醒您。
7: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8: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7: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

0: 现在时间中午12点，洗脸要用脸盆，那洗手要用什么呢？答案是金盆，因为金盆洗手。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有地震，你在干嘛？赶快跑啊！
2: 我在找我的避难包啊，里面有最爱的汽水跟洋芋片哎。
1: 避难包里面只要准备重要的东西就好了啦，你带那些干嘛？而且应该放在随手可得的地方啊。
2: 啊，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1: 凉饭我早就准备好了啦，我们赶快走。
3: 平时准备好紧急避难包，地震来时不慌乱。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5: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4: 淡江之声？
5: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4: 哦，叫你好康哦。
5: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4: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8: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8: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8: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哎，阿鲁巴巴上这个肉干礼盒也太便宜了吧！什么？我家小黑的饲料买一送一，买都买！啊、
1: 熊猫蛋姐，
2: 网购时要注意，不要买非台湾本地的动植物产品，例如香肠、香菇、植物、宠物饲料等。一旦误触法规，最高处以150,000元的罚锾。
3: 淡江之声关心您。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您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它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8: 没事，我在。
9: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0: 那是一个夜深人静的某个晚上，自己一个人无聊的躺在地上，打开收音机，转到88.7，传来在地的生活，还有在地的声音，听着。

0: 可乐真好喝。
1: 哎，那边刚好有垃圾桶，哎，赶快拿去丢啦。
0: 没问题啦，看我的三分线跳投。
1: 吼，你很逊哎，这样也投不进。
0: 哎呀，随便啦。
2: 咦，你不是旅馆吗？你也没办法回家哦。
3: 明明再多走几步就可以让我们回家的。
4: 垃圾也有自己的家，不乱丢才能让他们都回家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6: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7: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6: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6: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 哎，你看，超夸张的，现在网络上大家都在传，哎，他真的很不要脸哎，居然做出这种事情，退粉了啦。
8: 哎，那不是最近刚出专辑的团体吗？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啊？
9: 你们在讲这则新闻吗？
1: 这是假消息哦，我刚才查了一下，这是假的，怎么可能？那大家怎么会一直传？还马上就上热搜了。
9: 你们仔细看看那图片里面的人，
1: 嗯，
9: 模糊的不得了，报道内容也漏洞百出的。
8: 哇，真的耶，我差一点就被骗了。
9: 我们对所有的资讯都应该保持谨慎，小心求证。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可以到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网站，或是利用 LINE 讯息查证功能，直接搜寻看看。谣言止于智者呀！
8: 遵命。
3: 增强媒体试读，杜绝虚假消息。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Baby baby 陪我甩一甩头发好吗 ？Baby baby 陪我。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毕世敬，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现在时间下午一点，你知道在几点的时候最不适合讲冷笑话吗？答案是一点，因为一点都不好笑。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爸老妈，你们怎么都死了？
2: 猪小弟，你别难过，我一定会帮你找出凶手是谁。就是你，把你包包里的东西交出来。
3: 这只是我拿来果腹的三明治而已啊。
2: 你难道不知道不能带任何肉制品入境吗？你害了猪小弟一家都生病了。
4: 提醒您，携带肉制品入境，最高可罚100万新台币，并禁止入境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6: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7: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咯。
6: 耶、yeah,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耶。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欢迎下一位参赛者，那吴克林。
1: 我也知道，所以有空名在嘴阿给。
2: 你的声音已经造成噪音污染。
1: 老师，再给我一次机会啦！我从小吃阿给吃完长大。
2: 我觉得不行，你的声音让我心情很糟。
3: 噪音污染会造成听觉以及精神上的影响，将心比心，降低音量。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声称，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9: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10: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10: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1: 你可知道对我做过什么最残忍？
12: 嗨，大家好，我是刘佳，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5。

0: 喂
1: 喂，请问是何小美小姐吗？我们这边是泡泡购物网，因为您之前的订单有操作上的失误，重复扣款了12次，我们需要您到 ATM 进行退款。
0: 哈，真的吗？好，我现在就去。
2: 稍等一下，遇到来路不明的电话与讯息，应该先拨打反诈骗专线165求证。诈骗来烦你，就让165帮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误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那小子真老虎，三两句就把钱交出来了。
7: 嘿，那是，您可是小世子啊，谁敢不从您啊。
6: 嘿嘿嘿，又找到了一个。
8: 喂，前面的站住。
6: 哟，是刚转来学堂的穷小子呢。
7: 小子，这位可是国公府的小世子，哼，怕了吧？
9: 不怕。
6: 蛤？不怕？小子，你找死是不是啊？
9: 那你可知我是谁？
6: 哪里来的穷小子，当真是活腻了。
10: 微臣包拯救驾来迟，请太子殿下赐罪。
11: 太子殿下。
9: 来人啊，将这两人拿下，斩立决。
11: 太子殿下饶命啊，我们再也不敢了。
9: 杜绝校园霸凌，让伤害降为零。
10: 开斩。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萧秉志，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下午2点，你知道怎么样才可以让鸭子不会乱飞吗？答案是再插一只翅膀给它，让它插翅难飞。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有很多朋友都喜欢熬夜，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熬夜都在做些什么吧。
2: 当然是看剧追欧巴呀，
3: 打 game 才是王道，
2: 宵夜是全天下最好吃的美食。
4: 停停停停停！你们知道你们的肝有苦说不出，有泪不能流吗？
5: 什么？
6: 肝是人体中最沉默的器官，不肝不熬夜，别让你的肝气扑扑。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8: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9: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7: 啊，那是什么？
9: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7: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10: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1: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tar Col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1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1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831。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呦，张太，逛个大卖场还带这么 fashion 的包啊？
1: 没有啦，这是我的环保购物袋。有了环保购物袋，你可以成为全卖场的焦点，还省下了一笔不必要的开销，跟为地球尽一份心力。哎，林太太，我还没说完，你要去哪？
0: 我也要去准备一个，我要成为全卖场最亮的妹。
2: 环保时尚购物袋，爱护地球有你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0: 没事，
5: 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同学，是哦，
1: 牛肉面来喽。
2: 谢谢，哇，看起来好好吃哦。
3: 开动。
4: 哎，不要拿免洗餐具啦，不环保又不健康。你没有带环保餐具吗？
2: 没有哎，哦，自己带好麻烦哦，还要带回家洗。
5: 使用环保餐具不但可以垃圾减量，也是为自己健康把关的好方法。出门在外，请携带环保餐具。淡江之声提醒您。
6: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7: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8: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7: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9: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我回来了。
10: 嗯，小美，你语气怎么这样？考试考砸了吗？
7: 不是啦，因为快毕业了啊，我觉得很焦躁。比起读书，我更想要先赚一点钱，不想要直接去上大学。
10: 哦，那你要不要参考看看这个青年就业领航计划？高中或高职毕业后，可以先在有兴趣的职场领域体验过后，再决定要升学还是就业。这些职场职缺都是由政府劳动部审核过的，很有保障哦。而且每个月除了薪水外，还有政府给的10,000元补助金。
7: 哇，听起来很不错耶，叫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我去了解一下，谢谢姐姐。
11: 相关政策请输入关键字青年就业领航计划，或上行政院官网查询。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下午3点，孔子有一位徒弟叫做子路，你知道为什么他不是人吗？答案是指鹿为马。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各位观众，第一届走马路大赛开始。
2: 呦呦呦，右边一点，右边一点，左边一点，左边一点啊，左边一点，里面一点，里面一点，小心啊！行人走在路上，就像在玩生存游戏，一个不注意，就游戏结束了。请把骑楼还给行人吧。
3: 骑楼停放机车，行人安全悲歌。违规的话会被处以新台币600到1200元的罚款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我要去收听节目了，你们也要来听哦。
5: 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7: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首歌超好听的啦，我昨天刚好买了这张专辑哦。
1: 蛤，专辑啊，网络上不就可以免费下载了？
0: No no no， 虽然现在从网络下载音乐很方便，但是买专辑才能尊重原创者的音乐版权哦。
2: 保护原创者的智慧结晶，音乐版权需要你我共同维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5: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5: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5: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6: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7: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2: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6: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7: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6: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7: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哈哈哈哈，我看所谓的勇者也就这点本事吧。
1: 可恶，面对魔王的攻击我根本束手无策。对了，我还有大绝招，勤洗手戴口罩。
0: 细菌攻击无效，怎么可能？
1: 看我的绝对防御，哈，
0: 怎么会，太干净了。
2: 勤洗手戴口罩，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身边的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4: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2: 尘土。飞起。

吸烟，咳嗽，气喘，台湾每年有超过5000人因慢性阻塞性肺病死亡，长期处在吸烟、废气、油烟等环境，会增加肺部疾病风险。定期追踪和早期治疗，淡江之声关心您。

现在时间下午4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只狗过了独木桥就不会叫了吗？因为过目不忘。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1番線ドアが閉まります。ご注意ください。
1: 请勿靠近车门。
2: ผู้โดยสารสามารถเปลี่ยนเส้นทางไปรถไฟฟ้ามหานครได้ที่สถานีนี้ขอบคุณค่ะ
3: ว้า听到这些声音我真好想要出国玩哦。
4: 别担心跟着我们就行啦，就算不用出国也能玩遍整个亚洲哦。
3: 真的假的啊，这么方便。
4: 对啊，不用机票，不用行李，而且随时都能出发。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呀，去哪玩，带你玩遍亚洲，自在遨游。
4: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 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6: 呀去哪玩，
4: 我是今天主持人 Lin，
6: 我是主持人 TN。
4: 耶、yeah, 那最近天气是不是越来越冷啦？
6: 是，
4: 相信大家应该都开始想要找个温暖的地方避寒吧。
6: 没错啦，
4: 对啊，所以呢，如果你现在真的觉得超级冷的话，那今天的目的地呢可以说是冬天逃离冷空气的完美选择哦、嗯、全年呢都很像夏天一样温暖，然后阳光充足，美食也很便宜又很多，然后 海岛的这个景色又超级美，绝对是最适合冬天去耍废的度假天堂。
6: 哇哦！
4: 那照惯例呢，我们还是要先给听众三个提示，让大家猜看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吧。
6: 是的，那第一个提示由我来跟大家讲。那这边是亚洲最具多元文化的代表性国家啦，
4: 没错，
6: 里面有华人啊、马来族还有印度族三大民族在那边共存共荣哦。
4: 那第二个有提示就由Lin来介绍一下吧，就是这里的美食呢被称为亚洲最强融合料理哦，就像是有椰浆饭啊，还有肉骨茶，然后拉茶跟印度煎饼，全部都超级便宜又超好吃的。
6: 是的，那第三个提示是它有非常知名的双子星大楼，然后彩虹阶梯，还有像沙巴啊、南卡威、热浪岛这种世界级的海岛度假地啦。
4: 呀，想必非常非常明显了吧。
6: 我们甚至在第一个提示就不小心讲出它的名字来了。
4: 对啊，好啦，
6: 好，那我们今天要去哪里的玩呢？
4: 今天我们要来飞到温暖的马来西亚去避寒啦。
6: 是，
4: 那想要问一下 TN 对这个马来西亚有没有什么印象蛮深刻的点啊？
6: 好，那我先跟大家讲是我什么时候去过马来西亚好了。
4: 好啊好啊，
6: 上次去马来西亚已经是国二的事情了，
4: 那又是国中，国中很爱出国、欸、
6: 我不知道为什么国中好像很有钱一样可以一直出国。
4: 对啊，怎么都没有听到你说高中都是国中、啊、
6: 因为高中就疫情了啊，我们
4: 啊对啊，高中疫情、啊、
6: 高一高二完全飞不出去。
4: 原来，对对 对,
6: 對，还好我国中有报复性先去玩一下，然后高中关在台湾好好的
4: 好
6: 好学习。对对，那我那时候去是国二的时候，其实已经蛮久了、但那时候我又发现他们乡下跟他们城市的风景差非常的多
4: 哦。风景部分吗？
6: 对，因为我有去到那种真的偏乡下的地方，然后那种就是传统农村的感觉、对，那我有去到一定会去的一些大景点、那边就是很繁荣，所以其实比台湾还要落差还要大一点、所以那是我觉得蛮特别的一个深刻的点。那Lin呢？
4: Lin的话就是我记得我是今年的寒假去的马来西亚啦、
6: 各位，我先给各位听众讲一下就是如果你们有听1到7、1到6集的话，你可能就会听到Lin说哦，我今年夏天去过，我今年冬天去过，那就让各位听众去数一下Lin今年到底去几次国其他不同的国家玩、
4: 没有，其实都是今年去年比较常出国啦、所以才会就是都讲在今年去年。那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时候我们要从那个槟城然后搭到城市去还搭到哪里去的时候，然后反正我就是对那个坐那个公车超级有印象、因为那公车超级摇晃的、就在台湾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是它摇到我扶那个把手，然后我整个还是快要跌倒的状态，
6: 好可怕、
4: 而且都会真的是一定会撞到别人的那种状态、所以这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觉得还蛮好玩，就很像在玩游乐设施、
6: 如果你在台湾然后一直快要跌倒可能司机就要被骂了、
4: 对啊，是绝对被投诉吧。
6: 对，但在马来西亚感觉是蛮平常的一件事情。
4: 对，是还蛮常见的事情。好、那我们刚刚呢，我们主持人都分享了自己各自去马来西亚的经验还有印象深刻的地方、那现在就事不宜迟，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6: 呀，这是哪里。
4: 世界这么大，你想去哪里？首尔的街头小吃，大阪的霓虹夜景，还是曼谷的热闹市集？
6: 我们帮你收集了第一手旅游资讯，不管是天气、美食，还是当地特别的文化活动，统统告诉你。
7: 打开耳朵，跟着我们一起出发，用声音旅行亚洲。
5: 呀，这是哪里？马上出发！
4: 耶、yeah,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呀，
5: 这是哪里？
4: 那第一单元呢，我们就要来先介绍一下马来西亚的基本资讯啦。
6: 是的。
4: 对，那第一个资讯呢，哦，资讯就是先从令这边开始来介绍。
6: 是的，没错，令你先开始吧。
4: 好，那我先，就是呢，马来西亚它是一个由多民族组合而成的小小城市国家嘛，其实也不小啊，其实蛮大的。
6: 对，相比台湾来说，其实蛮大的。
4: 对对，其实大好几倍。嗯。然后它是全亚洲文化融合最成功的地方之一哦，嗯、就是逛街上你会同时看到清真寺啊，还有印度庙、华人庙宇并列。嗯。然后餐厅里也可能同一条街就会集合了椰浆饭啊，或是海南鸡饭或是拉茶店、嗯、就是各种的味道会混合在一起，
6: 是，
4: 这就是马来西亚最迷人的地方哦。然后这里的气候它是属于典型的热带雨林气候、嗯、全年都是25到32度左右的温暖天气，没有像我们台湾一样就是有春夏秋冬之分，
6: 对，
4: 他们只有热或是更热，所以其实在那边买衣服都只能买短袖、欸、就都没办法穿到那种羽绒衣之类
6: 的，不是短袖就是无袖了。
4: 对啊，
6: 对，
4: 然后尤其像现在台湾冷嗖嗖的时候呢、嗯、来到马来西亚真的像是进入了另一个季节，就是满满的阳光、
6: 就是、
4: 很适合散步，
6: 对，
4: 对，或是拍照啊，来耍飞整天、嗯、那除了文化融合的部分呢，马来西亚的地理也是很特别哦、嗯、就是它分成了两大部分，有半岛马来西亚，就像是吉隆坡啊、槟城或是马六甲、嗯、以及东马、沙巴跟沙拉越，那中间还隔着整片南海、哦、那半岛的城市现代化、啊、交通方便，而东马则保留了更多大自然风景啊，是世界级赏海龟还有看夕阳潜水的热门地啦。
6: 是。
4: 那 语言的方面呢，就是虽然他们的官方语言是马来语、嗯、但因为多元文化的关系呢，你几乎到哪里都可以看到英文招牌，然后还有听到中文跟广东话，那英文普及度也是比你想象高很多、哦、甚至会听到当地人讲 Manglish， 也就是
6: Manglish，
4: 对，马来西亚的马来式 英语、嗯、然后呢他们就是把马来语跟英文跟中文混合在一起，是一种很可爱的语言文化哦。
6: 是的。那在货币的使用方面呢，马来西亚是用马来西亚令吉，那么物价其实普遍比台湾还要低，特别像是美食，像椰浆饭啊、印度煎饼、嗯、拉茶这些路边摊，一份常常只要20到40台币，就是超级便宜又超好吃，铜板价。
4: 对啊、
6: 嗯，那在宗教的部分上呢，马来西亚是以伊斯兰教为主，但也可以看到一些佛像啊、印度教或者是基督教、嗯、这些混合不同的宗教在一起的并存画面出现。
4: 对，
6: 嗯，那这种宗教共荣也反映出城市，也反映出城市的景观当中也有一些这些宗教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4: 嗯，
6: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金色圆顶的清真寺啊，或者是彩色的印度庙，又或者是华人的寺庙，各自在同一座城市里发光。
4: 对，
6: 嗯，那在交通的部分上呢，吉隆坡市区的 MRT 还有 LRT 也是很方便的、嗯、所以景点之间的移动不用太费力。那如果你不想走路啊， Grab， 像我们上一次新加坡有介绍到 Grab，
4: 对啊， Grab 好像就等同于台湾的 Uber 的概念，
6: 对，东南亚很流行的 Grab，
4: 对，
6: 也是很便宜又普及的，嗯，所以是观光客最常使用的交通方式之一啦。那如果你想要跨城市，则多半是可以搭乘国内线的飞机、
4: 嗯、
6: 对，像是我们吉隆坡飞去兰卡威或者是飞去沙巴，都只要1到2个小时，1到2个小时，也是很，
4: 没错啊，
6: 是安排在同一趟旅程里面的。
4: 嗯，
6: 那在治安的方面呢，马来西亚整体其实算很安全，但部分的观光区还是要注意扒手啦，就是小偷的部分、嗯、
4: 对，
6: 那不过比起在很多大城市，马来西亚算是很友善的，然后生活步调比较慢，然后旅客通常可以感受到当地人的温暖还有轻松的氛围。
4: 嗯，
6: 嗯，那总的来说呢，马来西亚就是一座融合城市，文化、美食、海岛、阳光的多元多彩城市国家。
4: 对
6: 对，那可以吃到一些便宜的道地特色料理啊，也可以享受到高级的度假村的放松感，那是冬天很适合逃离寒流的一个旅行地之一。
4: 没错啦、嗯、那我们刚刚介绍了马来西亚基本资讯，
6: 是，
4: 那现在我们就要来介绍我们的第一个景点，那是由令来先介绍哦。好，那第一个我想要介绍的景点是槟城乔治敦、
6: 哦、
4: 嗯，它虽然是一座世界文化遗产城市、嗯、但你到那里的第一秒呢，你反而不会觉得它距离你很遥远，反而会有一种就是很熟悉的南洋老城区的一种亲切感哦、嗯、那这个地方充满着百年老屋，还有低矮的小店面、骑楼啊、咖啡馆或是庙宇，它们所有元素就是交织 织在一起，所以让乔治敦成为一个又复古然后又有点文青感的城市，就很像走进一本很会讲故事的老书里面。
6: 哦，你也很会讲。
4: 对啊，很会讲，很文艺气息。
6: 对对对。
4: 然后呢，乔治敦给人的第一印象呢，就是他的老，但他不是那种破旧的那种，他是那种岁月留下来的痕迹。那你走在街上呢，你就会看到一整排。啊、，sorry，
6: 啊没，还好吗？
4: 被阳光还好，被阳光晒得有点褪色的老房子，然后外墙上还爬着岁月留下来的还满满的痕迹哦、嗯，然后有些甚至直接把老木门啊，还有老窗框保留下来，再搭配一些新的咖啡厅或小餐馆，就会让你觉得这个地方处处都有故事，而且尤其是那些很有名的街头壁画，像是小朋友骑脚踏车啊，或是。阿嬷抱孙子，
6: 阿嬷
4: 对，都是旅客一定要就是去那边拍照的打卡地点哦。
6: 是，
4: 然后可是你在现场看到时，你就会觉得哇，比想象中更有生命力，
6: 更立体感了一点。
4: 对，因为他们真的就是融入在当地人的生活里面，就不是特别做给观光客看的。然后白天的乔治敦呢，很适合散步，也很适合拍照，
6: 是
4: 因为这里的街区密度很高，你走几步就会遇到新的店家，有些是卖早餐的啊，然后有些是传统点心店，那也会遇到那种老到掉漆的小杂货店，里面全都是古早味零食哦。然后
6: 台湾的干妈店。
4: 对，然后再走几步呢，你就会闻到咖喱面或是炒粿条或椰浆饭的味道。那讲到这个，我想要问一下提恩，就是你有对那边的食物哪个食物有比较印象深刻的？
6: 我很喜欢他们的炒粿条
4: 啊，我那时候也是有去吃、欸，
6: 因为我其实跟台湾的其实吃起来不太一样，台湾的炒粿条是偏软的那一种，但马来西亚有些会偏 Q。
4: 而且它就是都蛮重口味，我就超级喜欢的，
6: 就那个锅气味很重的感觉。
4: 对，
6: 对，
4: 然后而且又超级便宜，所以我就对那边的炒粿条蛮有印象的。
6: 是，
4: 好，那那边就是所有香味都会混在一起啊，是那种会让你肚子不知不觉就饿起来的地方哦。然后乔治敦也有很多隐藏的小巷子啊，那巷子里面会突然出现一间安静漂亮的小咖啡店，阳光从木窗照进去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很自然的就会把脚步放慢下来。而乔治敦呢，最值得讲一点就是呢，它的白天跟晚上完全是两个不同世界哦。就是白天阳光很强，就很适合漫游啊、拍照或是找好吃的东西。但到了晚上呢，整个城市就会亮起一间一间的小灯光。那有些是老房子改成的酒吧，有些是晚上才会出现的宵夜摊啊。然后整个气氛就会变得有一种很舒服的热闹的感觉，
6: 又是秋秋的感觉。
4: 对，那不是那种大城市的吵杂，而是那种刚刚好的声音，就是像是对，就是像人们坐在骑楼下聊天啊，喝饮料、那种
6: 很
4: chill 的放松
6: 的
4: 感觉。
6: 嗯，
4: 那尤其是靠海的那一带呢，晚上走起来就会很凉，然后边听海边看夜景，感觉就整个脑袋都放松下来的感觉。那如果你往更里面走呢，就会遇到很多百年的寺庙啊，还有清真寺啊，或是印度庙，全部都安安静静的立在街角。那他们的存在就会让你感受到乔治敦是一个很多元文化重叠在一起的地方。而在老街的邻区呢，还有很多老华人店铺，像是有卖药材的啊，卖干货或是卖茶叶都有。那你走过去甚至会闻到就是那种传统市场特有的香味，是一种混合香料、木头还有海风的味道。
6: 我很会形容，我今天感觉闻到了一点味道，
4: 已经带入了。
6: 对，带入了。
4: 对，然后整个乔治敦呢，就是一个很适合散步啊、拍照跟吃东西、喝咖啡、放空的地方。它的行程其实不需要排太紧，就是只要慢慢走啊，就会一直遇到让你停下脚步的小惊喜哦 ，surprise，surprise。
6: Yeah, surprise.
4: 然后像有些人很喜欢把行程排成乔治敦啊，然后老街散步嘛，然后再来是去吃道地的早餐，再来是捕捉街头壁画，最后是入夜后找一间小酒吧坐坐，这样子的组合，
6: 整天就放在那边了，
4: 完全就是不用搭车，就可以靠双脚把整个城市玩的透透的。耶、我们又是那个我们那个旅行社又上线，帮人家安排了。
6: 对，每次介绍都自己想去了。
4: 对， 然后乔治敦最迷人的地方呢，就是它虽然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城市，但它不是只有冰冷冷的历史哦，它是、而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的地方。像是那边的房子有人住啊，然后巷子有小吃，街角有店家，然后庙宇还有人拜拜，壁画旁边也刚好有人骑摩托车经过。它不是准备好给你看，它是就是真实存在的。那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过乔治敦一次，就会想要再去第二次啦。
6: 我都想要去了，
4: 是吧？
6: 是。那第二个景点要换 TN 来介绍了，是吧？
4: 对
6: 对。那 TN 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我的第一个景点是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
4: 哎呦，这名字还蛮特别的，瓜拉干达。
6: 对，那各位听众提到马来西亚，应该都会想到吉隆坡的双子星，或者是热情的海滩吧？
4: 对啊。
6: 那其实距离吉隆坡大约两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彭亨州，是它的名字，象征一个充满爱与奉献的温柔之地嘞。
4: 哇，
6: 我也是很会讲的，
4: 哎、
6: 我也是一个导游啊。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啦。那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哦，瓜拉干达其实不是一个动物园。它是一个国家级的保育中心那主要的任务非常特别，它不是繁殖大象，而是负责移转还有救援亚洲野生的亚洲象。那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在马来西亚，随着森林被开发之后，大象跟人类的生活范围已经重叠了。
4: 对，
6: 所以有些大象会闯入一些农田，然后破坏他们的农作物，然后就会造成一些人象冲突。对，有一些农作就是那个叫什么农夫啦，对，就会去赶那些大象，或者是直接把他们杀掉。对，那当地的野生动物部门就会出动，然后把这些误入歧途的大象安全的捕捉之后，转移到他们的国家公园等更广阔的丛林里面去。对，那瓜拉干达重要任务呢，就是训练这些被救援回来的大象，让他们成为诱饵象或者是工作象。那这些训练有素的大象就会协助保育人员经过丛林，然后安抚并引导那些被困啊或者是受伤的野生大象，让整个转移还有救援的过程能够更顺利，然后更人道。所以这些大象其实都是保育工作的英雄啦 ，Hero Elephant。
4: Oh my god！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保护大象的地方，
6: 对，就是他们一个中转地，就是他们训练一个基地。对。那瓜拉干达之所以迷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参观是非常真实而且还有教育意义的。对。那这些的活动安排其实是严格照着保育中心的时间表走。每天只会开放一个时段，所以你一定要提早申请。对，你可以去他们的官网上面申请，他会给你一个表格，然后填你自己的名字之类的。而且入场是全部免费的哦。那当然他们是可以接受一些捐款的，如果你觉得他们很努力在维持这些工作的话，你就可以捐一点小钱给他们资助这样子。对，那来到这边你不会看到什么华丽的表演，像马戏团那些你不会看到，你会看到的第一个就是他们的纪录片放映。他们先播一个长达半个小时的纪录片，其实蛮长的。那主要就是在详细的解释保育中心是怎么进行跨州的大象救援行动。然后看到他们如何冒着生命安全，将一头数吨重的大象从危险的地方，然后运到他们安全的新家。所以这些故事其实都是很真实，而且很震撼的。那第二个，你已经看完纪录片了吗？第二个就是他进去接触那些大象啦。对，你就可以看到那些温柔的巨人。我们把它形容成人的话就是巨人。那在保育员的指导下，你可以亲手喂这些大象。然后看着那些大象用长长的鼻子卷走手上的那个水果。所以那种亲近自然的感觉是很疗愈的
4: 哦。
6: 对，虽然你可能在一般动物园你也可以喂到那些大象，但这些大象其实都是正在被训练当中的，所以会更有那种情感在。
4: 哦，所以这边应该是只有大象对吧？
6: 对，他们
4: 都大象，
6: 对，他们不会有那种刚出生的小象。
4: 嗯，
6: 对，这些都是中途的，所以你也不会让他们在那边繁殖，
4: 也不会有其他动物，就是大象，
6: 对，就纯大象而已。对，那第三个呢，就是沐浴体验，那这边就是最受欢迎的环节。
4: 沐浴好酷哦！
6: 对，就是大家可以跟大象一起到附近的河里面洗澡。
4: 哇塞，
6: 就是连人
4: 超酷的，
6: 连人都一起
4: 洗。什么体验啊？第一次听到这种体验。
6: 对，那游客就可以帮大象刷他们的背啊，然后大象就很开心的在水里面玩耍，那个画面其实非常难得的。
4: 哇，就是一日工作人员的感觉。
6: 对对对，你可以跟那些大象近距离的一起洗澡。好酷，
4: 不错不错。
6: 对，不过这些环节可能就会依照大象的状况或者是中心的调整，可能会被取消，所以你可能在去之前要先查一下，因为有些大象可能那时候不舒服没有办法洗澡，你就可能这个活动就会被取消掉，可能就走前面两个，就是放纪录片还有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就没有沐浴体验了。对，那这边你会可以深刻的体会到人跟自然之间的尊重还有平衡。那保育人员对大象的态度是完全出于爱还有专业的，而不是为了取悦游客。 嗯，所以当你体验一定要记住几个点哦，就是保持安静，然后听从保育员的指示，嗯，不要用闪光灯去拍那些大象，因为那些大象可能受惊、嗯、对，而且啊，这些大象的最终目的是要回到野外生活，所以他们不希望他们过度依赖我们这些人类，嗯，就是看他们可能回到野外之后就没有办法自己生活了。
4: 哇，这地方真的是一个很有爱的环境哎、欸！
6: 是，而且这个地方不仅是一个景点，它就是一个生态保护领域的努力宣言
4: 啊。对啊，
6: 对，
4: 永续设计，
6: 真的，它就是提醒着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我们还有责任为这些温柔，然后与我们这些共享家园的野生动物保留一片安全的生活空间。嗯嗯，总之，如果你厌倦了都市的那个喧嚣的话，然后想体验一次有深度、有意义的旅程，那就花一个一天的时间去探访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觉得是一个很难忘的体验。
4: 我也觉得，
6: 对，像我那时候国中我就去参加，因为这个我们旅行社有安排一整天。
4: 哦，旅行社。
6: 对，因为我那时候是跟团去。
4: 哦，你是跟团去，所以你三个都有体验记录跟。
6: 对，我们那时候连大象都有。哦，
4: 有洗到，
6: 洗到大象都有
4: 啊，所以你是整身都会湿掉吗？
6: 哦，他会给你换洗衣物，就是你要先换他们的衣服，嗯，然后再下去那个河，
4: 哦，
6: 跟他们这样。对
4: 啊，好玩吗？
6: 超
4: 级大象刷身体是吗？
6: 对，但我那时候有不小心踩到他的那个排泄物
4: 啊，
6: 所以是有点吓到的，因为很多大象会在水里面
4: 啊，
6: 就是解放嘛，嗯，所以可能就不小心，哎，这个是泥土吗？然后结果你脚抬起来，
4: 然后你给我去踩。
6: 不是那，因为它在水里面，所以你看不出来。
4: 不小心踩到。
6: 对，你说啊，这是泥土吗？然后脚抬起来啊，是它的排泄物。
4: 啊，恭喜获得排泄物一个。
6: 对，啊，那我刚刚说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在彭亨州嘛，嗯，那彭亨州我有一个想要特别介绍的餐厅。
4: 好，你说。
6: 这间餐厅叫阿科伯巴丁鱼之家。
4: 哇，哦，名字也是很特别，哦，
6: 对，也是很难念的。那如果你来到这个彭亨州，你就可以去一下这个餐厅。那这间店的招牌菜呢，简单说就是鱼嘛，因为我刚说的它是巴丁鱼，嗯，那这条鱼可不是一般的鱼，哦，它是彭亨州特有的淡水鱼，它就叫巴丁鱼，可以俗称银鲶鱼。对，
4: 哦，
6: 那这种鱼质是非常鲜嫩肥美的，所以是当地人最引以为傲的食材，
4: 嗯，好想吃哦。
6: 对，那这道菜的重点其实不是在这个鱼身上，而是它烹调的方式，叫做巴丁鱼榴莲炖。
4: 榴莲，
6: 没错，你没听错，就是榴莲。
4: 榴莲，嗯，你敢吃吗？
6: 我敢，其实我没有很排斥。
4: 你从小就敢吗？
6: 没有，是长大之后才敢，因为小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机会吃到榴莲。是真的有在出国的时候才有吃到，
4: 因为我是从以前就是我闻那个味道，我就觉得
6: 你就想吐了吗？
4: 哦，对，我觉得好恶心，我完全不敢尝试，因为我就闻味，我光闻味道我就觉得很恶心，完全不敢入口啊。
6: 就跟香菜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
4: 还是它闻起来很臭，但吃起来其实没那么，
6: 哦，没有，吃起来也是臭的，
4: 哦，也是一样的感觉，
6: 对，只是吃起来甜甜的，有些奶奶的感觉。
4: 有些人给我比喻成什么冰淇淋，我完全是不知道，
6: 哦，对啊，因为那个榴莲可以拿进去冷冻库里面冰，然后冰出来就是那种口感，
4: 真假的？
6: 对。
4: OK 啊，之后尝试看看。
6: 好，那榴莲炖呢，其实是用一种发酵过榴莲肉而制成的酱料，嗯，然后混合辣椒啊、黄姜等其他的香料，嗯，那这个酱料其实是非常浓郁的，所以会带着榴莲发酵后的那种酸甜辣，还有微微的奶油香哦。
4: 哇，
6: 嗯，那阿科伯巴丁鱼之家就是靠着这个独门的巴丁鱼榴莲炖而闻名全马，嗯，就全马来西亚都知道这个料理，嗯，那当招待不然口袋，当这道菜端上桌的时候，你会闻到浓浓的味道，然后看到金黄色的汤汁包裹着鱼肉，然后鱼肉就会吸附那个发酵的榴莲酱的精华啦。对，而且它吃起来就没有那种鱼的土味，而是香浓滑顺的味道啦。
4: 哇，听你讲都要流口水了。
6: 对，虽然你不敢吃榴莲，但你还是流口水了。
4: 对，还是听你讲就感觉很好吃的样子。
6: 对，虽然很多人可能像令一样，可能听到榴莲之后就有点犹豫。
4: 对，
6: 但它在炖煮之后就会转移它的味道，变成一个南洋的风味，那它既保留了东南亚传统的那个热情奔放的味道，嗯，然后又有他们彭亨州最在地的那个鱼的味道，嗯，对，就可以结合在一起，然后就变成一个很美味的料理。对，所以如果你想要来一趟真正到底的彭亨州美食之旅，然后就可以到这间巴丁鱼之家。哦，他的名字真的很难念，
4: 对啊，
6: 你可能就 Google 一下阿科伯巴丁鱼之家，你就可以找到这间店了。嗯，对，你就可以到那边，然后点一份他们的招牌巴丁鱼榴莲炖，绝对是你在马来西亚很难忘的一餐
4: 、嗯，哇，听起来就是非常可口啊。
6: 令你不要为难，你不要勉强，如果真的怕的话就不要吃。
4: 没有，我是真的听你讲就觉得哦，感觉真的蛮好吃的。
6: 对，真的，如果你是勇敢想要体验的话，你可以去吃一下，
4: 没错，
6: 说不定你会爱上。
4: Yeah，好啦，那刚刚呢，我介绍了槟城乔治敦，还有天介绍了这个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好，那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介绍接下来的景点哦。好，那我们现在进个广告。
8: 师傅，师傅，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9: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8: 师傅，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呀，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9: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8: 啊，
9: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8: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9: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10: 您已到达目的地。
1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2: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12: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2: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4: 葡萄不愤怒。
13: 你现在收听的是
14: 淡江之声 FM88.7。

0: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来介绍接下来的景点啦。那再就是由Lin来介绍。那我想要带大家去的是五级免登跟亚罗街夜市。那我会把这两地方一起介绍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其实离蛮近的。那他们是吉隆坡整个城市最热闹，然后最有大城市感的一区哦，叫做五级免登嘛，刚刚讲到。然后你可以把它想成吉隆坡的心脏，就是只要人多的地方啊，好逛的百货、夜景、餐厅、酒吧，几乎都在集中在这边哦。然后你到五级免登呢，就会瞬间觉得整座城市都活起来了。因为路上都是人啊，还有灯光跟很亮的车子啊，就是整个氛围其实很像台北的信义区。对，然后呢，但是又多了一点南洋的轻松感。
1: 是，
0: 那五级免登的街道非常热闹啊，就是四周都是大型的商场哦，像那种一进去就逛不完的等级，然后你走在路上就很容易会不小心走进一家百货，然后又从另一个出口走出来，结果又看到下一家百货在等你，就是整个区域就很像一个超大的购物迷宫啦。然后那边的氛围很 international 国际化、就是街上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旅客，然后光是看人潮都会觉得就觉得很有活力。那到了晚上呢，灯光亮起来的时候，五级免登的街头会变得更漂亮哦。然后车流的光线啊，路口的巨大荧幕，还有商场外墙的投影，整个画面就会有一种城市在发光的感觉
1: 哦。 bling bling。
0: 对，那如果你在五级免登逛一逛呢，肚子开始觉得有点饿了，那你一定会想要一个地方，也就是亚罗街夜市。因为这两个地方我刚刚说到，就是他们距离是很近的。
1: 是，
0: 那从五级免登商场一带走过去呢，大概3到5分钟就到了。完全不需要搭车，然后散步一下就可以慢慢的走到。那你只要沿着人潮走，很自然就会走进那条又亮啊又热闹，然后又有点烟火味的街。那就是亚罗街夜市。那亚罗街夜市呢，它是一条越晚越热闹的美食街，它不是那种很整齐的观光夜市哦，而是那种非常有南洋味道的，就是充满香气还有热度的夜市。你一走进去呢，你就会闻到哇，各种食物的味道混在一起，有烤鸡翅的香味啊，还有泰式料理的酸香味，
1: 酸的，
0: 对，还有沙爹串的炭火味跟海鲜摊的香料味。那味道会直接让你的肚子醒过来，
1: 然后开始叫，
0: 对，直接唤醒的肚子。
1: 对，
0: 然后整条街两边都是餐厅还有摊贩哦，有些店会把海鲜整排摆在前面让你挑。那有些是会直接现炒大锅干面，还有椰浆饭啊，或是小吃，就是种类超级的丰富。
1: 是，
0: 那这里的氛围跟台湾夜市还蛮不一样的，就是台湾比较走的像是逛摊位的形式。但亚罗街更像是一整条就是坐下来大吃的街。就因为很多店家都会把桌子椅子放到路边，然后你随便选一家坐下来，就会开始一场很放松的宵夜之旅啦。就是它跟台湾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台湾的夜市是比较挤，但是那边的夜市就是很宽的那种。对，然后尤其是晚上8、9点之后呢，整条街几乎都是人挤人，但是它不会是那种不舒服的感觉，是那种会让你觉得哇哦，这就是吉隆坡的夜晚啊，
1: 好浮夸，
0: 那种
1: 哇哦，
0: 那种热闹的 feeling 啦。而且呢，因为亚罗街离五级免登非常的近嘛，所以呢，很多人都会安排成一个完美的组合。就是傍晚在五级免登拍夜景啊，逛街，然后再一路散步到亚罗街吃宵夜。那感觉就像是从都市的华丽光影走到一条充满香气还有热度的夜市街，就呈现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但穿在一起又觉得哦，蛮刚好的，非常有旅行的感觉。那五级免登给你的是大城市的活力还有购物的便利，然后亚罗街就给你的比较像是那种南洋夜晚特有的味道啊，还有烟火，他们那边还蛮常放烟火的。
1: 真的
0: 哦？对，然后很多人都会就是可能吃饭吃到一半，然后出去看完烟火之后再回去继续吃饭这样子。 那把这两个地方一起玩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就是告诉你吉隆坡晚上怎么玩的经典组合啦。
1: 哦，搜寻吉隆坡怎么玩，然后就会出现这个景点。
0: 对啊，然后呢，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亚罗街夜市，我就想要介绍一家那时候我去的一个餐厅，叫做黄雅华小食店。
1: 嗯，
0: 那家是非常有名的哦。就是我有吃他们家那个招牌的烧鸡翅、
1: 哦、
0: 他们鸡翅是先用特制的这个腌料腌好，然后再放到炭火上慢慢烤、
1: 嗯、
0: 烤到外皮就是油香，然后哦油亮焦香的、
1: 哦、
0: 然后边边就会带点脆脆的，咬下去里面就是嫩嫩的、
1: 哦、
0: 然后带着甜甜又咸咸的炭香的味道，很多人一吃就会忍不住一直追加、
1: 哦、
0: 就超
1: 再加一哦，再加一
0: 就超好吃的。
1: 嗯，
0: 那除了鸡翅之外呢，他们也有很多南洋风味的热炒，还有海鲜呐、啊，像是奶油虾，还有烤鱿鱼，就是每一道都很有味道，
1: 嗯、
0: 也很适合就是一群人一起点一桌，边吃边聊天，感受亚罗街最道地还有最热闹的夜市氛围啦。
1: 哦，好，那刚刚Lin已经介绍晚上适合去哪里玩，
0: 嗯，
1: 那我要介绍是一个白天可以去的地方。那这个就是吉隆坡市中心一个充满怀旧氛围还有时髦的一个文化新地标，
0: 嗯，
1: 它叫做鬼仔巷。
0: 鬼仔巷，
1: 对，那这个鬼仔巷呢位于吉隆坡的老城区，那紧邻就是市场街，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唐人街。
0: 嗯，
1: 那听到这个名字可能会有些人觉得毛骨悚然，但它其实
0: 有点、欸、
1: 对，
0: 鬼仔，
1: 鬼毕竟是鬼嘛，
0: 嗯，
1: 但其实它的由来是非常可爱的哦。在上个世纪五六零年代啊，这边是一个华人聚集的老社区。
0: 嗯，
1: 那当时鬼仔在粤语中其实是大人称呼调皮，然后爱捣蛋，哦，捣蛋，爱捣蛋的小朋友的昵称啦。
0: 嗯，
1: 对，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小的小朋友，然后你也很捣蛋，然后大人说你，哦，你是鬼仔这样子。
0: 哦，这样子的意思、哦。
1: 对，其实不是在说是鬼的意思啊。
0: 哦，懂了。
1: 嗯，那所以鬼仔像之前就是附近孩子们放学然后嬉闹玩弹珠跳格子然后制造各种小麻烦的秘密基地、
0: 嗯、
1: 它是一个充满欢笑还有生命力的后巷。那随着这个时间的流逝呢，城市的发展，那这个巷子一度变得很破然后很阴暗，几乎被世人给遗弃了、
0: 嗯、
1: 那直到2019年呢，一项民间的历史修复还有艺术活化计划启动，然后才让这个充满童年回忆的巷子重新发光起来。
0: 哇，
1: 对，那鬼仔巷的成功呢，其实不在于他把墙壁 粉刷这么简单，而是他透过艺术的手段让巷子说话。哦，让巷子发出
0: 这么会讲，
1: 对，让巷子说话了。那走进鬼仔巷呢，你会发现自己仿佛回到60年代的老吉隆坡。
0: 嗯，
1: 他这边的每一幅壁画，每一幅壁画都是由老相片之后走出来的一样。
0: 嗯，
1: 那描绘者就是那个年代马来西亚华人的日常生活。对，你会看到一些老裁缝师做的脚踏式的裁缝机工作，你会看到一些圆框眼镜然后又毛笔写字的文人，那在巷口专心下棋的阿贝都是那个画像里面出现的。
0: 嗯，
1: 对，那这些壁画的表情啊姿态都是栩栩如生。
0: 嗯，
1: 他们脚下甚至会有那个旧时代的五角机，就是瓷砖，他们称那些瓷砖叫五角鸡。
0: 五角鸡，
1: 对，
0: 哇哦。
1: 那除了壁画呢，那个巷弄上面其实会排一排排的大红灯笼，
0: 嗯，
1: 然后还有两栋老建筑的小桥，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巷子里面灵魂标志，他们在夜晚亮起时，就是为整条巷子披上一个复古又浪漫的光晕啦，
0: 嗯、
1: 那就会成为游客镜头下最经典的画面。
0: 哦，
1: 嗯，那这鬼仔巷里面其实有一间咖啡厅，我想要介绍的，那叫做商人巷。对，就是我，对，
0: 哇，
1: 就是如果你逛完了充满故事的鬼仔巷之后，想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那就是可以去到这个商人巷啦。
0: 嗯，又在帮大家安排。
1: 对，我们真的是偏鸡婆了，但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着我们行程走。
0: 对啊，
1: 对，那这个商人巷的第一个特色呢，是它隐蔽性，它位于唐人街附近的一个老店的二楼。
0: 嗯，
1: 所以你需要穿过一楼的昏暗楼梯，然后才发现这间店。就是有点像寻宝的感觉，
0: 嗯，
1: 对，那跟发现鬼仔巷的惊喜感是一样的，所以然后一踏进这间店，就会被那个独特的氛围给抓住，
0: 嗯，
1: 咖啡馆会保留老建筑的原始结构，像他们斑驳的墙壁啊，裸露的红砖，还有复古的铁窗花，还有那时候老旧的木质地板，
0: 嗯，
1: 就是那种被时间遗忘又重新擦亮的旧式会所，
0: 哦，
1: 对，那这边其实有他们很特色的餐饮，就会融合一些南洋风格。像他们的菜单非常有趣哦，除了有香浓的咖啡还有蛋糕之外，最受欢迎的就是他们传统的早午餐。 是他们会把马来西亚的椰浆饭那些的，然后融入成西式炖饭里面，对，或者是用当地的食材制作一个甜点，那就可以点一杯咖啡，然后体验一下新潮的南洋风味。所以如果你下次来到鬼仔乡的话，你就可以去到这个商人巷，然后品尝一杯咖啡，然后吃他们的甜点这样子。
0: 哇，感觉很不错的行程耶。
1: 是，那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四个有马来西亚的景点，那我们有两个 NG 行为要介绍给各位听众哦。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0: 第一个呢，就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不要用左手递食物或是进食。
1: 为什么？
0: 就是呢，因为去马来西亚旅游时呢，有一个小地方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我刚才说的嘛，不要用左手递物或是进食，因为在马来西亚的文化中呢，左手被视为是不洁的手哦。因为传统上就是左手多用于清洁或是如厕嘛，所以因此在用餐或是递东西的时候，还有与人握手的时候啊，应该要尽量使用右手。那这项习惯源于宗教跟生活礼仪的结合哦，对当地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小心用左手递食物给别人啊，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不礼貌的行为所以建议旅客在马来西亚旅游时候呢，记得就是要用右手或是双手递送物品，用餐时也尽量就是用右手来进食哦，避免文化上的误会
1: 哦。好 那第二个 NG 行为呢，就是我们不要带榴莲进入饭店，对，因为榴莲的气味一旦被带进了空调系统或者是地毯里面，就需要花费很多天或者是好几个礼拜的时间，
0: 对啊，榴莲味
1: 才可以完全消除，对，那对于这些接下来要入住的其他客人来说，可能就是一场灾难，毕竟有些人像另一样连榴莲都不敢吃，
0: 是就觉得超级臭的，
1: 你还要闻着那个榴莲入睡，应该是蛮痛苦的，对，所以你常常看到一些饭店的大厅还有电梯里面贴了非常醒目的榴莲禁止标志，那个标志通常是一个很大的榴莲，然后中间画一个大叉叉，对，就是警告意味很十足这样子。对，那如果你不小心违反了这个禁令的话，饭店可能是有权利为就是叫你付很多的钱，让他们处理那些空调还有地毯设备，所以这些费用可能就会比你买的榴莲还要贵上好几倍这样子。
0: 对，大家都要注意一下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两个 NG 行为哦。
1: NG 行为，
0: 对，好，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四个景点还有两个 NG 行为，那接下来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进入我们的第二单元呀，不能输哦。好，那我们现在来先进一段广告吧。
2: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3: 去问你妈。
2: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2: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4: 欢迎收看
5: 《是什么东西》。
6: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2: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7: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2: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8: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9: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8: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1: 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12: 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1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0: 你知道吃海牛要去哪个市场吗？日本人为什么不在电车里讲电话？在泰国碰到病人的头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1: 你以为懂旅游？这些小知识没搞懂，出国可要小心咯。
0: 来吧，我们准备了五个挑战题，考考你的旅游实力。
2: 呀，不能输，旅行知识王，一起来挑战吧。
1: 耶、yeah, ！欢迎在广告之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现在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
0: 呀，不能输啦！
1: 今天就是由 TN 来当做考官，那我来当答题者，
0: 最喜欢当考官的身份了。
1: 好，那来出题。
0: 第一题呢是马来西亚的国花是哪一种植物呢 ？A. 兰花 ，B. 玫瑰 ，C. 大红花 ，D. 莲花。
1: 好，那我先把我觉得不太可能的去除掉
0: 哈。
1: 我觉得玫瑰听起来就不太可能
0: 了。玫瑰怎么了？
1: 没有，就是一种感觉，一种感觉。
0: 好，
1: 女人第一感觉。
0: 好，
1: 嗯，然后再来，我想一下哦，嗯，其他三个看起来都很有可能性哎，怎么办呢？我想一下哦，我觉得莲花也看起来，嗯，没有很想让人选。好，莲花也去掉。
0: 随便你啊。
1: 好，莲花跟大红花，我来挑一个好了。
0: 好，
1: A 或 C 好，好啊。
0: 是，
1: 第一直觉选 C 大红花。好、啊啊，是吗？
0: 零零零，你答对了。
1: 为什么听起来听起来那么不开心、啊？
0: 这就是我们本节目本节目的一些特色啊。
1: 哎、欸，很过分哎、欸。
0: 答对要给一些糟的影响。
1: 哇
0: 啊，答案其实就是 C。那马来西亚在1960年代正式将大红花定为国花。
1: 嗯，
0: 对，它的。选它的其实含义有很多，首先就是视觉的象征、
1: 嗯，
0: 因为大红花就是一个鲜明的红色嘛，嗯、然后在热带阳光下是非常醒目的，就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意识感，对、
1: 哦，
0: 那其实就是象征的意义啦。那红色就代表着勇气、活力还有生命力，就符合新兴国家建国的精神。
1: 确实，
0: 对，所以他们选的大红花就是当他们的国花，就是有这些含义在的。
1: 哦、嗯，了解。
0: 那第二题呢？哦，刚令不小心拿了20分是吧？
1: 什么不小心啊？是照我的实力拿的，好不好？
0: 好，照实力拿了20分。那第二题呢？是马来西亚最主要的官方语言是哪一个 ？A. 华语 ，B. 英语 ，C. 马来语 ，D. 泰米尔语。这个我刚前面好像有讲到，
1: 这个不要太简单，谢谢。
0: 对，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因为令有一次不小心拿了20分，
1: 怎么不小心啊？那个是放水让你赢的那个好不好、
0: 啊，所以我就觉得他的程度有点糟糕，然后就出了比较简单的。好，那
1: 不要太小看我，
0: 想好了吗？
1: 谢谢，好，想好了啦。
0: 好，那零零零，你的答案是
1: 就是马来语，不是吗？
0: 好，谢谢你又答对了呢。
1: 哦，对啊，真的是200分。
0: 好，那其实答案就是 C 啦。
1: 嗯，
0: 那马来语就是马来西亚的国语，然后是官方语言。那在历史上，马来语在东南亚贸易还有伊斯兰教传播时间是，也就是已经是通用的语言之一了。那在英殖民之后呢，马来语的现代形式还有官方的地位就逐渐的确立啦。
1: 嗯，
0: 所以就是马来语就变成他们最主要使用的语言之一。
1: 嗯，对。
0: 好，那第三题哦，这题也是很简单的。好，我玩你题目喽。那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婚礼中啊，新郎还有新娘向长辈敬茶的时候，长辈通常会给予红包。那除了红包的数额，一般是包含哪一个数字，一套吉祥的寓意？A 是奇数，像是135啊这些的。
1: 嗯嗯、
0: 那 B 呢是双数，24680啊，26810不包含四。那因为 C 就是选项就是包含四的，像四啊或者40。
1: 嗯，
0: 那 D 呢就是七，还有70这种逢七的数字。
1: 好，给我零零零。
0: 好，零零零，你的答案是什么？
1: 我会先删除 C 嘛，因为就40就不太可能啊，感觉任何国家都不太可能出现。
0: 哦、好，
1: 然后我可能会猜一个，就是跟台湾比较接近这种28的感觉吧。
0: 啊、
1: B 好了，
0: 然后是马来西亚、欸。
1: 哦哟，你不要这样子。
0: 我会特别出这个，就是。跟台湾不太，有可能是跟台湾不太一样，
1: 有没有可能？不是啊，因为我又不知道嘛。你刚才那边说什么很简单，害我压力直接上来。我想说猜一个跟台湾差不多了。
0: 你要确定我的出题逻辑不太是这样子哦。
1: 我没有，我觉得你哦，以你的个性就想让我输嘛。好，我
0: 所以你说我讲这么多就是想让你那个猜错是吗？
1: 对啊，我就觉得我原本应该对，然后你就想让我输才这样讲。
0: 没有，
1: 你的个性是这样子。
0: 好，
1: 我才逼，我坚定，我才逼。
0: 哎，随便，你又答对了、欸。 好棒哦，你好棒，好棒，好棒！
1: 你看完说吗？天人个性谁还不了解、啊？
0: 好，那答案其实是双数，像二八十这些数字。嗯，那在华人的婚礼中呢，数字的吉凶是一个长期的文化习惯。嗯、那双数就是被视为吉利啊，尤其是在婚礼场景特别强调成双成对，还有配偶相伴的这些含义，它其实有特别含义的。那尤其是数字八呢，在华语圈其实最受欢迎，因为它的发音像发，就是发财的感觉，
1: 八、啊、
0: 对，然后象征就是发财好运，所以有些常见的像八八、一八八、二八八这种包法，相对就会比四啊这些接近死的发音。还要包得来的多，嗯，对，因为大部分都是包八八一八八这样子嘛，
1: 没错。
0: 那七的部分呢，在有些地区就是被视为不吉，对。然后，但因为习惯习俗也是有地域差异的，嗯。那是在实质的操作上呢，长辈的给红包的对象还有金额，他们的数就是那些包大还是包小，嗯，就是以这样以双数为主啦，他们还是有这个思考在里面的。嗯，
1: 对，
0: 就是避免四为主。那有些年轻人就会追求一些创意的包法，像八八八、一三一四这种特别含义的包法，嗯，就会比较创新一点，可能就是长辈想不到的。
1: 对，
0: 嗯，那接下来第四题，令这时候拿了六十分，我真是有点不开心，我脸已经垮掉了。
1: 怎样啊？这是非常常见的事情啊。
0: 没有，我脸已经垮掉了。
1: Easy piece of cake 好吗？
0: 好，那第四题是有点难度的。
1: 嗯，来，
0: 希望你可以答错。我就不会的，我就直说了，希望你答错。
1: 好坏哦。好，来你说。
0: 好，那在马来半岛的传统建筑中呢，为了应对湿热的气候，房屋常会使用一种重要的设计元素来应对。那请问这个设计元素是什么呢 ？A. 混凝土墙 ，B. 隔热屋顶。C 高脚屋 ，D 玻璃墙。
1: 嗯，哎、嗯，给我拎。
0: 好，拎拎拎，你的答案是什么？
1: 嗯，因为湿热的气候。
0: 对，你不觉得每个都有点合理吗？好，你用排除法的好了，我想听你用排除法。
1: 好，我觉得玻璃窗听起来不太可能。
0: 为什么？
1: 就是因为要应对湿热气候，感觉玻璃好像没什么。
0: 但玻璃窗就要散热啊。屋内湿气这么重，你打开那个窗户就可以散热。
1: 哦，你这样讲好，更想排除
0: 了。好烦哈！我现在不那个不参任何的意见
1: 在裡面。我是看 TN 的反应去做的、啊。好，那个 D 删掉。
0: 好 ，D 先删。
1: 然后我觉得泥土那混哎、欸、混凝土
0: 对混凝土墙，
1: 不要删掉。
0: 为什么要删掉？
1: 就觉得这个听起来也不太可以，就是应对湿热气候。
0: 那我觉得你有点没尝试。
1: 你看这样讲，让我更确定了，就是删掉。
0: 好。随便你、啊、
1: 然后再来是 B 跟 C 是隔热屋顶跟高脚屋，嗯，我觉得好像那种南洋的天气好像很多都是高脚屋
0: 啊。你有看过马来西亚的高脚屋？
1: 有啊，哎、欸，我还是在读书好不好、哦、那时候听那种高脚屋就比较适合那种炎热，哎、欸，是吗？好像有点忘记。反正我觉得高脚屋有点那种感觉，就是蛮对的啊、嗯、感觉有 match 的感觉
0: 啊。 B 隔热屋顶、欸、
1: 隔热屋顶，嗯，就感觉高脚屋更适合，就是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女人第六感。对
0: 哦，你真的很爱用直觉，这个节目就不能用直觉，
1: 我就是想
0: 要靠知识来、那個、
1: 对啊，我就是知识加直觉啊。也我就觉得我之前好像那个社会课本听到就是有关高脚屋，然后
0: 竟然已经搬出社会课本来了。
1: 对啊，我真的好像感觉我听过，但我已经忘记原理是什么，但是我就记得，反正我就猜 C 好，高脚屋。
0: 好，你又答对了，
1: 真假的啊？
0: 你已经拿八十分了，
1: 太厉害了吗？
0: 好，那答案就是 C 高脚屋。Yeah. 那在东南亚热带地区，包含马来半岛这些传统的房屋，就是采用高脚屋的设计，它就有深厚的气候，还有生活原因。嗯，那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通风还有降温，他们把地板抬高，让空气可以流通于屋底，然后促进对流散热，然后降低室内的闷热。然后在无空调的传统生活中就是非常实用的。嗯，那第二个呢，就是防水还有防潮，因为他们在雨季还有河流泛滥的时候，可以减少淹水造成屋内受损，嗯，就可以不要让那个房子的最底部直接接触到泥土里面，嗯，不然你可能就直接被冲走了。
1: 确实，
0: 对。那第三个呢，就是防虫还有卫生啦。那在抬高的结构会使害虫还有蛇类较难直接进入屋内，然后且地面的湿气较少，可以保留那些木造的结构。就不会腐蚀这样子。嗯，那第四个呢，就是它有多功能的空间。那在屋底就是常可以被用来放东西，然后养动物或者一些工作区就可以灵活的使用它。那此外传

0: 好、啊、那最后一题，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的州属柔佛，那它是跟哪一个国家只有隔着一个柔佛海峡呢？ A 印尼，就是 Indonesia、那 B 泰国 Thailand， C 新加坡 Singapore， 那 D 是汶莱啊，不会念不好意思，
1: 哎、
0: 好
1: Brunei，
0: 哦 Brunei，
1: 不知道，猜是这样。
0: 好A B C D， 你猜
1: 零、快点
0: 你想一下，零零零。
1: 哎、欸，这个很简单。
0: 你的答案是
1: 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这就是考地理常识。我真的以前来认真背地理
0: 的。
1: 真的、
0: 哦，地理
1: 强、啊。马来西亚它最南端，啊，它下去不就是新加坡吗？
0: 你再给我这个语气试试看。再给我这个、
1: 欸，你可不可以不要太小看我？拜托你下次给我出难一点好不好、啊？
0: 不是因为你之前程度真的太差了，我说我一定要出一些簡單的。
1: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更没有，我之前就说了我是放水给你的，
0: 不然别人听我们节目都觉得那个令是怪怪的人。程度不太好了。
1: 对啊，我 sorry，
0: 不要乱讲话。
1: 太想要骂题了，没办法，
0: 不要乱讲话。所以我就是出了这些比较简单的题目，让那个 Link 可以挽留一下自己的脸面，这样子。
1: 好呀，我真的就是觉得太简单，拜托你下次可以出难一点嘛，拜托答应我。
0: 哦，我们本节目好像第一次出现100分满分呢。
1: 哎，真的吗？
0: 哦、是，既然让你拿了，我下次真的不能出那么简单。
1: 谢谢，我第一个拿100分的，100分，然后加上这个完美的态度，150分。
0: 你要不要让我解释？
1: 哎、欸，我还没哦，对，我猜了，好好，新加坡，
0: 答案就是
1: 新加坡。
0: 哎、欸，
1: 你知道 Singlish 吗？
0: 不好意思，我们上一集不就讲新加坡吗？
1: Singlish、欸、
0: 我知道，就是新式英文
1: 哦啊，它是不是跟马来西亚英文听起来差不多？
0: 类似，
1: 好像是哎、欸。
0: 你可以让我讲解吗？
1: 都很可爱，
0: 可以让我讲解。
1: 讲话嗯，等一下啊，听起来讲话很好，你说，
0: 好好好
1: 就是觉得听起来讲话都很可爱，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好，OK。那反正就是 C 新加坡，那在地理上，马来西亚半岛最南端是柔佛州嘛、那新加坡就是位于它最南部的地方，那两个相间的就是柔佛海峡。那在现代的交通上呢，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之间是有两个主要的陆路连接，那第一个就是新柔长堤，还有第二连接桥，那分别就是连接柔佛州不同的口岸，还有新加坡北部还有西部。那这条水道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港口，还有军事的要冲、那也影响着两地的社会经济互动啦。所以我们今天五题令是获得了满分，
1: 超级超级厉害。
0: 好，你很厉害。
1: 好，真的是不要太简单，拜托下次请你出难点。
0: 好，抱歉。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介绍了我们四个马来西亚各地不同的景点。
1: 对啊。
0: 第一个呢是什么呢？令。
1: 第一个呢，就是我刚刚有介绍到
0: 槟
1: 城
0: 乔
1: 治敦
0: 嘛。那第二个呢，是我介绍的叫做瓜拉干达大象保育中心。
1: 对。
0: 那第三个呢？
1: 第三个呢，就是我刚刚介绍到的五级缅登加上亚罗街夜市啦。
0: 是。那最后一个是我介绍的鬼宰相啦。那我们之后又介绍了两个不同的 NG 行为。第一个是由另来介绍的不要用左手递物还有进食、那第二个呢是携带榴莲进入饭店是禁止的，
1: 非常臭的榴莲。
0: 是。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今天有没有收获满满啊？
1: 一定有的吧，
0: 一定有的。那我们节目其实也已经来到了尾声了，那我们最后就要送上一首歌、它是马来西亚著名的民谣，叫做 La Sa Sayang。那这首、
1: La Sa Sayang， Oh my god，
0: 这首歌
1: 是马来语吗？
0: 是、应该是，它是一个轻松活泼的感觉，那广为被马来西亚流传。那歌词简单，就是传达亲情还有友情，那对家乡的爱。那我们就要一起来收听这首歌作为结尾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TN，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Lin。
0: 那最后就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喽。我们下次见，大家拜
1: 拜。
0: 拜
1: 拜。

0: 马车在外面等我。
1: 仙杜瑞拉，别走。
0: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1: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可以线上收听了。
0: 哇，好厉害哟、哦！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1: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0: 我愿意。
2: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3: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2: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3: 不要模板。
2: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3: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2: 那你会怎么做？
3: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5: 银蝶上神，那个雪灵仙子又在帝君的书房中胡闹，这该怎么办？
6: 这个雪灵仙子竟敢闯入帝君书房，既然依天规惩处会遭到帝君反对，那我们只好暗地来了。
7: 天哪，这个雪灵仙子也太嚣张了吧！
8: 这仙界怎么会有如此恶毒之人？
7: 这飞升层层门槛都比我还敢让他当贴身丫鬟呢、啊？
9: 银蝶上神，是不是你发布这种不实谣言在网路上？
6: 真不是我。
5: 根据天庭事实查核中心表示，发送此讯息的 IP 位置是在银蝶上神呢。
7: 我是 LINE 讯息查证，我也能作证。
9: 现在人证物证都在，你还不承认吗？
6: 我。
9: 来人，将银蝶上神贬入凡间。
6: 求您饶了我，帝君。
5: 在网络上散布不实谣言者，恐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将处以三日以下拘留；若涉及恐吓公共为安罪，则处以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9000元以下罚金。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现在时间下午5点，你知道怎么让麻雀们安静下来吗？答案是压他们一下，他们就会鸦雀无声。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淡水路况、
1: 资讯，
2: 还有你说不出口的爱，
0: 都在这里。
1: 这里是淡水转运站。
3: 欢迎来到淡水转运站，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好久不见了大家，又是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重播啊。其实最近的天气哦，好像也是开始逐渐的有下雨的状况了，阴雨连绵啊。虽然说今天天气礼拜一的天气是比较好，但礼拜二开始就是一路刚刚说的阴雨绵绵的天气，一路到礼拜五咯。礼拜六礼拜天的湿度还是会比较偏高一点，可是天气的话感觉就会比较晴朗，温度比较高一点点了。最近毕业季其实也快到了，可以看到很多学校已经陆陆续续在准备他们的举办准备他们的毕业制作展演，然后其实有蛮多的资讯在网络上都可以得到，像是前一阵子我有看到好像世新大学、辅仁大学他们都有很多的不同系科系的这个毕业制作都逐渐在一些园区，像是松烟啊或者是一些展场的地方都举办了他们的毕制的展出。那我们学校呢当然也有啊，就有看到很多优秀的作品嘛，然后像是之前的资传系，他们上个礼拜好像也刚完成他们的毕展，我觉得有非常多不错而且优秀的作品也有得奖了。希望我们之后大传系的毕业制作的展演可以顺顺利利吧，拜托拜托了，真的希望。尤其是我们这个礼拜是大传系毕制的校内展，然后在黑天鹅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展出，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然后下个礼拜也会在松烟有校外展的展出，大家可以来找六六了解一下我们做了什么样的专题。那我们淡水最近有什么大小事呢？其实真的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会影响我们整个大淡水地区交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淡江大桥终于要通车啦，在5月12号。前几集也都跟大家更新了很多淡江大桥通车的一个盛况还有一些活动，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在淡水在新北市来说这件事情大家多么的看重，毕竟它也是很大的一个地标。那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有没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在近期参与？有，这就报给你知道了哦。我们在5月19号星期二的时候，淡江之声广播电台，没有错啊，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台呢，会进行一场的留声机 Live Podcast 的活动。那这个活动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Live Podcast 这样的形式，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好了，就是我们会在书卷广场，也就是淡江学生很熟知的淡卷广场，我们会摆一些野餐店，欢迎大家来现场吃聊聊天啊，或者是用餐，因为我们是办在午餐跟晚餐的时间段，是在中午的12点还有晚上的6点的时间，然后会放置野餐垫，大家可以来这边用餐的同时呢，可以听我们的主持人还有一些来宾。我们这次邀请的来宾中午场是来自无论如何书店的一位老板，她是盛美小姐，然后跟大家聊一聊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盖了，也不是盖，就是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然后建立接手，对，为什么会在淡水河畔接手一间书店一直经营到现在的背后的故事。在晚上6点的这个晚场的时候，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新兴的演员还有艺人，他是露西，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个很漂亮的女生，她其实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以及健康上面很多需要调适以及面对的问题，这过程中她经历了很多种种的关卡，我们也会请她来跟我们聊聊说这之间她的心境转变是怎么样，然后是如何撑过人生的每一个关卡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5月19号星期二的中午12点还有晚上的6点的时候来到我们的书卷广场，如果下雨天的话会在统州广场，所以就是可以留意一下我们淡江之声的社群媒体 Instagram， 然后我们上面也会更新更多关于留声机相关的资讯啦。人来人往的转运站，每一次的到访每天都会有不一样的事情发生，不一样的故事进行。今天会是什么样的旅客来到我们的转运站呢？稍微了解了淡水最近的资讯之后呢，待会我们要来跟转运站内的旅客聊聊天啦，期待一下吧。旅客您好，我们这边请，上车请小心脚步哦。
0: 等一下，出发前我想要再打一通电话。接电话，拜托，接电话。唉，怎么还不接啊？
4: 您已进入语音信箱，闭声后请留言。
5: 好突然哦，也突然想到也分手一段时间了，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是突然还是想要跟你分享一下，就是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分手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用酒精麻痹了自己，那时候在房间里面灯没开，手机屏幕亮着，但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传讯息给谁。我不清楚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冷掉的，也不知道自己是做了什么让你选择疏远我。当时这段感情的分手带走的不只是习惯存在于我生活中的你，类 LINE 聊天框中的置顶讯息，还有我对爱情的失望。那时的我已经不相信有人可以走进我的心房，直到后面我认识了 Kiki， 我才了解原来情侣间对方3-4天才回讯息是不正常的，原来报备不是我一厢情愿所做的事情，而是两个人在乎彼此的证明，原来我值得被爱，原来我是一个合格的另一半。要说我一瞬间就喜欢上了 Kiki 吗？这好像倒也是没有，一开始只是有好感而已，觉得这人有趣，蛮好聊的，而且竟然也会跟我一样喜欢动漫，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看似一个温文儒雅的女生，却能跟着我一起干话聊动漫之类的。还惊讶的发现我们是住在对面的邻居，国中会考还是同个考场。在交往前根本无法想象我们有多少次的擦肩而过，直到后面出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有时候是假日出门逛街看电影跑咖，又或是每周二他来淡江陪我上课吃饭，每周四我去政大一起逛校园还有逛周遭的环境。直到后面我越陷越深，我明确知道自己喜欢上了他，可能是源于他吃到好吃的东西时的愉悦的表情，也可能是他送我那本亲手熬夜绘制的焦虑小说。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但发生了这一切是我深陷其中且无法自拔的原因。在12月4号的周四，在逛市集的尾声，我送了他一束花，看到他又笑又破限动。他不知道的是，我在那天回家的路上反复把那片的限动看了好几次，嘴角也莫名忍不住的一直在笑。再到这一天的隔天，我们提前的交换了圣诞礼物，并且在当天交往了。他把我去年发的一张专辑烧成实地专辑，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有人这么认真的看待我的爱好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更准确的说，他给了我做任何事的动力，给了我一切的鼓励和勇气。 无论是音乐、工作，还是该怎么去如何的诚实的面对自己，直到我后来搬回新店开始实习了，离开了住了四年左右的淡水，但庆幸没变的是，他一直都在我身边。对 Hee Hee 想说的话，不知道怎么一语概括，说谢谢你和我喜欢你，感觉有点笼统，并且过于简单。说想跟你在一起很久很久，又很像在画大饼。但我可以确定一件事，就是这通电话打给你，就是想跟你说谢谢。如果当初没有选择分手，我不会理解原来爱情是这样子。然后回到前面说的，就是或许你曾经带走了我对爱情的美好幻想，但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分别，才能让我在现在交到这么好的女朋友。现在的我不再试图去理解你当初的冷落，因为我也没有这个需要去理解，不会再自我内耗是哪里做的不对，因为也没有必要了。现在我也不再像之前会那么长，甚至也不会再去跑牛丹店了，因为我现在女朋友她喜欢跑咖，而我现在的其中一个梦想就是她想跑的每间咖啡厅，在相机镜头的另一面，座位的对角都是我。谢谢你曾经那样对我，才让我了解到这份爱恋来的是多么难能可贵。虽然我知道这通电话你还是没接，还是归于到语音信箱，我甚至不知道你会不会把它点开来听，但是我想说的也就这些了。分手后我过得蛮好的，希望你自己过得也是好的，然后找到适合的。那先这样啦，我差不多到这边了，拜啦。

0: 人生中有多少次刻骨铭心的爱情呢？又有几分之几的几率让我们开始了那段占有你生命一部分的缘分？来自卢广仲的几分之几。亲爱的旅客，不论您的方向是哪里，身边是谁，记得偶尔停下脚步，休息一下，喝口水吧。待会儿我们要来跟来到转运站的旅客聊聊咯。
1: 同学同学，这么多啦，
2: 我要一碗馄饨面。
1: 没问题，来得这。
2: 老板，你怎么每天心情都那么好啊？
3: 少年呢，这你就不知道。来来来，有没有听到这个音乐还有这个节目？
2: 哇，老板你都播哪一台的广播啊？
1: 你在问我的丢啊，每天的好心情就交给淡江之声 FM88.7。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惶恐
6: 失措。Hello，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轻。
1: 各位旅客您好，1798路线客运即将发车，请至251号月台上车。
2: 六六这次呢，在转运站遇到的是一对小情侣，这其实也不是他们第一次经过转运站了啦，我其实遇过他们蛮多次的，然后说起来他们的缘分也蛮奇妙的，因为六六在淡水其实见证了他们的相遇，然后相知还有相爱。刚刚听到男生给前任的这个语音信箱才发现说，哎，原来他们居然从小就是邻居吗？一直走到现在，虽然说在一起的时间也感觉没有很长，可是好像经历了不少的磨练，还有美好的回忆。那我们今天也刚好在转运站遇到了他们。Hello Kiki，Hello YB，
3: 早安早安早安。
2: 那今天就是很开心在这边遇到，再一次遇到两位，我们也常常在淡水见面嘛，然后就蛮好奇你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是第一次见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或者是怎么样开始认识的，你们还记得吗？
3: 那时候跟前任刚分手的时候，然后长期喝酒抽烟，
2: 不好的示范，
3: 不是好示范，对，不是好示范。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了。
2: 对，各位听众朋友们，
3: 现在
2: 要学啊，
3: 会被贬。好，反正就是今天就只有讲，然后我们的共同朋友，然后他就有打电话来。然后他那时候不是来关心我的，但是因为他也有喝酒，然后他喝完酒想找人聊天。
2: 打电话不是来关心你吗？
3: 他不知道我分手了。
2: 哦，然后就刚好他心情不好，然后打电话给你，然后你也刚好心情不好，就两个人这样聊聊天这样。
3: 对对对，然后聊到后面，我忘记聊到什么了，然后他就突然问我理想型。
2: 哦，
3: 然后他
2: 就会不会是其实是知道说啊你刚好分手，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心情不好，想说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之类的。
3: 有可能我后面没有问过他，
2: 介绍新女生给你认识。
3: 嗯，然后他就传了一些女生的 IG 给我，我很怕我待会扁。
2: 不会啦。
3: 然后后面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嗯，这个好可爱哦之类的。
2: 这个好可爱是指 Kiki 吗？
3: 嗯，是的，是的，是的。
2: 就刚好觉得 Kiki 很可爱的，然后想说认识一下吗？
3: 啊，没有没有没有
2: 啊，还没有那么快。
3: 我们共同朋友直接帮我说，那我帮你去跟他说，帮你认识。然后隔天早上我酒醒的时候，我就看到他已经传讯息给 Kiki， 然后截图给我看的。然后就是一个就是宿醉脑袋头已经够痛了，
2: 嗯，
3: 然后就还强迫
2: 头更痛了，
3: 然后还强迫个 I 人去认识的那种感觉。
2: 哦，两位都是 I 人吗？
3: 我是。
4: 没有，我是E人。
2: Kiki 是E人，
4: 对对对，
2: 嗯哼，好 ，YB 是I人，然后认识了这个 Kiki。
3: 喝完酒之后是E人。
2: 嗯哼，好，那隔天早上你醒来看到那个讯息之后呢？
3: 嘎爆，
2: 觉得很尴尬，自己居然昨天居然会答应让你的朋友做这件事情。
3: 对，我竟然没有阻止他。
2: 那后续呢？后续你们是怎么聊上的？
3: 哦，后续。有点小对不起，但是就是那时候可能那个共同朋友生日刚好在附近，
2: 刚好快到朋友生日了，借这个机会，
3: 嗯，
2: 来认一下，认识一下这个人。
3: 对对对，然后我们其实聊天话题也有用这个人的名义啦，可能现在可能讨论送他什么蛋糕啊，然后订什么餐厅之类的。
2: 但毕竟一开始的时候感觉这个共同朋友就是你们比较怎么说，比较最能够上手的一个共同话题了吧。
3: 对对，确实确实，因为那个时候在完全不认识的情况下，然后除了一些分享日常以外也不太好多聊些什么之类的，怕太过于进攻，
2: 对
3: 吧？对对，所以就只好从日常朋友下手了。
2: 太快，好，那朋友也算是一个挡箭牌，
3: 对不起，
2: 中间的桥梁这样子。然后你们认识了之后，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们决定，就是哎，这个人是我想要跟他牵手，然后走接下来的路，然后想要决定跟他在一起的？
4: 不然我们两个都讲好了，
3: 你先，我先，
4: 你先，
3: 好，我先。首先。就是我就像我刚刚信中提到的，就是本身就是理想型，然后有好感嘛，
2: 嗯，
3: 对，然后 所以其实一开始就是奔着一个有目的性的去。我这个其实后面交往后，我本来就跟他讲过了，所以他也不会觉得尴尬。对，对，所以本来就是有目的性的。然后后面关于契机的部分，其实没有特别，因为我是可能就相处，然后再提升好感，相处再提升好感，相处再提升好感。然后他可能就做的一些事情，或是我们一些出去的一些细节，然后都让我很感觉到很开心，然后很想要跟这个人一起待下去，然后一起走下去这种感觉。
2: 所以算是先一见钟情，然后再日久生情。
3: 哎，有到一见钟情吗？有理想型，但是没有到一见钟情。
2: 哦，就觉得可以试试看，
3: 对对，
2: 可以相处看看。
3: 对，有理想型，但还没有到一见钟情嘛。
2: 那 Kiki 欸，
4: 我觉得也像 YB 说的，就是比较像是那种日久生情，然后长时间的相处，然后觉得跟对方的可能磨合啊什么的都蛮好的，好像蛮适合彼此的，然后所以最后才会决定说要在一起。
2: 哦，那所以经过你们的磨合，那我觉得有一个问题蛮想问的，就是因为你们在这段感情里面一定会遇到经历蛮多的事情嘛，然后在一起前跟在一起后，你们有各自觉得有什么样成长吗？或者是对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3: 我的部分吗？我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转变。对。
2: Kiki 觉得自己在交往前交往后有什么不太一样吗？
4: 我觉得生活上就当然变更丰富啊，因为我现在会去他家做菜给他吃啊，或者跟他一起做菜。Oh. 对，然后现在就是最近在减肥嘛，然后他就有化身我的那个魔鬼教练，就会说：“哎，在一组，
2: 你已经很瘦了，还要减肥？”
4: 没有啊，就是让自己就是变得体态更好看一点，
2: 追求更好的自己。
4: 没错。
2: 那我觉得你们会一起煮饭这件事情是现在很少大学生情侣，哎，很少吗？感觉比较少见，就是很少大学生情侣可以这样有这个机会这样一起。就是下厨，然后感觉是一个很棒的回忆。
4: 对啊，感觉是就像我们就前面提到的说我们住很近，所以这也是一个优点吧，然后就对我们生活周遭的餐厅啊也都蛮熟悉的，所以感觉就共同话题很多。
2: 你们住很近是住多近？
3: 走路
4: 不到，没有，对对对，两三分钟，不到五分钟。
2: 两三分钟是请问是楼下隔壁是吗？
4: 没有，不同社区
2: 哦，
3: 可能要过个马路
2: 了。所以根本就是隔壁两个社区这样子。哇，那超近的。你们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情？
4: 还没交往好像就知道。我记得那时候是刚认识没多久，然后就在群组说：“哎，你住新店，你住某个地方。”然后我也说：“哎，我也住那个地方。”哎，然后就更细聊说：“哦，我住可能某一个商场附近啊。”然后后来就发现说，根本就是在对面。
2: 太扯了，这个缘分啊好奇妙。
4: 没错，
2: 必须得说你们明明住那么近，然后偏偏又在淡水相遇的这个缘分，真的我觉得很酷。
3: 还是靠朋友了。
2: 很有趣的一个体验，我也是第一次遇过这种这么应该怎么说，就是感觉好像冥冥之中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一定会把你们绑定在一起的这种缘分，觉得蛮好的。然后听说 YB 好像交往之后有写了一首歌要送给 Kiki 是吗？
3: 已经发了
2: 发行了，因为 YB 他自己也是在有在做歌曲是吧？
3: 是的，已经差不多做了四年多了。
2: 那也是很熟练了。那你这那个时候会想要做这首歌送给 Kiki 的原因，或者是要不要介绍一下这首歌曲到底代表了你什么样的心情？
3: 因为我很长时候心思比较可能细腻，然后难猜，然后但是又很难搞，因为又想要对对方来猜那种感觉。就有说也蛮欠扁的。然后但是他可以负责安抚好那种我。
2: 你是说 Kiki 可以在你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是比较敏感的时候，就是可以有点像一个万能药一样，就是不管你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及时出手，可以带给你一种安抚的效果。
3: 对对对，而且不得不说是真的很有效的。对，所以后面就刚好想到万能药这个歌名，然后觉得就很贴切。
2: 嗯，
3: 然后因为我也不想太直白的告白，所以我就想说以这个歌名来形容的话是很适合的，所以我就以这个歌名来做个代表去写一首情歌。
2: 那我很想问，这边就很好奇，想问 Kiki 一个问题，你是到底用什么样的手段跟手法来安抚我们这个 YB 啊？
4: 我一定要跟你分享 YB 他真的就是有个坏习惯，可能从以前到现在坏习惯，他会冷暴力
2: 啊。情侣之间冷暴力真的是会让人家多很多猜忌跟怀疑，
3: 真的好坏哦。
4: 真的很伤啊。然后一开始我有点忘记最一开始他是什么事情，反正他就开始冷暴力，然后我就发现了，我就跟他说你不可以冷暴力，以后你只要有事情你一定要跟我讲，就是不你只要不开心你就要跟我讲，不管是什么原因。对，虽然后来就是他有慢慢改善啊，慢慢改善的下场就是他会直接痛骂我。对，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痛骂我，然后我们把事情讲开还是比冷暴力好。
2: 比起来还是比较好一点。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看这首由 YB 送给 Kiki 的这首歌曲《万能药》。

0: 刚听到的首歌曲是来自 SYB 的《万能药》，也是我们 YB 要送给 Kiki 的一首算是情歌吧。
1: 算，也算是怎么说呢？一首感谢信那种感觉。
0: 哦，感谢信的感觉，一帖药，万能药。
1: 谢谢。
0: 哎、欸，我觉得我其实真的觉得这个形容蛮好的，就是。一个人可以安抚你所有情绪，然后只要有他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安心。这种感觉真的就蛮像万能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的那种感觉吧。
1: 而且我主歌里面写的词也没有特定去写哪个场景，就以防听众就是可以自己带入那种感觉。对对对。
0: 但我在想，你为什么会想要用万能药而不是？特效药感觉也是很强，然后就是可以治疗任何你有不舒服的地方。
1: 因为特效药我自己的给我的感官是比较急用，然后可能短效的那种。然后我可能我所期待的是那种可能长效，然后不是那种有副作用，然后它是能够慢慢让我舒缓下去，而不是可能一瞬间的好，但是可能在下一秒又爆开来了。
0: 好啦，那我们再回来聊聊你们的感情，因为毕竟有提到说其实 YB 的个性会比较细腻比较敏感一点嘛。那你们在彼此可能有闹矛盾或者是心情不好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处理？哇，这个问题有点辛辣哦。
1: 我觉得可能就像刚刚说到的吧，可能我有时候会有些坏习惯，就是他可能我可能会避开不谈，然后他可能会主动跟我说之后不会发生的，或是说原因之类的。然后我就对啊，哈哈，我也这么觉得，哈哈之类的，然后一堆哈哈字眼，然后但其实超气，然后后面他就越来越不爽。然后后面我就也开始不爽，
0: 然后两个人就吵架，这样
1: 差不多。
2: 但我是属于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就是我可以很明显感觉到他不开心，我真的就是对他不开心超级无敌敏锐的。他只要传个讯息，然后可能打哈哈，或者是不传贴图，然后我就会抓到他不开心，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开心？然后就像前面讲的嘛，他会冷暴力，然后一开始都不跟我讲，然后后来我会一直追问，一直追问，一直追问，我问到他要讲为止，然后问到事情解决为止。
0: 那 YB 被一直追问，不会觉得很烦或者是压力很大吗？
1: 没有啊，阿 Kiki 都喜欢我骂他。
2: 我没有，没有。我跟你讲，YB 的个性就是他虽然他不讲，但是他希望有人问他，你不问的话，他反而更不开心。
0: 那我觉得我很像 YB 的角色。
2: 你说你在
0: 我的感情，在六六的感情里面，但是我们就是六六的伴侣是比较不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类型，他是就是他感觉到你不开心，他就是放着你在那边。
2: 我觉得不行哎，那你这样开心吗？
0: 我就成熟的女人就是会自己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啊。
1: 你是主持人还是他是？
2: 我开始在采访他。你现在开心吗？
0: 好，那其实我觉得好啦，聊回到淡水，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淡水嘛，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淡水转运站，所以想说你们的感情最开始在淡水开始的，那对你们来说这个地方对你们来说应该蛮特别的吧。
2: 不然我先讲。
1: 好，
2: 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到大可能都被困在文山区，然后我身边的朋友也都是文山区的，所以我觉得淡水对我来说最特别的点是，之前可能在暧昧或者是交往过后，我都会每周会有一天没有课，然后去淡水找他，然后陪他在淡江上课嘛。然后我觉得这段回忆虽然上课真的很无聊，我也不知道做什么，我也听不懂，可是就是觉得跟他一起上课有一种在谈大学恋爱的感觉，
0: 陪伴的感觉。
2: 对对对，然后
0: 校园恋爱，
2: 没错没错。然后之前跨年的时候我也是陪他上课，然后我们在一起可能吃晚餐啊，看烟火，我就觉得这段回忆对我来说是非常浪漫的。
0: 我会觉得，因为我就我所知，我看 Kiki 好像也蛮常喜欢看夕阳，或者是在淡水河畔走走的。 有没有什么淡水哪一个地方对你们来说有特别的回忆吗？除了学校之外。
2: 哦，那我觉得我们也看过蛮多次夕阳的，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说看烟火嘛，所以我觉得淡水老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回忆。
0: 你们一般都是会在老街口的那个地方吗？还是你们会去哪里？
2: 我们会整个逛完，就走完那一条，然后一直走，一直走，走下去。
0: 嗯，散步，
2: 嗯，很开，就很舒服。
0: 那 YB 呢？对 YB 来说，有没有什么很特别的回忆，或者是让你印象深刻在淡水的地方？
1: 我的部分可能是英专路，对，
0: 英专路
1: 一整条英专路，
0: 夜市吗？
1: 不是，不是，就是那一条，那条直线的。
0: 嗯，
1: 然后原因是平常跟朋友的话，可能通常都是可能朋友载我之类的，所以就是快速通过嘛，
0: 嗯，
1: 就也不会去逛。然后呢，可能平常就算走路，也是为了通勤去捷运站，或是可能像我之前上班在英转路，所以也是为了通勤上班，所以不会真正的去好好逛英转路。但其实英转路蛮好逛的。然后直到后面跟 Kiki 暧昧，然后出去，甚至交往后面的出去，有时候也会经过英转路，但就会好好的去享受英转路的一些。吃的也好，然后一些有趣的东西也好，对，
0: 就是看店家在卖什么啊，然后那边的氛围怎么样，这样。
1: 但是就是自己经过银砖路的时候不会有这个想法，但是就是跟他一起去的时候才会有这个想法，所以就是可能这、就是、可能就是银砖路对我特别低的一些想法。
0: 我觉得等于说，可能跟 Kiki 在一起，然后你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会让你比较可以感受到。周遭的变化吗？或者是整个环境带给你的感受？
1: 欸，可以这么说，差不多这样没错。
0: 嗯，因为我可以发现说 Kiki 也是一个蛮有好奇心的一个人，就是他很喜欢记录生活，然后也很喜欢看到就是周遭有什么可爱的东西，或者是他喜欢的东西，然后他就会很开心，对不对？
1: 没错。
0: 这样好像就是有点潜移默化之中有点影响到 YB 吧，我觉得。
2: 有吗？
0: 有吗？
1: 嗯，对，
0: 说不定有，但他其实自己没有感觉到。
1: 欸，有可能啊，因为有没有这部分，我只知道我还是想喜欢吃瓜，但可能对事物的，我就还好。
0: 嗯哼嗯哼，好，那聊到这边也差不多，就是我们稍微准备要休息一下了。其实，亲爱的旅客，想要跟你们说的是，休息不一定会是为了更长远的路。也说不定可以稍微慢下脚步，看一下就是周围的环境有什么样的变化，说不定可以看到更多美好还有温暖的风景。接下来呢，让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陪伴你，然后喘一口气休息一下再出发吧。
3: 爸爸，为什么星星会一闪一闪的啊？
4: 去问你妈。
3: 妈妈，那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啊？
5: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妈妈在忙。
3: 所以那个到底是为什么啊？都不理我。
6: 欢迎收看
7: 是什么东西。
8: 当我是塑胶也出现在流行歌曲里，到底
3: 爸爸妈妈是塑胶吗？
5: 蛤，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你从哪里学来这些话？
3: 我不知道啊，可是我看大家网络上都这样用。
9: 科技不能取代陪伴，真正的关心无法下载。
10: 现今网络用语层出不穷，我们也应该先了解是什么意思，以后再去使用它们。
9: 陪孩子一起探索世界，这份纯真，让我们一起守护。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哦，天气好热哦，来去买一杯饮料好了。
12: 欢迎光临，请问要点单了吗？
11: 我要一杯珍多绿半尾。
12: 好的，请问要买塑胶袋吗？
11: 拿在手上好麻烦哦，买一个塑胶袋吧。
12: 好的，加购一元塑胶袋一个。
13: 买饮料自备塑胶袋，享受清凉又减碳。淡江之声提醒您。
14: 我不该躲，多没意义，义无反顾的面对自己。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杜，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

0: 来自邓紫棋的 Find You。 邓紫棋的歌声真的是相当来说非常动人，这首歌呢也是 Kiki 想要送给男朋友的一首歌。想问 Kiki 为什么那个时候会想要点这首歌？
1: 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全部的歌词都是我想要对 YB 说的话。
0: 哇，好浪漫。哇，
2: 你刚刚反应没有那么大的。
0: 不是，就是突然觉得被感动到。哎、欸，就是刚刚一起在听这首歌的同时，然后觉得说这些话都是想要对另外一半说的那种感受，真的有点，就是我还有我被好两位闪到了，谢谢。
2: 不会不会，
0: 谢谢你们今天带来的这个大礼包。
1: 不客气。
0: 那所以你觉得这些歌词都是想要对 YB 说的，除了这个理由之外，就是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这个人吗？还是怎么样？
1: 会啊，因为 YB 他以前可能就是感情上或者是生活上让他对自己没有那么有自信，所以他就常常会对我们两个的感情产生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未来会产生一点怀疑，然后自己有时候会自己消化一切，然后这时候我会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帮他吗？或者是这时候的他会让我觉得很陌生，所以这首歌会让我很想要对他说，就你在我眼里真的很好，然后我也很想要一步一步走向你，然后直到找到你为止。然后 我就很喜欢他歌词里面讲到的，就是无论你在巅峰或者是幽谷，我都会想要找到你。
0: 哇，好浪漫的一句话，
1: 真的。
0: 而且这种很真挚的感情真的让人家很容易就会动容。最近接获一个情报是说 YB 最近发生了蛮大的意外。
2: 对，那个上个礼拜没有，是这个礼拜，这礼拜三的时候，那个上班途中出车祸哈，大家骑车小心。
0: 大家真的出门在外要小心安全。我想知道 Kiki 当下的反应。
1: 哇，他当下传那个照片给我，整个脸都是血。
0: 当下还可以传照片给你？
1: 对，我真的觉得他应该马上叫救护车啊！传什么照片给我？
0: 没有叫救护车吗？
1: 没有。
0: 怎么？
2: 我出车祸完，我在路边休息了一下，然后我请就有三个路人来帮我。
0: YB 同学，
2: 因为在山路，
0: 请好好解释。
2: 是在山路那边，然后在山路那边，然后有三个路人，一个路人我说可以帮我捡下鞋子吗？然后他帮我捡鞋子，然后就三个鞋子，然后另外路人帮我扶车，然后再另外一个路人帮我扶到车上，然后我就继续从文山区骑到市政府。
0: 什么意思？你那个时候是在赶着要去上班吗？还是怎么样？
2: 因为反正就两个不一样的地点，然后呢我就要赶到另外一个地点，因为不然我要迟到了。
0: 所以是快迟到的情况下，然后
2: 对
0: 急急忙忙的想要一心觉得说要去工作。
2: 对对对，然后出完车后也一心忙忙的要去工作。因为我后面想说，太久没有回 Kiki， 我就回他一下。但我手又很痛，我就没办法打字，我说那我就诚实好了。然后就录了语音，然后刚好红灯，我就红灯然后自拍。
0: 什么意思啊？大家不好的示范，我不要学，
1: 脑子被撞到。
0: 出车祸或者是就是路上真的不小心遇到意外的话，千万第一时间要打电话给救护车，请我们的医护人员来协助。哎，真的是。那个时候 Kiki 也是照顾你很多时间吗？
2: 他从我出车祸到今天，差不多都花了蛮多时间在这里照顾的。
0: 就我所知，好像 Kiki 还有亲自就是下厨，然后为你准备那个希望你康复的餐点。
2: 有有有，汤蛮好喝的，虽然开始觉得太咸。
1: 对，我做那个蛤蜊，蒜头蛤蜊鸡汤。
0: 哦，好贤惠哦。Kiki 我也要。
1: 好，等一下就做给你。
0: 好啦，那就是除了你们在淡水，刚刚有提到说你们在学校跟在河畔边都有很多美好的回忆嘛。那如果有一个地方想要让你们在就是从来没有去探索过，或者是想要去走走看看的地方的话，在淡水这个地方，你们会想要去哪里？会想要在什么样的地方再留下一个新的美好的回忆？
1: 应该是
0: 淡江之声广播电台。
1: 对对，我觉得那今天完成了我人生高峰了，我觉得我人生圆满了。
0: 开玩笑的，
1: 回归刚刚的问题，就是如果一定要选

0: 过，
1: 哦，有点小遗憾这样，所以会一直想要去那边走一走看一看。
0: 嗯，
1: 那你们有想要去海边就单纯吹吹海风吗？还是会想要做什么事情？
0: 这我没有特别想过，就只是刚好就是如果是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单纯想去而已。
1: 嗯，
0: 还没想过要去那边干嘛。
1: 好，那希望你们之后有机会可以好好的去沙仑海滩走一走看一看，然后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到时候再拍照跟我分享啊。
2: 好，
1: 再带来转运站跟我分享一下。那想问 Kiki 跟 YB， 就是你们接下来对于你们的感情或者是人生想要接下来一起走的路有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想要达成的事情吗？你们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梦想或者是一个目的，也不是目的，就是一个目标这样子。
2: 好，那我先说。我觉得我们两个现在刚好都在一个转捩点，就是要从一个学生身份转换到
1: 职场，
2: 对，职场上，所以这个关键点其实非常非常容易分手，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目标就是我们两个当然都能找到工作的同时呢，然后可以让我们两个的感情就是好好稳定的下去，这是短期目标。
1: 嗯哼，那长久之下你们会想要往
2: 好鸵鸟，
1: 就目前还没有想到那么远。
2: 对，
0: 这个之后再说。
1: 那 YB 呢 ？YB 觉得短期内，或者是你们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想要一起达成的事情吗？
0: 嗯，首先先交满一年，因为可能之前都偏素食，然后
1: 为什么你们的感情好像在达成什么 KPI 哦？
0: 哎、欸，乱讲话！
1: 两位即将步入职场的两位老师。
0: 欸、没有，要先五个月，要先五个月，
1: 即将五个月了。
0: 嗯，然后反正如果可以的话，先希望花一年，然后之后出国出去玩，还有像一起可能租房住这样子。
1: 嗯，主要追求一个稳定一点的生活。
0: 嗯，
1: 然后希望彼此可以一直陪伴在对方的身边。
0: 对对对，没有想什么特别的，可能就一些日常的时候聊到的事情。
1: 嗯，那除了去沙仑之外，你们还有什么特别想要一起去做的事情？
2: 想去的地方有台南跟日本，超想去的。
1: 哦、为什么会是这两个地方？
2: 因为我觉得没有，台南是我单纯很喜欢，然后日本的
1: 话牛肉汤
2: 啊、没有没有，是蛋糕。台南的咖啡厅都超级赞的
1: 哦。嗯哦，对，刚刚云信箱那个 YB 有提到说你很喜欢跑咖。
2: 哦，没错。
1: 嗯哼，
2: 啊，日本的话是我觉得情侣第一次出国去日本就特浪漫。
1: 特浪漫的点在，
2: 就是一种感觉说不上来，不觉得就是情侣一起去日本，然后再放那个你的名字的那个主题曲，就有一种宿命感的感觉。
1: 我发现来我们节目的来宾都很想去日本哎、欸，前几集也有那个来宾是想带爷爷奶奶去日本，
0: 奶奶。
2: 爷爷，
1: 哎，两位已经到爷爷奶奶了吗？好，好啦，那非常开心，今天 YB 跟 Kiki 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来到转运站跟大家聊聊天，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这边，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1: 生命中可以遇到的缘分其实很多，但如果刚好真的你觉得这个缘分对了。是一个适合你的人，那我们就好好的把握当下，不要为自己留下遗憾。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会犹豫说我是不是应该这么做，我觉得把握当下吧，只要你觉得你做这件事情不会后悔，那就去试试看吧，不妨就是让自己多一点尝试的机会，多一点更多的可能。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淡水转运站，期待下礼拜再与您相遇。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旅途愉快，一路平安。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这位凡人，我许你三个愿望。
1: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0: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2: 淡江之声有

0: 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 88.7，一周七天，让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
1: 哎、欸，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2: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1: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3: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2: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4: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5: 柬埔寨诈骗集团花招百出，我们掌握有不少的台湾女子
6: 那个夜晚听到的惨叫声，还记得在那里被毒打的时候。还记得那些惨不忍睹的日子。
7: 事情的发生要回顾到6个月前。
8: 哎、欸，告诉你一个打工机会哦，钱多事少，轻松赚。你明天带着护照到机场，就会有人来接你了。
6: 啊，这么好哦，有好看的还记得跟我分享哎。
8: 那是当然的呀。
9: 欢迎来到 KK 园区，这里有赚不完的钱，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不怕你来，就怕你不来。
10: 遇到不明打工邀约时，请民众一定要小心求证，千万别陷入诈骗圈套。淡江之声关心您。
11: 现在时间晚上6点，你知道哪一个动物的心最像一把剑吗？答案是乌龟。因为龟心似箭，这里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收听音底读乐乐，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听童。
0: 我们十月的时候有去浪人祭，然后就是听到很多不同的乐团啊，然后有去到我们一些来宾的现场。
1: 有一组是因为乌鸦的分享，然后我特地去听了，然后听了之后觉得就是真的有让我觉得很惊讶。
0: 没错，那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乐团呢是环环，那他们的名字听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让人放松，然后那种慢悠悠的感觉。那环环呢，他们就是来自台北，成立于2016年，由主唱 Coco、贝斯手阿伯、鼓手一真以及吉他手包子组成。
1: 那其实环环这个名字就跟我那时候听他们的感觉一样，就他们的音乐就是节奏都不急不徐啊，然后我觉得就是很细腻很温柔。他们的歌里面其实有包含民谣跟摇滚等等元素，然后写下关于孤独啊，也关于爱各种的面貌的故事。
0: 那么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环环跟我们聊聊他们的创作。在下一个单元，我们要跟环环一起进行快问快答，要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哦。

0: 你昨天不是说要换新的吗？
1: 哦哟，你们很吵哎，可不可以先让我好好打一下 intro 啊？
2: 好啦好啦，等我 3, 2, 1。
0: 哎，这团唯一稳定的东西，大概就只有吵架频率。
2: 不然先听听看别人怎么说。
0: Indie 恋团室，
3: 现在开始。
2: 欢迎回到 Indie 恋团室，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是主持人听童。刚刚播放的是单曲《新来威宫美出嘴》。
2: 欢迎回到 Indie 恋团室，我是主持人乌鸦，
0: 我是主持人听童。
2: 那现在坐在我们身边的是环环，想先请你们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环环，
4: 我是主唱 Coco，
5: 我是吉他手包子。
0: 那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想要先请你们跟我们玩一个小游戏，那就是快问快答，你们准备好了吗？
4: 好。
5: 真的好了。
2: 第一题，推荐一首适合秋天的一首歌。3、2、1。
5: 月亮上
4: 的我们。BS 的换季过敏。哦，
0: 那我们请 Coco 先说好了。
4: 好好，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在听，今天那个 DSPS 发新专辑，然后今天早上开始起来做瑜伽的时候就一边放，然后我觉得很适合现在这样有点凉凉的天气，然后我听到一首歌很喜欢，叫换季过敏，推荐给大家。
2: 嗯，很适合现在这个时候，11月刚开始。
4: 对对对，凉凉。
0: 那包子呢？
5: 我刚讲的是那个田美浩的月亮总是看着我们，还是照着我们，总之就那个意思。对不起，好失礼啊！
0: 你很失礼。
5: 对，
2: 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5: 因为刚刚讲题目是秋天嘛，然后就想到中秋节，然后就想到这首歌。但是因为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天气凉凉或冷冷的时候很适合听的一首。
0: 好，那再来是二选一，然后第一个选项是对方迟到半小时，第二个选项是提早半小时到现场等。来喽，3、2、1，
5: 对方迟到半
4: 小时，迟到。连这个也比较慢。
2: 为什么会选对方迟到半小时？我会想要提早，
4: 那我可以等他。
0: 哇，你们都是吗？
5: 欸，其实我是回答错，没有对方迟到半小时这个选项，是我迟到半小时跟我提早到半小时。
4: 你误会人家的意思。
5: 哦，我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人。那我应该是早到，对，对不起。
2: 哦，是提早到。我说你们两个答案是不一样
4: 的。对，
2: 嗯。为什么？那平常就是这样子，
4: 对方迟到嘛，我可以滑手机啊，我没差。哇。
5: 我是比较容易迟到的人，所以我想要趁这个架空的平行宇宙里面试一看提早到的感觉。对，
0: 嗯 ，OK，
4: 你确定你做得到吗？
5: 所以是对吧？就是快问快答，就是
4: 好。
2: 哎，那也蛮好奇，说你们团内谁最常迟到啊？
4: 因为我是那个迟到的人，所以别人迟到我可以容忍。
2: 原来是这样，原来话中有话。
5: 其实我们有那个缓缓的时区，嗯，对，
4: 就是我如果说我6点到，大家就会自动把它变成6:30。
0: 那你们会互相独处吗？
4: 还好，
5: 就是久了
4: 会有个心理准备，
5: 就觉得就这样。
2: 所以也不会有惩罚机制之类的，罚钱之类的，
4: 没有啊。但是当然就是会有一些底线，比如说假设要表演的话，大家就是皮绷紧一点这种感觉。
2: 好，那第三题，既然团名就叫环环嘛，那你们觉得谁是团内最慢性子的人？3、2、1。
5: 我突然觉得这题可以我们问他们，然后让他们快问快答，应该很明显了吧。
4: 就是我本。
2: 有没有什么很著名的事迹之类的？
5: 好像有一次我们要演专场演出前的那个总彩排，还是当天的彩排我忘记了，然后前一天就是 Coco 好像还有在群组里面就是大家明天要几点到哦，不要迟到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我是第三个到还是第二个到，然后再来是我们贝斯手石头到了，然后一针鼓手一针也到了，然后就是 Coco 就还没到这样子。对，然后大家就开始setting 啊什么的，他就来，然后说、不好意思我迟到了，然后大家就很冷静说哦，就继续接线啊什么的。对，
2: 他们其他团员也都是做事慢慢的人，
4: 好像还好，像只有我，
5: 但是不会让人家有，我觉得我们四个人不会让人家有那种很
4: 急躁的感觉，
5: 很快的动作的感觉。
2: 那如果遇到那种很急的事情，你们会加快动作或者是会比较因此变快吗？
4: 大家会，我好像还好。我是记得我们有一次在日本要去表演，然后那时候就是我跟经纪人还有石头跟鼓手一针住在一起，然后要表演早上比如说9点要集合，然 然后在8:40的时候，大家就匆匆忙忙的赶快噔噔噔噔噔噔，就是那样东西赶快弄一弄，然后准备要出门。然后那时候我还在慢慢的化妆，然后他们看到我就、等一下啊，不是9:00要集合吗？然后经纪人就说：“对啊，你怎么还在化妆？”嗯，就这种感觉。
0: 那讲到迟到这件事，那我们下一个问题就是谁最爱生气？3、2、1，
6: 包子。
5: 我
2: 刚好两个答案的主人公就在
0: 这，著名的事情吗？
5: 没有，
4: 就是、包子就每天都在生气，
2: 为什么？是因为什么点吗？
4: 你可以问他，我也不懂。
5: 我也不知道，但是就是刚不是有讲到就是谁个性比较急躁吗？我应该是个性最急躁，
4: 但是他动作其实也没有特别快。
5: 对对对对，就是我会很容易那个，如果看一些日文的卡通或漫画，那个什么一拉一拉，就是我会一直觉得
2: 很躁，这样
0: 两倍速两倍速，
5: 有点烦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就是大概是像这样。
2: 那通常生气的点，或者是在团里面生气的点会是什么？
5: 我觉得可能是
4: 他很没耐心。
5: 对对，我会相较来说比较没耐心。
2: 哦，是相较还是？
5: 然后或者是我讲话一直被打断的时候。
2: 哦，我们要小心一点了。等一下就生气给我们看。
5: 是不会了。
2: 那最后一题也想问说，做事的时候你们会听快歌还是慢歌呢？3、2、1，
5: 慢歌。
2: 哦，那我会想睡觉，或者是会在根据不同情境选歌之类的吗？
4: 因为我好像做事的时候会觉得想要一个稳定的感觉，所以通常就反正我本来动作也没有特别快嘛，就是想说就用慢歌的话，我就是心情会比较稳定，然后就自己的速率这样去做事。
5: 快歌会对我来说会相较来说比较专心听，所以我会骑车听快歌，然后如果是在电脑前面做事情，然后因为通常要可以听音乐做事情的时候，应该是做一些文字类的或行政类的，就会听慢歌，就是会比较放松这样。
2: 那蛮好奇你们自己歌单就是快歌跟慢歌的比例大概都是多少？
4: 我好像真的没什么快歌，就是我的快可能是人家的中版。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家人车上放音乐，然后我就想说来点轻松雀跃的，然后就放了一首歌，然后我姐就说你怎么都不会放快歌啊，然后我就想说这对我来说已经很快了。
5: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大家是都有歌单这件事情，就是大家的串流软体会有自己的 playlist， 我没有。
0: 那你怎么随机吗？
5: 我就是想到要听什么，然后去按那首歌，或按那个乐团，或者按那个歌手。
0: 可是如果你要一次听很多串呢，就是直接听完一整张专辑这样子，
5: 可能会这样，或者是听两首，然后就再换一下这样子。对，
4: 那我好像也比较像这样，就是我会有自己的歌单，但是可能那个歌单是为了比如说要写歌的时候参考或者什么的。但我自己想听歌，好像比较会是，比如说我今天想听谁谁谁，然后去选它，然后某一张专辑这样。
2: 哇，好酷哦！
5: 所以很没有，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年纪吼，就是
4: 对，因为我们那时代，
5: 我们是从没有串流到有串流的那个年纪，所以我们
4: 以前会去唱片行挑专辑，
5: 对，就是我们比较没有马上摸透那个功能，应该是这样子，对对。
2: 好，那谢谢缓缓陪我玩这个有趣的快问快答，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等等广告回来还有精彩的访谈，喜欢缓缓的朋友不要错过喽。
7: 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8: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7: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8: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呢。
7: 啊？
8: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7: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8: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9: 您已到达目的地。
10: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1: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0: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1: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0: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1: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00到9:00，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00和每周四下午2:00，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00。
10: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12: 请陪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2: 葡萄不愤怒。
6: 你现在收听的是
12: 淡江之声 FM 88.7。

0: 哎，这间唱片行也太复古了吧，还真的有在卖 CD 呢。
1: 嘘，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我们这里只卖有灵魂的声音。
0: 哇，真的假的？那你这边有推荐的吗？
1: 这周刚上架的有刚巡演回来的新团地下发行的新单曲，你要不要戴上耳机听听看？
2: 欢迎光临独立唱片行，每周带你打开一张唱片，
3: 带你了解音乐大小事。
0: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我是主持人乌鸦，
4: 我是主持人听通。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专访环节。那在这之前，先请缓缓再次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5: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缓缓，我是主唱 Coco，
6: 我是吉他手包子。
0: 想了解一下"缓缓"这个词，其实它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嘛。那也想就是给人一种慢悠悠的感觉，所以想问缓缓这个团名是怎么诞生的？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名字呢？
5: 是我一开始组缓缓的。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名字，然后好像就在讨论团名要叫什么。然后我有一天就是在洗澡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名字，就觉得叠字蛮可爱，然后好记，也觉得这个很慢的感觉就是很符合我的感受，这样就我本人的个性就是很慢，这样所以就跟大家提议这样，大家也都 OK 就通过了。
0: 所以一开始就是叫缓缓，
5: 一开始就是叫缓缓，
0: 没有考虑其他方案，就
5: 没有
0: 慢慢什么的。
5: 哦，对，好像没有第二选项因为我就是突然想到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就用这个，
0: 所以其他人也没什么意见，这样。
5: 对，大家没意见。
0: 哇，好厉害的名字哦，一拍即合这样。
5: 对，好像也没有什么一二三四五投票，没有没有。
4: 那讲到成立，我们想要请你们分享一下当初是怎么成立的。
5: 当初比较像是我自己去找所有的团员，因为我就是写了几首歌，然后会想要用乐团的方式把它呈现出来，这样，所以我一开始就是可能有两三首创作，然后就在网络上找人，这样。
0: 哦，是网络上找人。
5: 对对对，就是以前还有在用那个 PTT 年代的时候，然后我就有去他们有一个叫做乐手版 Band Player 这样，然后我就在上面贴文，所以就是那时候就有蛮多人有回信啊，然后或者是自我介绍，然后我就是大概有先看了一轮，然后就是慢慢的筛选出几个人，然后就跟他们有点像是面试这样，大家就到练团室里面面试。
0: 好可爱，所以刚好就是四个团员也都慢慢的这样。
5: 也没有其实缓缓的演变蛮多的啦，我们的团员其实中间有来来去去这样子，然后你现在看到的阵容大概是可能就近两年的阵容。
4: 那你们成团的初期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小故事可以分享？
5: 拿这两年的经历来说的话，我好像就是四个人在一起就是有点类似家人的感觉，有的时候就是会互相呛虾或者是互相吐槽那种感觉，不知道就很像亲戚这样，看到对方就是也没有很想要多讲话这种感觉。
4: 已经习惯彼此的存在，
5: 已经就是大概习惯大家的 pattern， 就是对你知道的。
6: 是的。
0: 包子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6: 因为我不是初期的团员，所以我入团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是觉得缓缓是一个很高雅的乐团，
0: 会有高雅这样，
6: 就是就觉得做什么事情都很从容，后来发现是我错觉，是缓慢而已。
5: 然后

0: 点法大这样、
1: 就是哇，大家都很从容，很不担心什么的，然后后来就觉得是这样，
0: 纯粹只是动作慢，
1: 对对对，然后就大家都觉得我们个性慢慢的，也是我们有时候会用慢慢的口吻，然后冒出一些就是很好笑的话，就真的像刚 Coco 讲的，就是像家人，然后家人的开玩笑有时候都会是很那个的东西，但是我们就会用一个很平常话的语调讲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觉得蛮好笑的这样子。但是这个很生活啦，所以没办法马上就想出有什么梗这样。
2: 那我知道你刚开始是来支援的对吗？
1: 对。
2: 然后那你们还记得你们就是当初排练的情景吗？
1: 我一开始收到的邀约是鼓手一真他丢讯息给我，然后我跟他认识是因为有另外一个后摇的乐团叫 Two Hours， 我跟 Two Hours 的合成器手又因为是最开始哦，那应该是他就是许家伟，就是我一开始我们在一个场合一起去帮一个乐团表演，就当乐手叫 Bass and Hessy， 然后我们在那个团队认识之后呢，然后有点许家伟就问我说，哎，就是你有没有兴趣来跟 Two Hours 玩一下，那我当然想说工作嘛，当然有兴趣啊，然后就去，然后去的时候就认识了一真是他们的鼓手，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专场，做完之后呢，一真就来对我就说，其实我有另外一个团叫环环，然后这个团当时会面临一个吉他手要离团的状态，但是他们马上又要发一首歌，然后就说能不能麻烦你来帮我们录音这样子，然后就丢了 demo 给我听，听了就觉得很好听，就是我很喜欢，然后我就好，然后再过一阵子他就说，不好意思，不用了，因为我们前吉他手决定把它录完再走，然后我就说好，恭喜哦，
3: 真高雅，
1: 对，就是有那种就是听起来很 drama 的事情，然后他说就是用一个很高雅跟很有气质很从容的口吻说，就不用了这样子，
0: 没事的没事的，
1: 对，像我就会喜欢哦，然后波折号惊叹号，然后一真就是不用了逗号谢谢句号，像这样，
3: 哇，真的很高雅哎。
1: 后来只知道因为他是工程师啦，所以就是
3: 就会这样讲话比较那个，其实不是高雅不高雅的问题，这样
1: 对。所以我一开始对环环就是认识了那首歌，然后我可能也有听过一些人就是有讲到这个团，但是我就一直没有细听，一直到他们已经发完单曲了，然后要办专场了，他们就又来找我这样子，然后我才知道他们都是我的学弟妹，就是学校学弟妹，有一种我不认识他们但他们知道我是谁的那种感觉，
0: 确实
1: 对，所以我去练的时候那个气氛有点奇怪，
3: 因为就他们都
2: 学长在带你，
1: 对，就是好像我做什么他们都 OK 的感觉，当然我没有乱做什么，但是就是很平稳的就度过第一次练团，
3: 所以没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1: 他们说很好，然后我说真的吗这样子，然后就过了，对。
3: 那中间练团的时候有什么不适应或者是有什么需要磨合的地方吗？
1: 我觉得还好，其实说真的比较容易发生，就是因为我们以前练团的时候都是在那个没有耳机监听的地方练团， Coco 又要唱歌嘛，早期缓缓的歌比较稍微 shoegaze 或是 post rock 一点，然后就有很多音墙，然后吉他就要开很大声，然后他就听不到他唱歌，然后其实我也听不到他唱歌，但是因为我就想说反正我只要可以把他执行完就好了，因为我就是来帮忙的，对，他们有时候团员之间就会去讨论这件事情，可是就会变成就是四个人在练团室里面，然后他们三个就是讨论到已经快吵架了，然后我就在那边就是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们就说不好意思我们刚讨论一下，说没事啊你们继续，然后再继续讨论之后去想办法解决这些电团的监听上的问题，这样子。
0: 我还要想到一个最近的，就是我最近的器材就是有一直出状况。
1: 对，你看就还是一样，就是一样是器材的问题，對
0: 就是可能器材枯手。
1: 对，就是大部分我们在练团的时候会遇到的困难都是器材方面的，然后跟我的角色演变从买一个帮忙的乐手来打工的，然后后来变成团员之后，我就会觉得好，那我可能要更主动的去提供一些协助或者是意见。对，然后可能这时候
0: 最后他就会生气，
1: 对，我的烦躁的本性就会跑出来就是说为什么又怎么样了，就是你上次不是已经调整好了吗，
0: 你这个导线到底怎么了，
1: 你怎么会这样，
0: 你为什么不把它弄掉，你到底在干嘛
1: 就是
0: 到最后就会变这样，
1: 对，就会变这样。
2: 那你们会怎么收尾？
0: 说弄不好啊，然后包子就来帮忙，然后生气骂啊，好了，最后就好了，
3: 就有点像爸爸碎念的感觉。
0: 对，有点像哥哥来支援，然后一边骂，然后一边骂一边弄这样子。
1: 大概是这样，对。
0: 对，然后最后就你下次要先弄好啊。
2: 那我想要问一下，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有没有哪一些什么印象深刻的舞台？
0: 我觉得今年

0: 让人记还蛮印象深刻。
1: 你说那干冰的部分
2: 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可以分享，
1: 因为今天让人记的那个舞台算是有个升级，就大，然后它的那个灯光啊、音响，其实我们都演得非常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0: 不知道为什么灯光师那一天
1: 就喷了比较多干冰，
0: 喷的超多，
1: 对，多到就是多到我们的贝斯手，他那个角度是他看不到自己的指板，
0: 他说他在迷雾当中伸手不见五指，然后就觉得很困扰，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然后本来我们就觉得应该没那么夸张，然后还看了一些侧拍的照片，就发现像火灾，
0: 真的像火灾现场，这个云雾真的是，
1: 对，还蛮好笑的。
2: 那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跟台下听众的互动？
0: 今年好像有一场小场，我们有跟观众互动，然后我觉得那场还蛮感人的，就是我们有问台下的观众说，他们最喜欢的歌是哪一首？就有几个听众有举手，然后比如说就有一个听众就是有回说他最喜欢刘海这样，然后就讲了他跟他女朋友的故事，他就是觉得说刘海给他们的感觉就很像是他跟他女友的关系这样。听完这个回馈还蛮感人的。
1: 我有一个比较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企划叫缓缓到你家，就是我们很激动的就是去一些来投稿甄选的听众的家里去演出，然后第一站的时候呢，他的那个家的主人是有开放外面的观众也可以来他家听的，当时就有一个看起来很安静的女生的听众，她就说谢谢你们办这个缓缓到你家的活动，因为我很讨厌人多的地方，可是我很喜欢听你们的演出，所以我就不敢去 live house， 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但是因为你们办这个演出，我今天就也可以看你们表演了，当然是感动啦，但一方面就想说那怎么办，就是
2: 没办法听 live house 怎么办，
1: 对对对对，就是就觉得啊，原来真的是有这样的听众，对，就觉得蛮有趣的。
2: 那我蛮好奇说你在台上的时候会喜欢什么样的舞台氛围？
0: 好像我会喜欢观众可能就是轻松的跳舞吧，就是会对我来说是一个鼓励啦。
1: 我觉得应该大部分的状况都还是会希望观众有一个自在然后自然的互动，就像他刚刚讲的，可能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高雄演出的时候，我的前面有两位应该是高中生的同学，就是他们听得很开心，就真的一直在跳舞摇来摇去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就是觉得他们真的有很享受这个音乐这样。
2: 那我也蛮好奇说，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团里面的角色，或者是他可以是卡通角色或是动漫角色，那你们会怎么去形容四位？
3: 我们从
1: 四位都要吗？
2: 我觉得好，不然两位就可以了。Coco 跟包子，你们互相形容一下。
0: 包子蛮像哥哥的。
1: 我们团队都会觉得，包括我们的经纪的公司都会觉得，就是 Coco 是妹妹。我觉得我是哥哥这件事情，好像就不一定所有人都这样觉得。可是至少团内四个人是这样觉得。对，就是这个起因是因为有人说我们两个长得很像，就是就这样。
0: 好了好了，可以不用补充这个。
1: 对，
2: 没有很想承认。
0: 那大家说我像小丸子。
1: 对，就是他有一次真的发生了一件让我们觉得真的很像小丸子，然后也很像妹妹的事情，就是我们有一次要去松烟的成品演出，然后我提早到了，难得提早到，然后我就在地下室吃王贵之面乌龙面，然后就接到他的电话，然后听起来就很像做错事的小朋友，说宝子对不起，我说怎么了，他说我忘记带木吉他的 DI， 就是一个一定要有他才能够演出的东西，然后我说啊 DI 你就去拿就好啦，他说可是我已经到了，我去拿会迟到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然后我就说好，那你现在手边有什么你拍给我看，拍了很多他手边有的效果器给我看，我说好都不能用对对，反正最后就刚讲说好你就先来吧，就是没关系这样子。后来我就他还没到嘛，然后我就遇到石头跟一针，然后说妹妹出事了
2: 妹妹出事了
1: 对，大概就像这样。
0: 我已经完全遗忘那件事。
1: 对，因为就是小丸子有这个特性会忘记自己的人，对
0: 、但后来有顺利解决，
1: 后来就是没有用 DI 就直接捅、然后就还是可以。
0: 哦，太好了。
1: 对，
2: 这样听下来真的很像哥哥跟妹妹的相处模式。所以平常你就是直接叫她妹妹吗？
1: 不会
0: 哦，这么恶心哦，不行，
1: 对，这真的是 永远不会发生的事。
0: 没有，通常都是那个石头，就我们背手在那边，就是他会在那边，哦，哥哥又来帮妹妹解决问题咯，他就是会旁边起哄这样子，有点像是一个八卦的，
1: 很像那个乡下那种坐在木椅上，然后会把衬衫就是卡在肚子上，有没有？就是你过年回家，哦，回来咯，台北好玩吗？那种就
2: 什么东西应该都要参与卡问一下。
1: 对对对对。
3: 哎、欸，那我们也知道你们的歌曲其实涵盖很多语言，有中文啊、英文，甚至是台语。我们想知道是什么契机让你们想要尝试中文之外的语言的？
0: 好像其实一开始是先英文，然后后来就觉得说，身为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写中文吧。然后就是后来就开始尝试写中文，然后后来就想说，身为一个台湾人，应该要写写看台语吧。后来就写了台语歌，大概的脉络是这样子。
3: 嗯，那你们的台语是四个人都不错吗？
0: 没有哎、欸，好像哎、欸、是谁最好？包子吧，毕竟你是高雄人。
1: 西，
0: 对，但我们都算烂啦，就是没有很会。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也对这个语言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会有一种想要挑战它的心情这样子。对，所以就有试着写写看这样。
3: 那你觉得不同的语言会影响到就是创作的情感吗？
0: 会耶，好像因为比如说你从小听这些台语歌或者是中文歌，你可能会有一个你习惯这个语言的一个旋律的方向，然后我觉得那个东西会蛮受到语言的影响，就可能你不自觉的你就会觉得想要这样用，或者是、欸、如果今天是英文歌，它可能跟你过去的聆听经验有一些连结，你就会那样用。
2: 那接下来就问到了最新单曲《缺口》这首歌，想问一下这首歌是怎么诞生的，你们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核心概念呢？
0: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去年我们跟一个诗人叫林宇老师，然后这首歌词其实是诗人林宇的作品，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有一个契机可以跟老师合作这样子，所以我们就算是说先有了这个缺口的词，然后我们去负责谱曲跟编曲把它做出来这样子，也算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就是结合诗作。我自己感觉这首歌它的核心概念就是在讲沟通这件事情，
3: 然后开头有一句话叫做一定有一种缺口在这些谈话中，我想知道你们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词，然后你们平常是怎么沟通的？
0: 对我来说这个缺口可能就是比较像是你没有办法用言语去传达的事情，即便你很努力想要沟通，但是可能有一些盲区，就是有一些话没有办法直接用言语表达，我会这样理解。
3: 团员间如果假设平常遇到一些误解的话，你们会怎么化解？
1: 诚如大家所知道，刚刚我是最容易生气的人嘛，但是因为我的生气就是我不是那种会爆发类型的，我可能就是比较安静，就是会突然就是不太讲话这样子，但是事实上很多时候他们就会说、哦、包子是不是不开心什么的，但事实上我只是没有情绪，我就很放松，就是也没有特别想要讲话，就这样子他们就会来关心啊。然后通常最容易会关心我可能就是应该说大家都会关心我啦，但是好像不知道什么，通常我们会聊比较久都是我跟 Coco、嗯、对，可能就是某一种这个气质或者是对情绪的那种就是敏锐程度比较频率比较相近。对，我自己因为其实这首歌是那个木树
0: 媒体
1: 他们所邀约的一个合作的机会，那当时这首歌发表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幸跟那个写这首诗的老师
0: 林宇老师
1: 就是有见面，那当时就是 Coco 有提到这首歌他的感觉，就是这个缺口有点像是我们在每个人心中的沟通，它会有一个像是没办法表达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存在，那但是如果我一直在这个缺口抱持着我想要传达的一个心情的话，一定可以在这个缺口等待到能够理解的人。所以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然后我其实蛮感动的，然后那个老师也就是有跟他讲说你完全讲到我想要写的事情。嗯，对，然后我就觉得也许这个是对我来说在缓缓中学到的一个事情，就是以前我都会觉得反正我就是一个怎样 的存在，负面比较生气比较什么的，可是后来慢慢的随着年纪跟很多事情的经历之后，就觉得没有那么的一定，就是我可以保持着一个比较有弹性跟中性的思想跟状态，然后去听他们的各种意见或是关心，但我也不会真的听进去，我只会拿取对我来说比较有感触的一个管道，然后去进行一个沟通，那我觉得反而这样的话对大家来说也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压力这样子。我觉得这首歌的制作过程当中刚好就是我体会这件事情的一个时期，在编曲上啊，或 者是在我们在演出这些歌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个感触这样子。
2: 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有跟林宇老师一起见面，然后聊聊歌词啊或者是创作这件事情。那歌词中也有提到就是用腮、呼吸、心跳等超越语言的沟通方式，想问你们是怎么看待林宇老师是用鱼作为借镜来讲述沟通这一件事？
4: 问得很好，我其实没有想过但对我来说老师的词很有画面感，就是因为我读完这一首词的时候其实心中就是有浮现一个画面，是我在很深的海底，然后我往海平面看，然后那边有一头大鲸鱼这样游过去，然后光线这样打下来这样，然后我觉得很美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其实老师用这种意象来表达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鱼跟鱼之间没办法用语言沟通嘛，但我们都知道比如说海豚可能会有超音波，我觉得很酷，它可能就是一种不是语言的频率在做这个海底世界的
2: 交流
4: 资讯的交换，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好像其实就是超出我们的理解范围，但是你又好像可以感觉到这件事情它可能是真实存在的，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喻也非常有趣这样子。
3: 那我也很好奇你们在录音的时候录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灵感来源或者是一些小故事？
4: 我记得我们那天好像录了一天嘛，对不对？一天之内挑战把它录完。包子在最后录那个电吉他的时候，因为在结尾的时候我们就是有设计一段比较是同时有电吉他狂爆的声音跟和声在后面垫着一个比较平和的和声这样子，然后两个交杂在一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要包子弹他所有会的吉他 solo 他能用到的全部都用上了然后就看他在那边 struggle 我就觉得蛮有趣的
1: 应该是说他不是那么典型的 solo， 因为他的时间很长，我们是想要录一个比较长的，然后最后再把它慢慢的把音量变小去做飞到这样子。所以我们在录这一段的时候会希望就是我尽量就是即兴的去发挥，可能大概三四次两三次，然后我们的混音的时候再把它就是接取我们想要片段去剪这样。那因为其实有一个歌词有提到探测器，我们一直觉得它有一个机器人的感觉，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种一个很老旧的机器人在走路，然后它不会沟通，它没办法发出语言。对，就是像他刚刚讲可能是海面上的鲸鱼，然后我就会想到可能另外一个视角是有一个很老的机器人然后在一个废墟走路这样子，所以我一直用一些听起来比较怪的吉他的音色延伸到最后面这个比较狂暴的间奏的时候，我就会想说这个机器人他可能很想要有一种抛下一切然后想办法发出声音让大家理解他的感觉。所以其实看起来很 struggle 是因为我一直想办法还有怎样很酷的声音，就是我没有想要一直弹很旋律的东西，我就一直在那边乱刷啊乱弹啊，然后用效果器啊脚一直踩啊什么之类的，然后看起来就很 struggle 这样，但我觉得蛮好玩的。
2: 接下来要播放的是 I'll Better Be On Time， 相信喜欢缓缓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一定都听过这首歌，今天是第一次认识缓缓的听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 I'll Better Be On Time。

0: 欢迎回到独立唱片行，刚刚播放的是收录在专辑《水可以去任何地方》当中的第三首歌 I'll Better Be On Time。 我是主持人乌鸦。
1: 我是主持人听通。
0: 我们再次欢迎环环。
1: 那我们想跟你们聊一下，就是你们在2020年发的专辑叫《水可以去任何地方》，然后里面有一首同名的歌曲，想要问一下这首歌想表达的核心概念是什么？
2: 这首歌应该我其实听久了以后都会觉得它蛮鼓舞人心的啦，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写的时候可能也有点低潮嘛，或者是会面临一些怀疑自己的状态，然后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是用一个比较包容比较温柔的方式去接纳低潮会有的一些表现，就我觉得它核心可能就是会在于说鼓励自己可以相信自己这样，我觉得好像不管哪一年听都会觉得蛮有力量的这样，所以就是也希望这个力量可以就是传达给需要的人。
1: 那我很好奇里面这里面的水对你们而言象征的是什么？
2: 我会觉得象征的是人的灵魂跟意识。
0: 那我们也很喜欢专辑中的第三首歌 I'll Better Be On Time 这首，那我们也想聊聊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你们想要带给听众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觉得这首歌就是献给就是爱迟到的朋友。
3: 我是这张专辑的时候录的，然后其实我也超级喜欢这首歌。我本来想说这首歌超级有那种电影画面，因为它歌词有很多一些很像电影的台词或者是描述的景象的画面，就例如说帮自己做早餐啊，然后看着人来人往啊，然后等等的，就突然就啪啪一句献给所有爱迟到的人，然后就有一种
2: 抱歉解释的不够高雅。
3: 对，就是有那种就是从这张专辑我只有录一首歌，然后不是这一首，所以我对这首歌一直有一个很好的
2: 你说有个幻想
3: 跟想象，然后入团之后，然后就是还演过专场了，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什么访问，没有讲到这首歌，然后我就在某一次访问，他就说：“哦，这是献给你像我这种爱迟到的。”然后我就突然就。
2: 没有，但我觉得你刚刚的那个画面很棒啊。
3: 对，就是我知道很棒啊，就是因为是我想的，就是有一种就是原来是这样啊。对对。
2: 好，那我可以分享，因为写这首歌的时候是我那时候好像在波士顿，就是念书这样。因为波士顿就是不是台湾，然后那边的天气就是非常舒服这样，然后所以那个时候走在那个街上也蛮有那种电影感的，就是你好像觉得自己突然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然后你在那个生活里面就是感觉到一些很朴实的东西，但是又有一点不一样，然后就是把那些画面记录下来。因为我其实歌里面有提到比如说 snow 这件事情，但台湾不会下雪，有点像是我那个时期的一些生活的剪影这样，但其实做的事情都是一样啦，比如说吃早餐啊，然后或者是你在街上可能看到人家走过去或者是车子之类的，就是其实这些画面都是一样，但是就是有一个比较美丽的滤镜吧。
1: 那这张专辑里面你们觉得哪一首歌是最有挑战性，或者你们觉得最难完成的？
2: 最难的是山景，因为有一点很重视山景这首歌，然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制作的状况有一点像是自己制作，一开始有想要找制作人，但是反正因为种种原因后来就失败，所以最后是自己在制作。然后那个时候在录山景这首歌的时候，我记得我很纠结于要怎么，比如说各种事情，比如说音色要挑选什么样的音色，然后编曲的内容要怎么做这样。可能也因为我对山景有很比较高的期待，所以那个时候我非常摇摆，就是说到底比如说他的副歌我应该要怎么呈现这样。然后后来选择了用一个比较不是常规会做的编曲去呈现这首歌。
1: 所以你觉得那时候困难点比较是技术上还是情感上的？
2: 都有。技术倒是还好，因为技术反正怎么样都做出来，但是比较像是情感上你有点很难决定到底这首歌要如何被呈现。
1: 那最后这首歌的结果跟你最初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2: 我后来就后悔了。我后来就有点后悔，我觉得我那时候想太多了，
0: 就应该单纯一点就直接做就对了。
2: 对，我觉得我那时候不应该，但总之已经做完了，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关系。但我现在回去听 我会觉得我那时候想太多。
0: 我们就来到2023年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当中，想问一下你们觉得跟第一张专辑相比有什么样的调整或是变化？
2: 变化是很大的吧。
3: 对，因为团员也有一些变动、然后我们也正式的找了制作人，这张制作人是老王，
2: 王玉成。
3: 对， 对，
2: 所以其实跟第一张专辑相比真的非常不一样，就是所有的制作过程跟团员也不一样，我觉得变化是真的很大。
3: 一言难尽的那种感觉。
2: 对，
3: 这是真的很大，
2: 真的很大，就是真的不完全不一样。
3: 对对对，
2: 我觉得第一张有点像是很单纯嘛，国中毕业。
3: 其实这个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那天我们在讨论第一张《谁可以去任何地方》跟2023的《刘海被风吹整个飞起来》，就是 Coco 的声音听起来不一样。
1: 那是为什么？
3: 他对这件事情很沮丧。
1: 为什么？
3: 就是
2: 我记得好像是你跟我讲，
3: 《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在录音的时候，本来在录音室就是 Coco 的唱歌，我当时就一直不顺利，然后结果我们发现他在录一些工作带或 demo 的时候，在自己家录的时候就录得很好，所以后来是他是在他家把 vocal 录完的。那当然成果我们都很喜欢。当时制作人老王跟我们在录音室一起去比较这两张专辑录音的状态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声音不太一样。水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声音比较透明，比较我就讲了，就比较年轻的感觉。还是真的吗？就是差了三年啊。对啊，
2: 没有办法。
3: 对，没办法，
2: 人好可怜哦。
3: 就是，但这个就是，我就刚讲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就是，
2: 然后就为此沮丧了三天。
3: 这之间你还有确诊，对，就是不可逆的，
1: 被影响到。
3: 对啊，然后到刘海这样的时候，就是你的声音可能变得比较多历练，或者是你变得比较用另外一个层面去讲很多故事，声音自然就会不一样。
2: 我记得你那时候跟我说，现在声音变低了，好像是变暗。
3: 对对，就听起来有一个没有那么透明啦。对。
0: 那 Coco 当时有感觉到吗？还是没发现？
2: 他讲完我回去听我就发现了，就确实是这样。以前的声音好像很轻松吧，就是很轻松，你就很亮很棒 OK 很赞，然后现在就会变得就是那个质地有点不一样了啦。就是可是因为人的嗓音本来就是这样，就是你老的时候它的亮度会衰减，比如说像我们的耳朵也是这样，等到我们可能五六十岁，我们的高频会先听不到。对，所以自然演化下来就是会长这样，只是一时之间还是有点难解释。
3: 但其实跟这个问题互相呼应的事情就是说，如果今天他就算用当时谁可以去任何地方的声音来唱这张专辑的话，我们也会觉得不适合。因为歌的内容就是他已经不再是坐在波士顿的餐厅看人家走来走去了。他已经是变成另外一个可能在台北或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比较久，然后他也做这件事情做比较久，他开始有更多的感触跟想法了。当下的这个状态是最适合这个状态，这件事情我们是都这样觉得啦。而且也是因为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老王是比较严厉的制作人，我们的确在这边花了很多的时间，然后也真的进步非常多，所以我并不会觉得有这么的令人沮丧。
0: 我可以讲一下我那时候听到的回馈，就是谁可以去任何地方，那时候给我的想象确实是像包子这样讲的，就是我会对他有一种很高雅或者是很美好的想象，然后把我自己放在那边的感觉。可是在刘海被风吹的整个飞起来比较更像是跟我更有共鸣一点，然后会比较跟我生活更贴近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没有不好，但是两个又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的感觉。
1: 其实我们两个人都很喜欢里面的有一首歌叫 Helia Able。 然后我们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歌，就是画面感非常的强烈。想知道当初是怎么发想的？
2: 当初也是在一个下午写的，然后我还记得就是写得很快，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纠结，然后写完主副歌。但那个时候跟现在的成品是非常不一样，就是那个时候感觉比较像是包子有说过，就是好像像是大帽黑瓜的广告曲。
3: 我觉得这个可能他们的年纪已经没有看过，就是
2: 你们有看过吗？
3: 就是一个爷爷跟奶奶，然后你们听懂台语吗？就是好呀，明仔仔被假财哦，然后另外男人哇怎样大波龟，
0: 这我没看过哎，
3: 我对啦，对，一定是的。
0: 为什么会这样比喻？
3: 就是有一种一个很老夫老妻，然后就是在下午散步，然后可能去买菜的那种感觉。本来他的 demo 的时候，因为只有一把木吉他的伴奏，然后当时的木吉他也不像后来成品是这么跳跃的，它是比较一般民谣的分散和弦这样子，对对对对，然后就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然后后来我们决定要把这首歌放到专辑的时候，就跟老王讨论，然后我们就想说，当时这个 Y2K 的这个风潮又红起来了，缓缓没有这样子的歌，那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把这首歌做得很轻快的感觉，下午可能是很慵懒很老态龙钟没有错，但是它可能也是年轻人很开心的很放松的时刻，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尝试、嗯、
2: 比较节奏感比较强烈轻快一点点、对，所以其实 整首歌蛮蜕变的啦，就是到最后完成版，然后我觉得这首歌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可能在技术方面都蛮有发挥的一首歌，这样我记得那时候大家编曲其实也蛮有挑战性的，都好像就是编的有点小辛苦，但是也很开心。
1: 那我很好奇你们当初跟老王合作的时候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吗？
3: 因为我觉得制作人的这个角色，每一个作品的制作人跟每一个制作人对待乐团的方式都不太一样，相对来说每一个乐团或每一个 artist 他去看待制作人也会不太一样，有些人就会觉得说我就是做我自己，然后制作人辅助我。老王他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有非常丰富的关于音乐作品跟风格的，对我来说就是有一个很丰富的涵养，所以当我们本来的 demo 或工作在给他听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词曲跟这个编曲不一定是适合的，他会马上找一些例子给我们听，这个会给我们一种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感觉，就想说哦，原来还有这样的方式去做这首歌。当然对我们来说会却步的，当时会却步的原因就是因为啊，这样又要再重想，他会给我们很多课题，但是重想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一直在跨出舒适圈嘛，所以当成品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原来我还可以弹出这样的声音，我们还有办法做出这样子的歌。另外一个更辛苦的地方就是例如说包子明天要录这首歌的吉他，然后就说哦好，然后就回去再重新复习一遍我当初编了什么在工作袋里面，然后当天到了说好，这个地方呢你不要弹得跟工作袋一样，然后我就啊对，然后他就会说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想这段你要弹什么，对，他就说他会给我一个想法，就说你能不能想出如果我们要怎样怎样怎样的话，哦这边再加一个和弦，哦这边再走高音，这边要低音，然后这边要有一个比较蓝调的 solo， 本来这个有点太普通了，对，就是不如不要弹之类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录音室去突破这件事情。所以对我来说这张专辑我是一个很蛮重大的里程碑，是当然对缓缓来说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发现自己有另外一面的作品这样。
0: 那讲了这么多首歌，如果要请缓缓选一首自己最喜欢或是最能代表自己的歌，你们分别会选哪一首？
3: 如果是到现在为止的话，最喜欢跟最代表自己的是不一样的。我最喜欢的应该还是水可以去任何地方，就是我还是会觉得他写的真的非常非常好，对，就是不管词曲或者是我们每次呈现的时候。最能代表自己的歌的话应该是害怕这首新歌，这首歌是当时我们在去年的专场之前就是 Coco 写的这首新歌，然后那时候我听到歌词就很喜欢，但是当时因为我们要演出的准备时间不多，所以一直没有办法好好的重新编曲，后来 Coco 又给了一个编曲的建议，把它改成比较稍微不是那么平常可以见的拍子。我会觉得当时的这个决定跟害怕这两个字所想要表达的心理状态非常的像，我就又重新细看了一次歌词，就会觉得非常的贴近，不管是这个团或者是我其他任何一个一起工作的团队，包含我自己在做这件工作的 一路走来的一些心情，这样蛮感人的。
2: 我应该都是水可以去任何地方，还是觉得这首是蛮开心有写出来的歌这样。
0: 那为什么会觉得是最代表你自己？
2: 因为他有给我一种很慢悠悠的感觉，
3: 因为他是巨蟹座的，在水里面
2: 对，我是水象星座的，然后就是我也很喜欢水这个东西啦，就是我喜欢这个意象，反正我很多歌里面都会有水啊海啊什么的，这个意象它同时有一个柔软，但是当它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又 有一个坚韧感，还蛮可以代表自己的个性这样子。也很期待说就是自己可以是，不是有一个成语就是你可以是任何形状，但是你其实同时是坚定是有力量的这样子。
1: 最后想要请你们两位分别送给听众一段话，或者是你们希望听众可以从你们的歌里面得到什么感受。
2: 我希望大家可以信任自己，不管生活中有什么挫折 或者是不如意的事情，希望大家都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到。
3: 我觉得对我来说，缓缓的音乐是一个我从事音乐的这个工作里面一个算是比较温柔的面向。缓缓的作品跟想要带给观众的众多的元素里面，我相信都会有一个是温暖跟温柔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是我在加入这个团然后不管经历了什么，最后回顾的时候觉得我得到的东西。这个温柔的背后呢，可能也包含了自己很多质疑跟自己的很多纠结的事情，最后他会得到变成一个温柔的结论，是因为他终究可以得到在某一些时刻，像我觉得我在做刘海这张专辑的时候，我就跟很大的一部分自己做一个和解。对，

0: 最大声的地方来了。
1: 好，我们即将会在12月13号，然后在台北的野地方举办我们的年度专场变化，
0: 还有明年1月4号在高雄的 Life Warehouse 小库也是举办我们的年度专场变化。
1: 对，希望大家可以来一起
0: 玩，嗯，
1: 对，嗯，一起参与。
0: 那这个专场有什么特别的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我们会有点点小惊喜吧？
0: 你为什么要讲这么不肯定？
1: 因为我也不太确定，
0: 毫无吸引人的，
1: 还是你来讲。
0: 好，因为其实我们在今年我们发行了3首歌，就是分别是《先来为公委出处理》，然后还有《害怕》以及缺口 GW 这3首歌。那我们虽然在台湾就是我们有演一些音乐节，然后也有演过这3首歌，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在缓缓自己的专场去演出这些作品过。那在专场演出这些作品跟在音乐节演出这些作品的最大的差别，就是我们在专场会有设计整个节目的自由度。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变化这个年度专场的时候，我们会设计一个比较完整的概念，每一个团员的特质跟这些歌带给团员的连结，我们会想办法用我们现在的能力去呈现给大家看。所以用比较清楚的话来讲，就是你可能会听到不一样的编曲，或者是不一样的段落，或是不一样的任何一个衔接的方式。所以很推荐大家来玩。
2: 变化这一个词也是包含在这里面吗？
1: 它会有一些具象的呈现。
0: 算
1: 是这样吗？
0: 变化这个主题是来自于 Coco 当初在撰写这个专场的文案，因为通常是他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嗯，所以我们就让 Coco 来讲吧。
1: 这个变化的主题比较像是，可能就是我近几年自己心境上面一直在尝试去调整的事情，觉得很困难这样子。当然，变化也可以很简单的是一些，比如说你外表上面的改变，但我觉得其实最难的可能是你要怎么从内去改变自己。然后我觉得它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像我今年夏天就是有去旅行，隔了很久做了比较长时间的旅游，就是已经很久没有出国，然后也很久没有做这么长离开台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好像那段时间比较让我有察觉到自己的，比如说内心上面的一些心情，或者是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然后我觉得那个过程蛮珍贵的，所以就是也想要跟大家分享说这个变化的它整个旅程的一个挣扎吧。也相信大家都会遇到这样子的主题，所以我们就是选的这个变化来当做我们的专场。当然也会相对应的会有一些节目上面的设计。对我来说比较特别的地方也是说，可能就是会有一点点新歌的透露这样子。
2: 哎呦，
1: 但是当然就是还不知道，就是
0: 可以的，对，
2: 哦，没错。所以大家听完这么多吸引人，又有变化，又有可能会透露新歌，然后可能在编曲上或者是在表演形式上都有不同的弹性，所以大家势必就是要来12月13号台北场的跟1月4号的高雄场的变化专，大家势必就要来一下了。
1: 没错，来吧。
2: 好，那节目也到了尾声，那再次感谢缓缓到现场跟我们聊聊你们的音乐，也相信你们的音乐可以疗愈很多人的心，也期待。爱是光，
3: 磐石上。Hello， 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1: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1: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0: 啊？
1: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和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0: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1: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2: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0: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e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0: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七点到八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三点及周二早上十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2: 哎，时候不早了，我先回家了。
3: 哎呦，庄董，再陪人家玩一下啦。
2: 哎，真的不行啊，今天太晚了。
3: 哦，再帮人家抽一点业绩嘛。
2: 哎，好了好了，帮我开一瓶你们店内最贵的酒。哎 ，Lisa。
4: 庄董开一瓶干邑白兰地哦。
5: 庄董，
6: 庄董，太谢谢
2: 了。好了，差不多了，我正要开车回去了。
7: 就等嘛的。你说什么？
2: 我说好了，差不多了。
7: 哦，不是，是下一句。
2: 开车回去。
7: 对对对，就是这一句。听好喽，酒驾处15000元以上90000元以下罚锾。酒驾开车要不得，一时方便酒驾了，冲动送死不快乐，最好就坐计程车。淡江之声关心您。
8: 现在时间晚上7点。你知道谁最不适合去加油站工作吗？答案是油腔滑调的人。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这林子这么深，你听，怎么会有歌声啊？
1: 还有那山壁里面好像飘来一股淡淡的香味耶。
0: 这个洞穴后方竟然还藏着一个部落哎！
1: 哇，好热闹啊！
2: 罗嘎苏，年轻人，你看起来很陌生哎，能走到这里一定是祖灵的指引，快快进来坐坐吧。这里有好多祖先留下来的故事要讲给你听哦。
1: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3: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3: 听到部落，在这里我们将用声音带大家看见这一片土地上面的多元文化，不论是深山的传说、海边的神话，还是部落里面最动人的文化，我们都想说给你听，与你分享。
1: 那上一集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关于拉阿鲁哇族的故事，还分享了他们的文化跟历史，那也有分享好吃的特色汉堡。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拉阿鲁哇还有什么印象呢？那我想要先问一下 Yuki， 你对上一集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3: Yuki 的话最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拉乌让利跟妈妈约定的那条绳子，报平安的绳子。
1: 就只有那条绳子吗？
3: 对，就是那条绳子。
1: 好特别哦，竟然不是故事，而是一条单纯的绳子耶。
3: 对啊，因为我觉得那个故事虽然那个绳子只拉了一下的话，它是代表同伴牺牲，但我觉得它非常有代表性，而且那幕非常揪心。但也因为拉乌让利有这份勇气，才换来了我们现在有规律的日出和日落嘛。
1: 嗯，就其中我们不是有说到他们是派公鸡去进行谈判。
3: 嗯，
1: 就我没有想到这么大一颗的太阳居然就被一只公鸡给说服了，
3: 所以这是茉莉最有印象的地方。
1: 嗯，这让我想到就是在部落里面的文化，就像是每一种动物，像我们说的公鸡，甚至是植物，比如说我们第一集有提到五节芒，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灵性跟使命。
3: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啊，拉阿鲁哇族对于身份这件事真的是表现得非常有生命力。像是他们虽然长期是被划分在州族里面，但他们却一直有在守护自己的圣杯祭。
1: 嗯，我对他们的这个祭典印象也很深刻，因为传说贝神呢是小矮人送他们的礼物，所以他们就把12个圣杯缝在头饰上。
3: 嗯，
1: 然后每一颗圣杯都有不一样的法力啊，像是之前有说到一些驱魔杯啊、驱懒杯之类的。
3: 嗯，那这种把神力直接戴在自己头上的感觉，就很像我们在佩戴护身符嘛，真的有一种被守护的温暖耶。而且他们在2014年证明成功的时候，那时候那种族人喜极而泣的画面，真的会让人感觉到，哇，这个名字真的不是一种称呼而已，它是更是一种灵魂的归属。
1: 对啊，好啦，那我们刚才回顾完上一集的内容，那我们就要快速进入今天的主题。今天呢，一样为大家准备了3个小提示，让大家来猜猜看今天的主角是谁哦。
3: 没错，今天就是由我来为大家准备这3个提示。首先要给大家的第一个提示是，今天的这个要介绍的民族呢，它跟拉阿鲁哇族其实有非常相似的命运哦。他们甚至是在2014年的同一天证明成功的，
1: 哦，
3: 是我们台湾原住民里面的第16族。
1: 我们台湾的原住民好像一共也才16，对不对？
3: 没错，就是有被国家认定的，
1: 哦，所以他就是最新的那一族。
3: 对，
1: 那他跟我们的第15族一样，曾经呢被归类在某一个族群，
3: 嗯，
1: 甚至两个族群可能就住在隔壁而已，他们是邻居。嗯，虽然如此，但是他们的语言啊跟祭典却是一个完全不一样哦，他们是完全独立的。
3: 没错，那今天的第二个提示呢，是这个族群它有一个很盛大的祭典叫做米贡祭。
1: 嗯，
3: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独特的河祭，这个河祭呢就是要在河边祭拜河神，要感谢他们居住的那个地方男子先习于孕育了他们的族人。
1: 嗯，
3: 这在台湾原住民文化中其实算是非常少见的一个祭典。
1: 真的，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族呢，它的祭典是全台湾很罕见，甚至我那时候查的时候它只有说只有这个族群有。
3: 嗯，
1: 那这个祭典呢就是展现了他们对河流啊还有对大自然生态的敬畏跟共生智慧。
3: 没错，说到这个祭的话，所以我们要来介绍的第三个线索跟这里也有一点关系，他们是这个民族是高雄地区护溪行动的先驱哦。
1: 对，他们是第一个开始自发性的要保护河流，然后去禁止大家过度捕捞的一个族群，因为对他们来说呢，这个河流呢就是一个很神圣的冰箱哦。
3: 没错，所以不知道大家听了刚刚的提示以后，
1: 有
3: 没有什么想法呢？有没有猜到今天的答案呢？
1: 那如果没有的话，再跟大家说一下，第一个提示真的是非常明显，第十六个族群哦。
3: 没错，
1: 那我们就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要来公布答案咯。
3: 今天的答案呢是
1: 卡纳卡纳富族。
3: 没错，那今天的这个卡纳卡纳富族，我觉得它名字也是真的很可爱的一个族群耶。
1: 对啊，我觉得卡纳卡纳听起来就超可爱的，跟上一集很像耶。上一集叫做拉阿鲁蛙，我觉得有蛙还有那种叠字在一起都好可爱哦。
3: 嗯，没错，而且他们是一个还蛮类似的族群嘛。
1: 嗯
3: 啊，那今天就要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啦。我们的第一单元就不只是带大家看我们的一些祭典啊，还有一些文化，我们要带大家来听听看这个卡纳卡纳富族的一个民族，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故事。
1: 嗯，
3: 接下来废话不多说，马上进入第一单元。
0: 这里真的好美哦，空气里好像都有故事的感觉。
2: 年轻人很厉害嘛，你说的没错，这里的山还有河流可都有自己的故事哦。好，那我就讲那个最神秘的传说给你听。那是从最早最早的时候开始的。
1: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3: 传说不平凡。今天的一开始，我们照例要用一个流传已久的卡纳卡纳富族传说，带大家慢慢走进他们的部落世界。
1: 对，那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卡纳卡纳富族中被称为随烟飘到天上的少女的这一个故事哦。光听她的名字就觉得她应该是一个很唯美的故事吧。
3: 没错，
1: 哎，那这个很凄美的传说呢，在部落中是具有一个很深远的文化意义。那现在我们就请大家闭上眼睛，跟我们一起穿越时空，慢慢去聆听这一段古老的传说哦。
0: 在古老的卡纳卡纳富族部落里，大家都过着幸福而平和的日子。这个时候，传统分工非常严格，部落的长老总是告诫大家，
4: 打猎是男人的事，平时男人的猎具必须悬挂在高处，女性是绝不能触碰的。
0: 然而部落里出现了一位名叫乌苏的特别少女，她虽然精通织布、种植这一类女性日常工作，但她的灵魂同样向往着山林，对打猎充满浓厚的兴趣。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很快又到了火猎的季节，这一次由乌苏的爸爸亲自带队出发。可当部落的男子们正准备进入森林打猎时，乌苏鼓起勇气跑上前恳求爸爸让他一起去打猎。可惜的是，乌苏的爸爸因为传统的性别禁忌，无情地拒绝了女儿的心愿。但倔强的乌苏并没有就此放弃，他趁着队伍出发，悄悄地潜入丛林，跟在男人后面。到了打猎的地方，为了将野兽逼出，狩猎的队伍在森林中放火。躲在暗处的乌苏不知大火袭来，根本来不及逃跑，瞬间就陷入了熊熊的火海之中。无路可退的他只能拼尽全力爬上一棵巨大的树木，在大火吞噬巨树之际，乌苏唱起了一首名为《奇纳出马》的歌，想要依靠自己的声音呼唤着父母。让人难过的是，远处的打猎队伍其实隐约听到这阵微弱的歌声，但他们正专注于追捕猎物，完全没有在意，只以为是幻觉。直到队伍带着丰收的猎物回到部落，发现乌苏不见了，这才恍然大悟，森林里的歌声正是乌苏临死前的呼唤。
5: 乌苏死后，他的灵魂随着一缕白烟飘上了天空，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个名叫道比利的幽灵。道比利温柔地告诉他，
6: 年轻人正为了你的离去而悲痛欲绝，很舍不得你，
5: 但明白阴阳两隔无法挽回的乌苏，还是请求道比利把他带往冥界。为了纪念不幸死去的乌苏，悲痛的族人在他的家门口插上了一支箭，并将他临终前唱的《奇纳祖玛》定为神圣的祭歌。没想到奇迹发生了，那支充满思念的箭竟然生根发芽，长成了一棵直达天际的巨树，树枝甚至又垂回了地面，成为连接冥界和人间的桥梁。从此乌苏便经常和道比利沿着这棵巨树回到人间，探望他深爱的家人。然而平静的日子却引来了心思不轨的人嫉妒。某天，一个坏人企图砍倒这棵通天巨树，想要借此压死乌苏的家人，但神树有灵，倒下的瞬间竟改变了方向，当场把那个心怀不轨的坏人给活活压死了。后来乌苏的灵魂向父母祈求，希望他们能为他准备鱼和项链，于是卡纳卡纳富族的族人便将这些物品作为祭祀祖灵的贡品。到了今天，每当族人举办神圣的祭仪时，都会准备食物与项链，并齐声吟唱这首《奇纳祖玛》，感谢祖灵的庇佑，也纪念那位永远眷恋着家人的少女。
1: 哇哦，我觉得刚才那个 Judy 在学男人的声音真的好可爱哦，
2: 那个是长老的声音啊，
1: 反正就是在学什么，哇，好特别哦。
2: 那个是
1: 我
2: 怎样讲的，那个声音很可爱啦。
1: 让我们撇除这个，那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有点感人，可是好像又有一点哀伤的故事哎、欸。尤其是那个乌苏不是在大火中就无助的唱起那一首《奇纳祖玛》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在呼喊那个父母的时候，真的让人好心疼哦。
2: 没错，其实这段凄美的传说，它不只是一个故事而已哦，它可是深深烙印在卡纳卡纳富族的传统信仰里面。你刚刚提到那首《奇纳祖玛》，就是在族语里的意思，它是父亲和母亲的意思。
1: 哎，那哪一个是父亲，哪一个是母亲啊？
2: 奇纳是母亲，奇纳，
1: 奇纳母亲。
2: 祖玛的话是父亲，
1: 奇纳母亲，祖玛父亲。
2: 没错、
1: 哦。那这首歌呢，就被视为是卡纳卡纳富族他们一个很古老啊，然后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歌谣哦。
2: 对啊，所以这首歌到现在部落里还会传唱吗？
1: 会，当然会。他们不是有一个很盛大，我们刚才提示有讲到的米贡祭吗？
2: 嗯，
1: 那在米贡祭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在祭典的迎神里这个活动中，然后虔诚的唱着一首《奇纳祖玛》。他们相信这首歌呢，除了可以纪念随烟飘到天上的那个少女乌苏，也可以把他们的思念啊，还有对大自然的敬畏传达给祖灵哦。
2: 原来如此，哎，不过我一直很好奇哦，为什么乌苏临终前唱的那首歌，明明隔了那么远，最后族人甚至一开始是以为是幻觉，但他最后是变成一个全族共同守护的力量啊？
1: 我觉得是传说故事普遍都会有的一个还蛮温柔的一个小细节啊，因为虽然当下大家可能错过了去救乌苏的机会，可是就是那个歌声里面的遗憾啊，就化成了巨大的思念。哎，你想想看哦，这只原本用来狩猎的剑，它是一个很冷冰冰然后很无情的一个工具，可是最后就因为插在家门口，而且还承载着父母他们那种淡淡的哀伤，最后居然生根变成了一棵巨树。哎，
2: 真的哎，我觉得那棵树的意象好美哦。而且我在想哦，族人们在乌苏的家门前插上那个剑，它会不会其实某一程度上也是因为想要让这个向往狩猎然后离开家里去森林里不幸遇难的乌苏，可以在最后可以换一种方式，
3: 圆了他一种想要追逐狩猎这个梦想的心。
1: 真的耶，我觉得他就是一种无声的那种接纳还有致歉、
3: 啊、就是这支箭就不只是一个攻击猎物的武器，而是变成一种符号，去告诉巫苏说我们看见了你的渴望，看见了你的勇敢，这样子吧。
1: 嗯，没错。那而且我还觉得有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支箭最后长成的不是普通的树，它这棵树呢，它是有点垂下树枝的，然后是用来连接冥界跟人间的一个桥梁。
3: 这有点像是在说巫苏虽然肉体离开了，但他对于森林的向往还有对家人的爱，反而因为这棵树变成了部落里很强大的守护力量。
1: 原本这个问题可能是一个阻碍，就是阻碍他前往梦想的一个问题，那在传说中呢，透过这棵树呢，就好像得到了一种魔幻的解脱。所以我也觉得卡纳卡纳富族他们的文化里面就是有一种很温柔不知道怎么诉说的包容力，他们会用歌声啊，会用故事去修补那些生命中来不及弥补的一些遗憾。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什么生活破破烂烂，然后总是会有人帮你
3: 缝缝补补。
1: 对啊，
3: 的确，而且除了这棵神树，我对于故事里面出现的那个幽灵就是道比里，我觉得他很有趣。你看那个巫苏，他是在很孤独然后很绝望的时候在天上遇到了他、但是这个道比里是没有强迫巫苏留下，而是去温柔的去引导他。
1: 对，我觉得他有一点引导性人格那个幽灵，而且那个幽灵呢，他在部落里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存在？他是真实的吗？
3: 你要说他真实吗？那要看早期的人怎么认为了。因为在卡纳卡纳富族的信仰里面，道比利是被描述成一种生活在地底的小矮人、或是说冥界的一个小精灵这样的存在，他们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但他们虽然属于另外一个世界，他们的性格却是非常的温厚友善。你看哦，像刚刚就有说那个巫苏是在很害怕的时候遇到他的嘛。
1: 对啊，
3: 对啊，但道地比利却没有强迫他一定要离开家乡啊，而是去温柔的去引导他说，欸，你的家人其实很想念你，需要我的帮忙，然后去帮你去圆一个跟家人相见的心吗？还是怎样的。
1: 对啊，我这样听你这样解释，我就突然觉得，欸，这个角色好像其实还蛮温暖的。因为通常我们只要想到民间啊，或者是想到幽灵，大家可能会觉得哇，好冷冰冰，好可怕哦。可是在这个传说中呢，他就是把它给比喻成一个好的幽灵，然后巫苏他是随烟飘上去嘛，然后就遇到了道比利。烟给人家的感觉是那 Yuki 你觉得烟给你的感觉是什么？
3: 我觉得应该是还蛮庆很，然后又很自由的吧。
1: 我觉得烟就是一种很自由的感觉，因为它会飘上天空嘛。就代表着巫苏在离开那个充满限制的现实生活中，他的灵魂终于可以像烟一样飘上去了。然后在幽灵的细心的陪伴下，他就可以没有那个束缚，放开自己去做想做的事情。
3: 欸，我觉得你真的很擅长这种很浪漫的联想。欸，
1: 谢谢。
3: 因为随烟而是你让他不再只是一个消失的象征嘛，而是对于灵魂的一种解脱。道比利的出现更像是传说在告诉我们说，逝去的族人并不是孤单的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他们在那边也会遇到其他同伴，甚至还能透过那棵神树的垂下的树枝，像荡秋千一样回到家人的身边。
1: 真的，这种烟啊、道比利还有树枝这些意象，还有他们之间的连结，就把离别描述的没有那么黑暗了啦。反而多了一些温馨的守护的感觉。
3: 没错，这也是传说里面最迷人的地方，就是用想象力把一些遗憾温柔的去包裹起来，让所有的事情变得让很像没有那么可怕，让人比较安心一点。好，那听完今天对于灵魂还有思念的讨论，大家是不是对于卡纳卡纳富族的一个神秘的世界有了更深一层的共鸣呢？
1: 希望大家听完后会觉得很有感触。不过除了这些动人的传说故事啊，在现实生活中卡纳卡纳富族到底又是怎么组织他们的社会，还有怎么去守护那些珍贵记忆的呢？
3: 这边要先小小的做一个小伏笔了，我们要先休息一下，接下来要进一段小小的广告，等等进入第二单元以后，我们就会为大家解答这个小疑惑了。好，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等等见，不要走开哦。
7: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8: 你想要睡了啦。
7: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9: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10: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11: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Sakana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9: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10: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akana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9: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10: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0: 最新消息，本单元带您直击文化红色警戒区，解锁那些看过却始终神秘的在地符号。
1: 接下来，我们将带领各位更走进部落，探索这份代代相传的文化灵魂，
0: 掌握关键细节。以下是记者在文化现场的深度报道，把时间交给现场。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文化不私藏。刚才我们聊了一些关于随烟飘到天上的少女乌苏的凄美传说，那现在我们就要实际去走进我们部落的现实生活，看一下卡纳卡纳富族中间一些充满色彩还有智慧的文化细节。那我们要了解一个族群的话，就要先了解他们的居住环境嘛。
3: 对，没错，那他主要居住的地方呢，就是在高雄市的纳玛夏区，那是跟上一集一样的地方，
2: 对，跟拉鲁哇族有点相近的位置，
3: 他们就是邻居啊，可是再细分的话还是会有稍微一点不一样，他们具体住的地方是南子仙溪，就是在现在的旗山溪这个流域的附近哦。
2: 没错，而且他们还拥有两大部落，首先第一个部落叫做达卡努瓦里，这个地方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中族人最集中的一个行政区，而且也是他们多数的祭仪的举办地。
3: 那会有部分的族人是居住在玛雅里这个地方的，
2: 没错，
3: 那他们有一个迁徙的背景，因为在传说中族人他们原本是住在东方的，后来越过了中央山脉到了现在这个地区，那早期其实他们有更大的势力啦，还有他们的分布范围，可是后来因为布农族也是受到了压迫，所以布农族就南迁了，还有一些历史的因素就导致他们的空间越来越小，就空间收缩了，变成现在这个小小的一个区域。
2: 没错，而且他们人口像大家所熟知的，他们其实人口现在是有一点少的，根据最新的统计，大概是2024年到2026年初的统计，
3: 大概多少人？
2: 他们登记为卡纳卡纳富族的人数大概在410人到430人中间，
3: 超少耶，如果我们把它换作是什么一个国小一个年级来比喻的话，可能也才几个班而已，
2: 他甚至可能比我们的班级人数还那个整届的人数还要少一点，所以就是因为他的人数这么稀少，他是被我们的学界视为台湾原住民族当中文化保存最迫切的族群里之一，而且为了避免他们忘记自己文化，他们其实有发展出一套制度文化去保护他们的社会核心文化，
3: 那他们为了要保护他们的核心文化呢，就出现了一个场所叫做男子集会所，那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它的建筑，它建筑呢就是那种很看起来很庄严啊，而且也是采用甘蓝式就是高架桥式去设计的，地板呢是由木片或竹片铺成的，它的屋顶就是比较厚实的茅草啊，这样子。
2: 哇，这听起来跟我们海边会看到的那种架高的建筑应该是很像的哦。
3: 是一样的，都是高架桥设置的，而且他们有一个很神圣的空间，在这个集会所的中心会设有一个叫做火堂，那火堂我们就可以把它理解成跟我们现在的厨房有一点点相似
2: 哦。
3: 那他们的火呢是代表部落里面的生命力必须常年不灭，
2: 因为要生生不息嘛。
3: 对，那里面就会挂一些可能他们出征得到的一些首级啊，或者是一些猎物
2: 的一些骨头嘛。这其实很多原住民族应该都有相似的收藏的空间在啦。那接下来的话要讲是集会所的一些象征，那集会所是我们卡纳卡纳 部落里面的一个公权力的象征，它也是男子接受军事还有狩猎还有一些部落律法教育的地方，青年就必须要在这边服役然后劳动去，并且学习一些族群的历史。那接下来的话他们还有一个很严格的禁忌，就是集会所的一个严格禁忌，就是女性还有万人是绝对不能登台的，就是他们 不能到那个集会所里面，而且女性甚至是不能在集会所附近去进行一些聊天大声喧哗的事情，不然如果你不慎触碰这个禁忌的话，你就需要去有祭司去进行一个比较繁复的净化仪式，然后去避免说你冒犯祖灵然后带来灾祸。
3: 真的，我觉得这个规定也只是想要提醒大家说一定要严格遵守，那不要去触犯，只要我们触犯的话就会 降下很大的灾祸，然后要去净化又很麻烦。嗯，那虽然卡纳卡纳富族他们没有所谓的什么女子集会所之类的，但这并不代表女性没有力量。相反的，像我们刚才乌苏的那个故事，就会让我们看到女性是可以透过自己的歌声啊，或者是他们编织的项链，去成为连接人间跟灵界最温柔的那股力量哦。
2: 哇，我听起来很浪漫耶。
3: 没错，
2: 就是一个，所以我觉得漂亮的女性就要透过她们的歌声去守护我们的卡纳卡纳富族。
3: 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有点各司其职的感觉，就两个人都缺一不可啦。
2: 没错，那接下来要介绍的呢，就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就是他们证明的历程。刚刚有开头的时候有提到过，说我们的卡纳卡纳富族跟拉鲁瓦族，就上一集介绍的那个族群，它是在同一天证明成功的。那这边我先考考茉莉，还记不记得那个具体的日期？我们知道是2014年了，但你记得那个具体的日期到底是什么时候吗？
3: 我跟你讲，我只要能记得2014我就很厉害了，何况我2014都不记得。
2: 那这样很糟糕哦，我们要回去多多复习。
3: 我猜一下，
2: 好啊，你
3: 猜一下，我猜一个五月。
2: 不对，有一点接近啦。
3: 四月
2: 也不是，
3: 我不猜了。
2: 好，那我们就来公布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2014年的6月26日。哦，他们在这个时候正式成为了法定的第16族。
3: 拉鲁瓦也是同一天，对吧？嗯嗯。好啦，那就是在过去百年的时候，我们跟大家稍稍回顾一下上周讲的，因为有两个人。他们是学者嘛，
2: 嗯，伊能家具还有鸟屋居藏，鸟居龙藏，
3: 然后他就觉得这几族的风俗习惯好像蛮相像的，所以就把他们视为是单一一个族群。
2: 对，
3: 可是其实他们的语言什么的真的是差了10万8千，对，108000里远，所以就根本不一样啊。
2: 对啊，所以后来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就有开始有很长一段证明时候嘛。不过虽然他们还是有一点差异让我们可以辨识的说，但是那个阿里山州族就是北宗的人，他们其实卡纳卡文富族还有拉鲁瓦族还有州族，他们都是属于州语群，但他们双方在文化核心上本质是有一点不一样的。
3: 那州族比较核心的就是玛雅斯比这个祭典，那卡纳卡纳富族呢，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反复提到的米贡祭。那这两者的服饰啊、特色啊，还有社会组织跟语言什么的，其实都是独立演化的。所以由这些小小的细节就可以知道，他们两个根本是独立的个体哦。
2: 也因为他们的文化语言都有不同，所以族人们就有开始渐渐有一个主体性的意识。所以他们的证明运动时候大概在1990年代就开始萌芽了，族人就会开始透过一些举办祭典啊，还有编撰族语的教材，去证明说我们自身文化的独立性，最后才会获得我们国家的认可。
3: 所以他们从1990就开始努力推行这个运动了，然后在2014的时候终于夺回他们的名字
2: 了。
3: 哇哦，好厉害哦。
2: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反复的提到的，他们因为语言跟其他族很不一样，所以很明显就可以分辨出他们其实是不同族群的那个语言的部分。在卡纳卡纳富族里面，他们的语言其实是很重要的存在，他们语言被我们的语言学界认定为是一个南岛语族活化石。
3: 那因为他们保留了很大量的那种原始的南岛语的构造，然后再加上他们这个族群在演变的时候是很保守的，所以就保留了其他族群可能已经简化啊，或者是已经消失的构造了。
2: 所以这也是语言学家去研究南岛语族扩散路径的一个很重要的坐标哦。虽然学术上面将它还有阿里山的州语还有拉鲁瓦语是并称为州语群，但其实这三者在演化路径上已经发生了分歧嘛。卡纳卡纳富语像刚刚说的，它其实是具有非常高度的排他性的，所以它的词语汇语中其实有大概60%-70%的基本词，还有一些词汇是跟其他族群完全是无法对应的。
3: 我觉得60%-70%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那个数字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焦点系统。
2: 焦点系统指的是什么呢？
3: 这个名字听起来很麻烦。它简单来说呢，它就是一个语言的核心灵魂，会透过跟我们的英文很像，动词啊、主词啊什么的变化， 去决定那个句子的焦点。好，我们有三个例子来跟大家举例。第一个就是主体焦点，就强调动作的执行者谁做了什么事情。
2: 嗯，它可能有点像是英文，比如说 Amy who， 然后后面加一个 who play the ball 之类的那个，
3: 对之类的
2: 那样
3: 子。然后接下来是受体焦点，那它强调的就是动作的对象，什么的东西被怎么样了，
2: 就是被动态、被动词的感觉。
3: 那下一个呢，就是地点跟工具，强调动作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的地点，还有我们使用的工具。就是其实这些东西听起来可能还蛮麻烦的，可是因为这些语法让说话者在描述事件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很精准的去决定那个资讯的权重，就有一种很细腻的逻辑的感觉。
2: 嗯，就跟英文真的很像，就是英文的一些被动态还有一些语法的逻辑一样很重要，可以去显现说他们的重点到底在哪里。好，那卡纳卡纳副语中其实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3: 好，比如说呢，对于他们对于男子纤细这个河段呢，应该说这条河很长，它会有很多不同的河段啊，上游、下游、深滩、浅滩这些东西，他们都会有一个专属的词汇耶。
2: 对，就是它有一个很精细的一些河流还有地貌的词汇去辨别说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的上游，那上游就会有一个名字，那中游也会有一个名字，下游也会有一个名字。所以这就是他们长期以来跟河流高度依存的生命经验所累积下来的一个词汇。
3: 嗯，那除此之外，在外来语的渗透下呢，语言其实纯少，就是少量的布农语族啊，或者是一些日文，因为他们在交易的时候有时候会使用外来的族语，或者是因为之前被日本统治过，所以就会一些日语。那这些呢也记录了他们在近百年以来跟外部的交流啊，或者是被压迫被同化的一些比较悲伤的历史。
2: 嗯，而且我觉得他们语言中有一个东西很特别哦，就是他们祭祀专用语的部分。在米贡祭还有和祭中，祭祀所使用的语言跟日常对话是不一样的，它会包含非常大量的古老的隐喻词还有助导词。
3: 所以于是我觉得他们就有那种不可替代的感觉，因为族人会相信祖灵他只能听得懂卡纳卡纳父族的族语，所以因此可能许多年过去啊，然后年轻人平时说中文，可是只要我们到了祭祀的现场，如果没有使用族语去吟唱还有宣告的话，就会被视为你没有办法跟祖灵进行沟通哦。
2: 嗯，我觉得这其实跟我们现在在说在拜拜的时候跟我们的神明常常会用台语去沟通有点像，就是我们会觉得说我们神明可能会只听得懂比较原始的一些语言，
3: 所以我们就会想要去用那些原始的东西去跟他沟通，就会有一种好像我们离那些祖灵又更靠近一点的感觉了。
2: 嗯，其实这样的特色也变成他们保存语言一个还蛮重要的动力。
3: 对，那我们刚才不是有说到那些很麻烦的大量的古老的古语吗？
2: 嗯，
3: 那其实因为这些东西实在是太麻烦太复杂了，所以他们现在就面临了一个单向萎缩的一个状况。那根据调查呢，他们目前的语言是属于断层期，那有分为三个断层。第一个层级呢，就是目前只有一些比较老比较年老的长辈是有办法掌握古语跟对话的，
2: 大部分是这样，就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多长辈会讲日语的那个状况有一点像。
3: 嗯，可是其实如果这个没有传承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停在这一边了。
2: 嗯，
3: 那接下来就到我们的第二层级，就是中壮年层，就年纪大一点点的大人。那他们可能听得懂，可是只能用比较简单的词来回答，就没有办法去处理那种可能祭典会需要用到的很古老很复杂的语法。
2: 嗯，我觉得这跟我们现在在对于台语的一个使用有点像，也就是像我自己本人就是台语会听但其实不太会说，我需要翻译一个句子的话，我需要在脑海里面过一段时间，我才有办法，甚至不一定有办法好好的把它用一句话用台语说出来。
3: 嗯，就是有点一知半解的状况。
2: 嗯，
3: 那最后就到第三层级是青少年跟孩童。那因为就是这个语现在真的是没什么在使用了，包含他们自己也有自己主要要学的语言，所以这个就等于是他们的第二语言学习哦。
2: 嗯，而且目前的话，因为他们之前像刚有提到的，他们跟布农族 住的真的太近了，所以其实纳马夏区的那个地方，甚至是布农族一度是成为当地的非常强势的语言，导致卡纳卡纳富语在公共空间的使用频率是大幅下降，进一步去演加速它的语言边缘化。
3: 不过大家为了要去保留这些仅存的东西呢，还是有在努力的，像是他们目前已经完成了一个语法概论，还有一本词典的编撰、那这些东西呢，我们可以说它是学习工具，也可以说他们是口传把那些文化转化成文字的那种资产。
2: 哦，很厉害耶，其实我没有想到就是卡纳卡纳富族他可以把一个语言去编撰成词典类的东西，因为我本来以为说就是这样的民族，他们的毕竟传统上感觉应该是没有文字比较多嘛，所以然后我比较意外的是他们有办法这样子编撰成甚至一个已经有系统性的词典。
3: 我觉得他们想要在这个语言真的完全消失之前，就是想要尽可能的能有多少就把什么记录下来。
2: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剩下的时间就要来介绍一下我的米贡记。那米贡的意思呢，在卡纳卡纳富语里面其实在讲小米收获季，这个祭典呢是族人里面 一年最隆重的祭典。
3: 嗯，那他们祭祀的对象呢就是地灵。那在传说中呢，有一群族人呢，他们是跟一群身材比较矮小然后住在地洞里的神秘地灵一起住的。那地灵是一个很大方的人，他们会将小米种子跟耕种的技术交给族人，但是后来就是可能有一些什么自己的方向，所以他们就决定要离开了。在地灵离开的时候，族人为了感谢他们就是对他们这么好，然后教了他们这么多东西，所以就约定了在每年小米丰收后都要给他们举办一个祭仪哦。
2: 没错，那这个祭典里面我们讲一下它最特别的地方好了。我觉得它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护卫小米糕的环节
3: 哦，
2: 这是一个还蛮温馨的环节。
3: 护卫听起来好可爱哦。
2: 嗯，就族人他们会互相把小米糕塞到对方的口中，这其实象征是他们是一个分享而且团结的族群，他们非常有族群的凝聚力。
3: 嗯
2: 嗯，那第二个环节的话，就是比较重要环节，就是他们祭歌吟唱的部分。在这个时候，他们就会演唱一些，比如说其他苏玛这样的祭歌，
3: 然后手牵手转圈圈的样子吗？
2: 对，有点类似。
3: 哇，好可爱哦！那也有一些小小的禁忌要跟大家说，就是在祭典的过程中呢，不可以大声喧哗，也不可以争吵，也不可以发生肢体冲突。那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就是如果你今天刚好生病啊，也就是要评估一下适不适合去那个祭仪。
2: 没错，
3: 因为如果你在那边打喷嚏的话，就会被视为是一个不吉利的象征哦。
2: 对，所以其实像我现在这种状况可能就比较不适合去那个祭典了。但如果你真的不小心触碰到的话，你一定要马上去请那个祭司去帮你进行一些净化的动作。那接下来介绍的呢就是我们的合祭。因为卡纳卡纳富族它主要是居住在山区嘛，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祭典叫做合祭。那这个合祭就是我们全台湾原住民中非常少数以河流为祭祀对象的文化表现。
3: 他们祭祀的对象呢就是河神还有男子的先妻。那传说中呢这个地方呢是大家的生命之源，那这个河流就提供了很丰富的鱼虾资源啊。合祭不仅是去祈求可不可以让我们鱼获丰收的同时呢，又是一个生态伦理的实践哦。那它举办的时间大约是在每年的四五月，就梅雨季之前，那应该是差不多这时候了，对吧？
2: 差不多了，因为现在已经五月了嘛。那这个合祭最特别的地方，它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真的很注重生态保育的部分，所以他们在祭典前会有一个很长期的禁捕期，就是你不能去那条河捕捞河货，也不能捕捞鱼之类的。那所以合祭的举行其实也象征着他们部分时段是可以有条件去开放捕捞的。
3: 那到了祭祀的时候呢，祭司他会带领男性的勇士到溪边，然后把嚼碎的糯米啊、肉食还有项链等等的东西还有鱼饲料就撒入水中给河神去吃，这样子。
2: 没错，那祭司在这个时候也会用一个木杖去轻敲它的水面进行宣告的动作，告诉河神说我们的族人即将要开始捕鱼了，祈求您去保佑我们族人不会被急流冲走，而且鱼获可以充足。
3: 对，那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鱼跟项链之间的连结，因为如同我们刚才传说中 提到的那个故事，就反映出了少女乌苏啊，她对家人的眷恋，还有项链也代表着连结。鱼呢，则是代表族人跟祖灵共享的那个珍贵的食物。
2: 没错，和鸡城市体现了这个族群的取之有度的哲学啊。祭典就规范族人说，你不可以去毒鱼，也不可以电鱼，必须要让河流有一些喘息，还有繁衍的空间在。
3: 没错。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了它的地理位置啊，然后还有男子集会所以及两个很有名的祭典。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一段广告。那等等进完广告之后呢，就会回来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要跟大家轻松的聊聊旅游跟美食喽。
4: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
5: 全台面临十年的大旱，
6: 将会启动第一阶段的限水措施。
7: 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
8: 雨量站呢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
9: 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淡江之声提醒您。
10: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11: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12: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10: 啊，专业？
12: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10: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11: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12: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11: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11: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派对开始，
1: 别再只会去网红餐厅啦！第三单元带你聊聊私房景点、灵魂美食，
0: 保证不踩雷，今天一次爆好利哉！
1: 现在就跟着我们开启这场在地的大冒险吧！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三单元
0: 旅游不迷路，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1: 那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前往的地方呢，就是高雄卡纳卡纳附属附近的景点。
0: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景点就是我们的男子仙溪。
1: 男子仙溪，
0: 男子仙溪呢，对于我们卡纳卡纳附属而言，它是一个族群延续命运的生命之河，还有神圣的冰箱。
1: 那男子仙溪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旗山溪，那发源在玉山主峰的西南坡这个地方。在卡纳卡纳附属的传统领地，就我们刚才说到的
0: 纳马夏区，
1: 对，这个境内呢，在溪流蜿蜒
0: 的一个高山深谷间，它就会提供一个非常丰富的水生资源。
1: 对啊，那它其实有一个很跟河流的关系是很亲密的，因为族人相信居住在里面的河神，它可以守护溪中的鱼虾啊，比如说一些苦花跟一些固鱼之类的鱼。
0: 没错，我觉得这个景点里面最有看点的地方，其实它的护溪生态这一部分。在纳马夏区的男子仙溪河段，族人他是有很努力的去推动说我们全台湾最著名的一个护溪运动，为了确保我们的鱼源是永续的，所以族人就会进行封溪护鱼，像刚刚说的也严禁电鱼还有毒鱼，所以当你在溪畔的时候，你就不只能看见一些很清澈的溪水，你还可以见证说这个族人是如何透过河祭还有一些祭典去和他们的自然达成一个契约。
1: 那最后就是我觉得大家一直听男子仙溪，应该也听很多我们整个一直在反复出现的一个名字。那这个地方呢，就是河祭会举行的地点哦，所以每年祭司都会在岸边，然后往溪里面撒入祭品，去祈求那个河神可以保佑族人在捕鱼时不要被溪水卷走啦。
0: 而且也是一种感谢大自然供养的行动啦。
1: 那有一些实用的旅游小提示要跟大家分享，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地方去的话，要记得有一些河段会是保护区，所以大家不可以在那边任意随意的钓鱼。
0: 没错，不然你就会破坏一个河流的生态哦。那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最佳时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四五月，因为四五月的时候就是他们合祭的时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去纳马夏的话，你就可以除了看一些合祭呢，你还会有机会看到一些满山遍野的萤火虫啊，还有一些漂亮的火光，还有一些萤火虫，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漂亮。
1: 我要跟 Yuki 分享，我有到这个溪去旅游过。
0: 那你的一些经验是？
1: 我当时也是，就是我妈真的很想要看萤火虫，然后所以我们就去，然后还蛮幸运的有看到很多萤火虫。可是因为我想要分享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我觉得萤火虫在手上发亮真的好漂亮，所以我就想要去抓它，让它停在我手上。
0: 嘿，这样不好。
1: 后来我发现，哇，萤火虫那是超臭的，它有一个很
0: 过分
1: 独特的味道，然后就是会让人家很不舒服。我那天回饭店后洗了六七次手，还是一样很臭。
0: 这也是为了要保护它自己，不然随便被抓走的话，这样很可怜。
1: 不过说到那边的河是真的很清澈，清澈到会有点亮亮的感觉。在阳光就洒落下，就整个河面亮亮的，哇，真的超漂亮的。我觉得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那种很清澈的湖水了。
0: 确实，因为我住的那附近其实也都是一些，你要说它是河，它其实比较偏
1: 水沟，
0: 对，也不是这样说，就是它的那个它都做了一些现代的一些工程了，所以它已经没有那么自然了，它都是一种水泥的墙面。
1: 那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去看这种清澈的溪水啊，就很推荐大家到男子仙溪去看看。
0: 好啦，那除了男子仙溪以外，我们的纳马夏区或者说那附近跟卡纳卡纳附属有关的景点还有什么呢？
1: 第二个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三明火，三明火呢又有一个名字叫做阿布鲁乌柱。
0: 哇，
1: 好绕口的一个名字哦。
0: 对啊，其实对我来说有点难念呢，这名字好特别。
1: 嗯，它是一个具有很神秘色彩，对，我们刚才听它的名字就感觉出来它应该很神秘了。
0: 嗯，
1: 而且它是隐藏在那个深山里面的哦。
0: 深山里面还有火，这么特别。
1: 对啊，你不觉得这名字很酷吗？
0: 嗯，
1: 那这个名字景点的由来呢，是它在卡纳卡纳富族中呢是被称为阿布鲁乌柱。哇，好难念，真的好难念。
0: 嗯，
1: 这个地方呢并非是一般的人造火源，而是大自然中比较罕见的活地底出火这现象。哦，你有听过吗？
0: 没有耶。欸，
1: 超酷的。欸，在传说中远古的洪水时代呢，卡纳卡纳富族他们的祖先曾经因为失去火种，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办嘛，那族人就来到了山明火这个地方，在这里终于取回了火源，所以他们才有办法生存跟重新的繁衍。
0: 欸，那我想好奇问一下，为什么那边会有火啊？
1: 因为他们的地层是富含那种天然气的。
0: 哦，瓦斯的感觉吗？
1: 那那个气体呢就会透过那个岩缝啊渗出地面，那如果刚好又遇到火种点燃的话，就会在地表形成那种火焰。嗯，你就会看到有水又有火的，又有水又有火，然后就才被称为叫做三明火。
0: 哦，那那边的地形呢？那边地形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吗？
1: 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海拔差是很明显的，从河谷啊到山头，因为他们的背质会变化剧烈，毕竟是一个垂直的生态。
0: 嗯，
1: 所以就造就了一个很丰富的狩猎还有一个采集资源的一个地方。
0: 嗯，那
1: 现在
0: 那边听起来应该是河接台地的地形吗？
1: 嗯，欸，你很聪明，我觉得你地理学很好。欸，
0: 还不错还不错。
1: 那这个呢，这个地方呢就是他们本来住的地方是坐落在河流的平坦的台地上，也就是地灵跟人类共同去耕种小米的一个现场。
0: 哦，听起来很有意义耶，这个地方。
1: 对，没错。
0: 那接下来呢，这个圣地的属性对于族人来说是有什么特别的吗？因为像一开始有提到说我们的火是非常神圣不能熄灭的嘛，在那个男子集会所那个时候介绍的时候有说到火是不能熄灭的。嗯，
1: 对，因为他们觉得火是祖灵的一个温度啦，所以只要提到祖灵的话，那就是很神圣很不可侵犯的一个东西了。那族人对此就会保持着一个很高度的敬畏，他们没有办法允许有人在这边任意的嬉闹啊，或者是有其他不敬的行为。哦，
0: 嗯，那这个提醒大家啦，去这个地方的话还是要小心一点，毕竟那边有很多的火嘛，而且要请一个确认可以当地的向导去帮你带路，不然你可能会迷路，要小心一点。好，那我们聊完这个纳马夏一个比较震撼的地形，你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地方是很硬派的，但其实在那边卡纳卡纳富族的人是非常浪漫的。哦，他们把对于这片土地的感谢通通去塞进了我们的食物里面，所以接下来要介绍几样美食，保证让你对于这个族群的分享精神大改观。哦，
1: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看起来听起来真的很好吃的食物。嗯，它叫做炭香螃蟹粉汤。
0: 哦，螃蟹汤。哦，它的螃蟹是海边的螃蟹吗？
1: 嗯，就是溪里面的螃蟹。
0: 哦，所以是溪蟹。
1: 然后而且是特定一定要是男子贤溪的溪蟹。
0: 嗯，
1: 那在他们的那种古老的神话中呢，它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螃蟹呢曾经在洪水时期去协助族人，而且在少女巫苏的传说中也有提到，它是巫苏指定要家人去祭献的一个祭品。哦，
0: 嗯，听起来很有趣呢。那它的食材和功法的话，应该刚刚说的就是主要食材是男子先吸的吸蟹嘛。嗯，那应该还会有，既然是汤的话应该会需要一些勾芡的

0: 面微微的混浊，呈现一个琥珀的颜色，而且会带有很明显的那种炭火味。
1: 嗯，我觉得我下次去那边一定要试试看这道美食，听起来真的很好吃哎。
0: 对啊。
1: 好啦，那下一个要介绍的一个食物呢，就是我们的粉椒年糕啦。这个粉椒年糕呢，是纳马夏区的一个特色，也是我们卡纳卡纳富族的特色。纳马夏区在台湾是一个优质粉椒，就是 一种芭蕉的主要产区。早期族人就会为了因应一些长途的狩猎还有山林劳动的需求，就研发出了这个保存期很短但是熟透的粉椒，还有粮食结合的方法去制作出这份甜点。
0: 那对他们来说呢，它比较像是给猎人的补给品，因为粉椒就可以很快速的提供能量啊，然后糯米会去提供那种饱足感，而且冷掉过后听说口味又更佳，很适合随身携带。
1: 对耶，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呢。
0: 那主要的食材呢，就是糯米跟熟透的粉椒，然后他们的熟透的就是那种越黑越好，要那种超熟的过熟，
1: 有点烂掉的感觉。
0: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就是把那个东西不要浪费，秉持不要浪费的精神，然后拿来加工。
1: 嗯，而且这个年糕最特别的地方是它带有一种独特的天然果酸，质地会比一般的年糕更为扎实，而且具有韧性。随着放凉时间的增加，它的果香还有米香就会结合得更深，它就会变成类似一种法式水果软糖的浓郁质感。
0: 那我觉得就是粉椒年糕啊，这种带有果酸的口感，就感觉好像我们现在可能很流行的一些法式的甜点呢。
1: 嗯，真的有一点像哎。
0: 那我突然想问一个 Yuki 一个小插曲啊，就是如果你觉得我们把粉椒年糕带去淡水的老街卖的话，你就会变排队名店吗？
1: 我觉得会。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好像在淡水比较没有看过这种店，还是其实是因为我太少出去旅游了？
0: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有点宅。然后我是觉得因为粉椒年糕听起来就很特别很酷，所以大家可能都会想说嗯，好像没有听过，好像可以去试试看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今天真的有店这样子开在淡水老街的话，我会自己想要去尝试看看。
1: 好啦，虽然分享完这些有趣的食物以后，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那听完这些历史还有一些故事，不知道你心里是不是有多了一些温暖，或者是说对于这片土地有一些新的想象。
0: 好，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Molly。
1: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 Yuki。
0: 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听到部落，我们下次见，拜拜
1: 拜拜。

0: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1: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0: 啊，那是什么？
1: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0: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3: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2: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2: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3: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3: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5: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3: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5: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你看小

0: 宝真正够水呢，啊！
1: 嘿啊，是很可爱啦，啊，可是都一岁半了，也都还没看到小宝站起来走过呢。
0: 啊，这个就要注意了哦。一般婴儿通常十个月就会站立，最晚一岁半就要会走路了哦。
1: 啊，我们家小宝这样是不是成长迟缓哈？
0: 麦紧张啦，可以先透过婴儿成长曲线哈、哦，观察宝宝的发展。之后如果有疑虑，可以到各地儿童发展联合中心给专业的医生看看。如果真的是成长迟缓，可以转介到早期疗愈机构接受帮助，透过补助去降低这些治疗花费。
1: 哈，真的假的？现在有这么多资源可以用哦！
0: 赶快带小宝去看看啦。
2: 现在时间晚上八点，你知道一部电影200块，三部电影多少钱吗？答案是50元，因为三部50。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追求绝对的理性，当然也有人选择拥抱纯粹的感性。
1: 但老实说，谁又能够保证自己能够永远保持理性呢？
0: 会不会其实你还是太情绪化了呢？这里可以是辩论场，
1: 也可以是情绪的垃圾桶。
0: 没有任何人是绝对完美的，包括你我，
1: 你还是能够拥有自己的主见，
0: 因为我们是
2: 半理性。
1: 欢迎你来，这里是半理性俱乐部。
0: 在这里，我们讨论那些很难只有一个答案的问题，
1: 性别、信仰、社会议题与规则，还有那些你心里其实很有意见的事情。
0: 理性与感性各占一半。
1: 今晚欢迎你的到来，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FM88.7。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2: 《半理性俱乐部》，
0: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3: 我是嘎拿。
0: 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想要先问问嘎拿，平常晚上都在干嘛嘞？
3: 睡觉。
0: 真的假的？没有，我是说除了你的睡觉的时间之外，
3: 哦，要有一个活动是吗？
0: 对对对对，通常在晚上的时候可能就是哦没事了，现在也没有其他的事情要做，你可能会做什么事情？
3: 可能就是兴趣吧，不然就是可能画图、玩游戏之类的，抒压。
0: 哦，就是待在家里面做自己的，
3: 就有点做一些宅宅的事情这样。
0: 自己说吗？
3: 对。
0: 那你觉得一般大学生通常晚上会干嘛？
3: 我觉得一般的大学生可能就是跟朋友一起，可能骑车或搭捷运出去，就是
0: 夜冲吗？
3: 对啊，去夜冲啊，去夜市玩啊，去酒吧喝酒啊，甚至夜店、KTV。哎，不是很多人就是会直接唱到通宵吗？
0: 哎，对啊，其实我之前室友蛮常都会直接哎一个晚上消失。
3: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大学生活，但是我很确信这是一个很刻板印象的大学生夜生活。
0: 那刚刚刚拿提到很多夜晚的生活选项，但其实在我们身边有那么一个产业，我们知道它的存在，但通常不会谈论太多，也通常是大家的禁忌话题，而且大家也会刻意的保持距离，又或者是旅游的时候也有可能有几率会特别去国外的那个产业的那个区域去看看。大家可以先猜猜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那我们先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
2: 虽然这么说。
1: 好好好，我们先冷静一下，
0: 先不要急着有立场，
1: 我们先来看事实，
0: 来了解整个脉络。
1: 现在是半理性的理性时刻，
0: 跟着我们一起先来看看客观的故事。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欢迎来到第一单元，虽然这么说。在刚刚一连串的提示之下，不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一点点答案了嘞？
3: 哦，又是夜生活，然后又是说什么大家平时会禁忌去谈论的话题哟。
0: 对啊，
3: 很明显耶。
0: 对，没错，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话题就是风俗业。
3: 哇塞，在电台聊风俗业，这太厉害了，真的。
0: 我们今天要用一个比较客观的角度，我们来谈谈风俗业它的历史背景，然后以及现在的我们社会到底是怎么看待风俗业的。
3: OK，
0: 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风俗业离我们很遥远？
3: 其实不会，因为我家附近、就是我家附近桃园区，在车站附近其实就有一块，算是怎么讲，就是这个不是说这个产业啦，但是很有很多类似的从业人员会，就是大家常说的龙蛇杂处的地方。
0: 哦，
3: 对，就是有很多相关，感觉像是这个产业的
0: 相关
3: 人士出入这样。
0: 哦，我会觉得离我很遥远，原因是因为我通常只会在社群媒体上面看到，又或者是说有一些影视作品会特别描写，但是我自己生活上我是没有经历，就是没有身边有这种区域的存在。
3: 哦，可能它是有个特别的区块，就是它可能周围要有一些相对应的，怎么讲，就是有人有需求嘛，所以才会有这个东西，
0: 才有供给这样。哦，所以其实它也是离我们蛮近的。那我们现在讲讲看台湾的风俗业现在目前状况是怎么样。那台湾的性交易在法律上是写说在专区内是合法的，但是如果在专区外的话，不管你是娼还是嫖都是要罚的。但是
3: 专区，
0: 对，就是要成立一个合法专区。那你在专区内有相关的性交易的话，那你就是 OK。
3: 小圈圈，你们要什么做都可以。
0: 对，但是如果你是在专区外的话，就没有办法。但是有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就是全台至今为止还没有在任何县市有设立合法专区。
3: 所以这个意思是，这个小圈圈在任何地方其实都不存在，它是一个薛丁格的小圈圈。
0: 对，薛丁格的法律，也就是说，台湾目前的性交易是全面违法的，就是你现在不管在哪里，你就是不能性交易，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没有合法的区域。
3: 哦，那为什么它法律明明这么规定，但是其实没有这个合法小圈圈可以让大家做这件事情呢？因为你都特别列出来了，为什么会没有？
0: 对啊，这就是现在社会正在面临的问题。而且重点是，因为如果有官员想要设立的话，就是想要设立红灯区的话，就有可能会被冠上不好的头衔或是称号等等，
3: 啊，就是很怎么讲，就是淫秽啊，然后近女色男色啊，
0: 对啊，
3: 有一种这个人很怎么讲，私生活很糟糕的感觉，
0: 就是会有不好的标签贴在他身上。而且重点是设立在哪边大家都不会满意，因为大家总不想要，比如说如果我有生小孩或是我附近有学校的话，总不可能红灯区要设立在这附近吧。
3: 确实，因为我刚才讲到那个我家附近那个地方，它其实是在宫庙旁边对，所以就是一个我家人，就是或者是我其他朋友经过这个地方，会觉得说啊，不要来这种地方，
0: 不要经过这里，
3: 就觉得有点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这样。
0: 嗯，那我们现在讲讲看，以法律目前来看，有四种犯法状况。第一个是成年人间的性交易，他如果是双方都是成年人，而且是在就是非法的性交易专区从事交易的话，他的处罚对象就是不管你是娼还是嫖，就是不管你是提供者还是你是受贿者，都会罚你。那法律依据就是根据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第80条，然后会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简单来说，不管你买还是卖都有罪啦。
0: 对，没错。然后这个是行政罚哦，所以它不会留下刑事的前科，
3: 所以只是单纯罚你钱的意思。
0: 对，就是会单纯罚钱而已。
3: Okay.
0: 那第二点就是比较严重，就是与未成年人性交易。那如果是对象未满18岁的人，哇，那重很多哦，
3: 这必须得罚。
0: 对，必须得罚。你的对象未满16岁的话，依刑法规定会处刑，而且最重有可能会处有期徒刑。
3: OK， 这
0: 蛮重的吧？那如果是对象是16岁以上，但是没有满18岁的话，会处1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是拘役，或是新台币100,000元以下的罚金，很重，比刚刚成年人还重。
3: 我觉得成年人有点像是，哦，你们在这个体制外玩你们的小游戏，被我发现就要罚钱。但是如果是未成年人，那你问题可大了。
0: 对啊，你总不可能去对跟一个未成年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交易吧？
3: 这样子是不健康的，好不好？
0: 对，而且这个法律依据是依照《儿童及年少性剥削防治条例》。那第三个就是媒介流容或者是经营者，就是不管你是就是不是从事的人，但是你是业者或是你是中间商，你还是会有需要受罚，就是不管。
3: 就是俗称的妓院吗？
0: 对，那处罚的内容就是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然后或是并科100,000元以下罚金，其实跟未成年人交易差不多。
3: 哦，所以意思说我不能够就是提供一个这些人一个空间去，
0: 就是我没有办法
3: 交易，
0: 就是没有办法提供第三方的东西，然后我就说 OK， 好，我提供这样子的服务，就
3: 是
0: 这样子，这样也会被罚。那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在公共场所拉客的话，哇，你在公共场所意图性交易拉客的话，同样处30,000元以下罚款。
3: 可是为什么这个就罚比较少啊？因为你这样公共场合这样不是一种妨碍风化吗？
0: 嗯，妨碍风化的话，就是下一个要提到的半套服务
3: 哦。
0: 那他这个的话就是会被纳入财罚范围，但是他就是会变成妨碍风化罪，但是就不会是跟性交易相关的法律这样子。
3: 我觉得对于法律的规定跟要罚什么，然后要罚多少钱，这个规定好像有点怎么讲，只是有点模糊，然后好像一下罚很轻，一下罚很重。
0: 他就是写的好像写的很清楚，但是又如果真的是实行上的话，就是会有一点，
3: 因为实际上有可能其实是多种情况交杂在一起。
0: 对啊，而且现在也会就是现在这个制度也会让人家觉得很矛盾的点是说，你宪法同时保障性自主权跟工作权，那为什么经营者仍然会触犯刑法呢？
3: 而且又讲到刚才那个，就是其实现在台湾没有任何合法小圈圈可以让你去做性交易，那你又要，你既然又没有合法的性专区，那你又要罚这些去提供性服务的工作者，这件事情本身就很奇怪，也是一个就矛盾的情况。
0: 对，那我们就先来看看台湾的风俗业到底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那我等一下会从日治时期开始讲，并不是、
3: okay.。
0: 并不是说日治时期前没有风俗业的存在，而是说它不像后来那样被完整的纳入现代国家制度管理，而是比较偏向地方社会或是港口经济的民间市场自行成的状态，
3: 就是自己出来，但是他们有被任何东西规范的。
0: 对对对，就是有，但是没有在规章制度里面。那在日治时期呢，他当时的殖民政府其实是有制度的规划管相关娱乐与性产业，它不再只是自然形成的现象，而是它被制度的管理。
3: OK，
0: 那在空间的分布上面呢，这些行业并不是随意的散落，而是集中在几个城市或是港口地区
3: 啊，因为这些地方就是
0: 人聚集比较
3: 多嘛，然后会有商业，会有娱乐，然后就是可能就是会有人有需求这样。
0: 嗯，就像是台北的艋舺，也就是今天的万华一带。
3: Okay。
0: 然后因为原本那边在清朝时期就是商业娱乐活动比较集中的地区，就是刚刚有说到，那到了日治时期的这样的特性就被延续下来，所以也被进一步被纳入城市管理当中。另外还有基隆港，因为也是重要的贸易与军事港口，有大量的外来人口跟流动的劳动者，所以在港区周边也形成了相关娱乐产业的服务需求。那台中跟台南等地区的都市区域也同样的存在被纳入管理的特定区块，
3: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人多的地方就会有这个产业的存在。
0: 对，所以其实当时的合法区蛮多的哦，而且大部分都是延续就是清明时期台湾原本有需求的区域去加以管制。哦，
3: 当时是合法的。
0: 对，就是等于
3: 合理存在，
0: 就等于说哦，我的政府发现说哦，这一区有这样子的需要，那我就把这一区圈起来变成一个合法的区域，那你们就在这边玩就好了。
3: 哦，OK OK，
0: 对，就是有去制度性的去管理这件事情。那在那个时候的制度上，当时的治理比较接近是殖民地公共管理模式，它的核心并不是道德的判断，而是秩序跟公共卫生。
3: OK，
0: 对，所以它的政府会要求从事的业者会进行登记管理，然后会建立定期的健康检查制度。
3: 其实还不错耶。
0: 对，就是等于是说，就是不管就是劳工的权益有被保障到，那主要也是为了控制性病啊，或是公共的卫生风险。同时还有一个蛮重要的点，就是警察系统它也会介入管理，确保特定区域的秩序稳定。
3: 哦，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就是性专区其实是违法的，所以警察如果要来就是要来取缔嘛，他不可能来特地就是保卫，不是保卫啊，就是至少去巡视这个地方的安全。
0: 对，
3: 所以就变成说那边就会很多、就是、
0: 很乱，
3: 对，很乱的人这样。
0: 没错。那在城市的规划上面啊，风俗业会被集中在特定的街区，也是一种早期的集中管理区的概念，
3: 像油锅吗？
0: 对对，有点像日本的油锅
3: 花街之类的。
0: 没错，但这样的制度就是没有一直被延续。到了1945年，就是日本战败离开台湾，政权转移之后，日本的原本日治时期建立的制度就被视为殖民体制的一部分。
3: 哦，
0: 所以也被开始
3: 打破吗？
0: 对，所以也被
3: 新来的政府，
0: 哦，也被慢慢的觉得说，哎，我这个东西需要被调整，需要被取消，不然的话，你就是还是在前一个政府的制度底下。
3: 哦，
0: 他就想跳脱这个制度嘛。
3: OK， 了解。
0: 对，那到了战后，到了戒严的这段时间，到了1950年代进入戒严体制之后，社会的整体气氛就变得更加保守了，因为戒严了嘛。
3: 嗯，
0: 那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政府对于风俗业的态度也逐渐从管理变成限制跟取缔，就是比较强硬的会去取缔这样。那虽然并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开始从原本相对可见的城市空间逐步转移到更隐性的存在方式，就不会像是在那种港口啊，或是人多的地方，它可能会慢慢的、渐渐的往内移到一些比较人烟稀少的地方。
3: 哦，就是我要特别去找这个地方，或者是我有需求，然后可能透过一些关系的人找到這個地方，
0: 哦，才会知道。
3: OK，
0: 所以他现在的有可以列出三点：第一，就是他不再以制度性的方式去登记管理，就是反正他就是开始不管这件事情了。那第二个就是逐步的减少合法或半合法的公开空间。反正就是渐渐的，大家就是哦，你现在不行，那你就要自己去看，你要去找哪边，就是反正
3: 随便你，
0: 那眼不见为净，
3: 在我眼前，
0: 对对的感觉。那第三点就是改以警政与社会秩序维护为主要的处理方式，就反正就是比较硬性的去说，哎，你就是不行。
3: 那时候用道德去规范他吗？说做这件事情就是不太好，有点败坏风俗了。
0: 这个是在解严之后
3: 哦。Oh。
0: 对，那同时的在社会的文化层面，这个时期的价值观也强调，对啦，也就是你刚刚说到的家庭的伦理跟社会风气，所以风俗业在公共的讨论当中也越来越少以制度或是劳动 的角度出现，反而会被放入道德或是风气的框架去理解，也导致说一个长期的现象开始产生，就是产业还是存在，但是 讨论的东西逐渐消失在公共空间之中。
3: 所以像是如果之前是说哦，一个男性他如果去嫖妓，可是到现在到这个时代的时候，他可能变成说啊，你就已经有老婆有小孩，你是有家室的人，那你的家庭很重要，你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去做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是非常的不洁的。
0: 又或者说如果你是单身的男性或是男女性随便，因为性工作者有分男性跟女性嘛、
3: okay.
0: 就是你单身，但是你为什么不去可能追求你的人生更好的目标、
3: 啊啊、说的也是，用已婚者来比喻好像不太对。
0: 对对对，反正就是不管你是已婚还是未婚，就是现在大家都会以道德这个东西去绑架大家。
3: 嗯，
0: 对。那到了解严到2000年的时候、
3: 哦、
0: 这段时间呢就是进入了1987年台湾正式解除戒严，那这个整体社会也开始走向更开放的阶段，因为大家就是从戒严的那个很压抑的阶段离开了嘛、
3: okay、
0: 但对于风俗业来说状况其实没有改善多少。开放并不等于放宽管理，而是甚至它有在特定的区域反而出现另一种形式的收紧。那在戒严之后啊，台湾的社会制度逐渐转向更现代化的法律架构，同时对于公共秩序与社会风气的管理也进入新的阶段。在这个时期，相关产业的政策方向明显从过去的逐步收缩状态，一步一步走向明确取缔跟禁止经营的路线。
3: 哇，现在已经变成你就是不可以这样。
0: 对，以前就是
3: 完全不行，
0: 以前有点眼不见为净，但是就是你不要被我看到就行。但是现在就是哎、欸，要抓出来每一个人，
3: 不可以哦。
0: 对，那简单来说就是前面有点慢慢的跟你说，哎、欸，你不可以这样子哦。但是开始用道德绑架你。但是到了解严之后，手段就变得很强硬的，就是直接取缔。那过去可能仍然存在某种模糊或是灰色的空间，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开始画出界限，这样子
3: 就不行。
0: 对，就是黑色就是黑色，白色就是白色。对，那在法律层面上逐渐形成的主轴就是不允许以盈利的方式经营或组织化经营风俗业。
3: 哦，就有点像是你们这群人是一个犯罪组织的感觉。
0: 对，就等于说你现在就是被杀。哦，那同时也开始不止罚需求者跟提供者，在媒介啊、经营场所或是相关组织的行为也开始采取更明确的规范与处罚机制，这也让整个产业结构开始出现变化，就是从过去可能集中或半公开的形态逐渐转为更分散更隐性的方式存在。嗯，就是逐渐的躲起来了，因为不然的话就会被罚。
3: 哦，所以大家都要就是原本是以这个工作讨生活的人，现在变成说他一定得藏起来，不然的话就会被
0: 抓
3: 出来罚钱，然后就生计就没了这样。
0: 对，而且在这样的制度的变化下，另外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社会的观感。在1990年代的时候，随着媒体发展跟公共的讨论空间扩大，相关议题逐渐进入了大众的视野，但讨论的方式往往不再聚焦于制度或是劳动权益，而是更多集中在社会风气啊、道德评价跟治安的问题上面。这也使得风俗业议题逐渐被贴上强烈的负面标签。
3: 哦，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做酒店的女人的话，那你可能就是会被贴上就是一些
0: 不好的标签，
3: 就是很难听的，就听起来就是会很不能在这个节目出现字眼的。
0: 没错，那因此在这个时期就形成了一个很明显的双重现象，就是一方面是你的社会整体更开放，因为解严了嘛，可以讨论更多跟就是过去无法公开讨论的议题、
3: 哦、
0: 但是另外一方面就像是风俗业或是其他某些产业，却在制度跟舆论上面同时面临更加严格的限制跟更强的污名化。
3: 好奇妙的现象哦。
0: 对啊，
3: 就明明这个社会在往前走，可是某些就是人可能我不知道基本的需求
0: 有些观念却在往后，
3: 生理需求就变成你要排到后面，你要为了道德，你道德要放第一位的感觉。
0: 对，就是有点像是你要变得比较所谓的清高啦，
3: 啊、嗯、不能够去接触这一些，
0: 对，
3: 出淤泥而不染。
0: 嗯，对对对，也就是说这个产业本身没有消失，可是它的可见度跟可被讨论的空间变得很小，同时从业者所面对的社会压力跟标签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那时间点来到了2000年代之后一直到现在，台湾人对于成人相关的产业的法律规范进入一个相对稳定但也同时也充满争议的阶段了。那现在目前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社会秩序维护法，那在这部法律当中针对行为的核心精神大致可以被理解成为就是不允许以盈利的方式经营，其实就是跟戒严后差不多，然后媒介或组织化进行性交易的相关行为也是不行的，也就是说 法律主要针对的是经营与组织层面，而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本身。
3: OK， 所以就是说我个人的话可能还有机会不会被发现，但是如果是一个组织就绝对打没。
0: 对，反正就是你只要是组织你就不行。所以从实务上来看，这样的规范也造成一个很重要现象，就是灰色地带出现了。
3: 灰色地带，
0: 对，因为你刚刚说个人的话可能就
3: 有不会发现的机会，
0: 对，
3: 那可能就变成说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要说出去，就不会有人知道
0: 了。 OK， 我知道你知道， OK， 这件事情就在我们这边结束。
3: OK，
0: 就不
3: 会
0: 有人
3: 讲出去，
0: 就不会是一个以组织的方式进行。
3: 我们自己有拿到钱，然后你有给我钱，这样就 OK。
0: 对，有需求供给都有得到就好，就停在这里，
3: 没有人知道了。
0: 对，这就是所谓的灰色地带。那也因为法律明确禁止商业化经营的同时，社会中仍然存在相关需求跟行为，所以整体的状态并不是完全消失，而是转为就是比较不公开而且比较分散的形态。在制度的设计上面，台湾现行模式可以说是介于两种方向之间。一方面，它不完全是完全合法化的产业制度，它也没有建立完整的产业管理架构，但另外一方面也并非完全不存在于法律规范，因为前面刚刚也讲得很清楚嘛，就是一些相关的法条，而是以限制跟取缔为主要的手段。所以在实际的运作上面，相关的行为会受到不同层次的法律处理，像是你涉及经营或是媒介行为的话，你就会有比较明确的处罚。那如果是涉及场所管理，它也会纳入行政法或取缔范围。但是在某些个人的行为处理上面，就是比较就是比较偏向行政管理，就不会是刑事重罪。
3: 可是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怕，因为就是如果两个人他你知我知，可是万一如果就是今天买的那一方或者是卖的那一方突然想要举报呢？
0: 嗯，
3: 那这样的话就完全没有被法律保护的空间。
0: 对啊，就
3: 变得很危险啊，就是没有法律可以保护买或卖的人。
0: 就是只有罚但是没有去保护这件事情。
3: 对，
0: 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台湾还没有形成一个单一明确的政策方向，
3: 对他们来说可能就只有权益受损。
0: 就反正就是现在就是台湾在这个东西上面就是还是在一个很模糊的阶段，
3: 要前进不前进，要后退不后退，
0: 因为只要有人碰这个东西就会被
3: 说你不要讨论这个，我们社会风气讲这个很不好，
0: 被晒，
3: 对，被晒这样。
0: 对，那国际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把视角放到国际，各国对于成人相关产业的处理方式其实差异蛮大的哦，没有到统一标准，而是依照各自的法律体系跟社会价值发展出不同的模式，
3: 就是看文化啦。
0: 没错，那以荷兰为例，它是属于比较经典型合法化跟制度化的管理路线。那相关产业呢，被视为一种正式的经济活动，它是有把风俗业就是变成说
3: 它是有一个产值的。
0: 对，所以它是有被政府纳入监管架构之中的，就是包含登记制度啊、税务管理跟工作场所的安全与卫生规范，就是其实跟日治时期蛮像的。那它的核心精神就是透过制度的透明化来降低灰色地带的不确定性，
3: 反正就是游戏规则写得很清楚啦，然后你知道照着做那就没事这样。
0: 没错，那德国就是比较偏向劳动管理的思维，将相关工作纳入劳动市场的一部分，把重点放在工作权益跟安全保障，像是劳动条件啊、健康检查跟基本的权益保护，强调的是把从业者视为劳动者，而非单纯的治安或是道德议题。
3: OK， 性工作者跟大家一样，都只是一个工作人而已，
0: 对，
3: 所以他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0: 我只是获取钱财的方式跟大家不一样而已，但我也是一般的工作者。
3: 嗯，
0: 那北欧国家的采取不同的方向，就是例如瑞典所代表的买方管理模式，其法律的设定就是主要针对需求端，也就是购买服务的一方进行限制，希望透过降低需求来减少整体市场的规模，而影响产业结构。
3: 哦，可能就是你想设给你设一点条件啊，如果你就是没有办法实行的话，那你可能就是要再三思这样。
0: 对对对，反正它就是只会针对买方，它不会针对就是提供的人，不管是人或是组织。那在亚洲，日本的状况就比较复杂一点点。
3: 因为听说日本这个产业也是很
0: 蛮庞大的，
3: 蛮庞大的，感觉好像很透明，又好像没有很透明，就不确定。
0: 对。那以东京歌舞伎町为例，呈现出高度混合的都市娱乐空间，像是它有结合餐饮啊、娱乐啊、部分成人相关产业在同一个区域共存，但是透过行政分类与地方规范进行管理的话，形成一种介于合法与灰色地带之间的都市治理模式，
3: 就是俗称的纸醉金迷啦，就是要去什么地方呢你也知道啊，要做什么事情啊你也知道，不过、
0: 就是、但是我们就是不会那么明显。
3: 对，但是它也是存在，然后可能也是会打广告之类的。
0: 对，反正目前各国它也没有正确的单一 答案，而是在合法化管理、需求观管制跟区域集中治理中之间，依照自己的社会文化跟政策目标做出不同的选择。
3: 我觉得上述讲的几个国家，我觉得他们的方式都还算是合理，而且也是有照顾到性工作者的怎么讲一些权益啦，像健康啊，或者是他们可以就确保他们有钱财，再更甚者就是说他们跟一般人没有什么不一样。
0: 对，就是性工作者不应该被贴上标签。
3: 嗯，他们就是一般人。
0: 对，那我们回顾第一单元，从我们的历史一路看到现在，可以发现说这个议题其实一直都不是一个单一面向的问题。从早期的自然形成到日治时期的制度化管理，再到战后逐步收缩跟取缔，以及现在进入 现代后的法律灰色地带，每一个阶段都反映出当时社会与秩序、道德与治理的方式不同的选择。而当我们把视角拉到国际，也可以看到不同国家用完全不同的方式在处理同样的现象，没有一种是绝对的标准答案。所以其实到这边可以先停下来思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议题之所以很困难，也许也正是因为它同时牵涉到法律啊、经济还有人的生活现实，
3: 哦，就是一整个社会啦，只要看一整个社会的现况才决定这个东西能不能以一个比较合理的方式存在。
0: 没错，所以我们接下来在我们的第二单元，我们就会邀请来宾，我们会用比较轻松的方式，从不同的角度来聊聊风俗业它背后的一些社会观点。那我们就先进广告休息一下，先不要错过我们的第二单元哦。
4: 老公，我们离婚吧，
5: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6: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5: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7: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8: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9: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8: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9: 不要模板。
8: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9: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8: 那你会怎么做？
9: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0: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西叫。
1: 呼，理性说完了，
2: 现在该轮到感性出场啦。
1: 因为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故事，
2: 每个主观的想法也都包含了情绪的温度。
1: 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
2: 没有知识化的标准答案，
1: 只有最贴近你心的真实分享。
2: 让我们邀请来宾，
1: 也邀请偏见，
2: 一同来看看事件的不同面向，说出你的你觉得。
1: 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但是我觉得，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了194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个竞技产业啦，让我们欢迎194。
3: 耶、这个
4: 应该是周五要夜才对。
3: 哦，我就很自然很
4: 在夜什么？对啊，在夜。
3: 我是来宾还是偏见？
1: 莫名其妙哦。
3: 好，我是来宾还是偏见？
4: 你是来宾，
1: 你都有，
3: 我都有、啊。好，OK。
1: 那其实今天邀请194也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原因，只是因为在准备这个主题哦，在准备这个主题的时候，有想到194上学期做的节目，就是有一集在讲《鬼灭之刃》嘛，
3: 没错。
1: 然后那一集刚好就是在讲油锅篇、
4: 而且还有我们的194，因为是做跟历史相关的内容，所以其实可以以一个比较客观的方式去看待这些东西啊。
3: 你确定？
1: 对。你今天给我好好讲话，
4: 你给我收敛一点。
1: 反正就是在那一集194就介绍了很多日本早期的风俗业相关内容，所以反正今天就是来宾就非194莫属啦。
4: 毕竟都讲过了，我相信你可以。
3: 没错，
1: 对，好啦，那第一题，哦，希望我今天可以好好的结束。
3: 安全下装，
4: 你们不要再笑了好不好？
1: 好，那第一题就是你们对风俗业的第一印象是什么？194先
3: 风俗业的第一印象哦，我觉得比起说是它是一个产业，不如说它是一个因为时代所以形成的一个被迫所形成的一个东西。
4: 被迫什么意思？
3: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能做的工作其实相对比较少一点
4: 哦，所以有些人可能会被迫去选这个工作吗？
3: 我觉得基于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因为我们都知道说那时代是一个非常男女地位不平权的时代，对，所以那个时代他们怎么想的，其实光想想就会觉得很可怕。
4: 但194的时候讲到刚才我们第一单有讲到，就是这件事情，就是风俗业其实都是以先是以自然形成，然后才会有人想说，哎，我们应该管这个东西，
1: 要管一下，
3: 对啊，
1: 嗯。那第二题就是，那你觉得他们应该合法化吗？
3: 他们应不应该合法化哦？因为其实合法化的先例还是有的啊，像是我们荷兰的红灯区，然后之后其实我认为说只要进行一个人员的控管或者是管理，然后之后无论是疾病还是人员上不会有那种像是黑市一样的东西突然冒出来，我觉得其实这
1: 合法化也不是不行，
3: 不是不行，但是我觉得在亚洲国家或是亚洲地区，这个推进的速度会再慢一点点，
1: 因为亚洲相对比较保守吗？
3: 我觉得是可以推推看，但是你要以什么样的方向去推，那我会保留意见。
4: 宣传方式吗？
1: 哦，要怎么样进入大众的视野里面，
3: 对，
4: 然后让大家可以接受。
1: 那戛纳呢？
4: 我知道刚才第一单有讲到很多，就是性工作者，因为他没有一个完整的合法的小圈圈可以让他去做这些交易，所以可能会受到很多伤害。可是我要给出个比较意外的答案是，其实我现阶段我其实还是不觉得他应该合法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怎么讲，或是亚洲国家，其实有很多针对就是男性想要对女性下手的那个犯罪产业链存在。那今天我们就说好，我们要让性产业合法化，那因为很多性工作者可能就是女性嘛，那有没有可能今天我们开放了就是合法化之后，就变成说啊，其实有很多
3: 衍生
4: 很多人会偷偷的怎么讲呢？就是在工作场合啊，或者是整个制度上啊，会放更多去陷害女性的陷阱的。就是因为现在嘛，都已经没有的情况下，都已经可以有这么多方式，像偷拍啊，像是监视器啊，然后去盯女性的一举一动。那如果今天这个合法场域开了，就是我觉得台湾人目前的观念还没有跟上，我们应该做的事，我们应该要先有一个我们要先有大家都有观念说，哎，我们要有正常的对性的一个很健康的
1: 想法
4: 的知识跟观念，我们才能去推动这件事情。不然大家都在不健康的状态，就是男性可能对女性有不正常的性幻想，或者是他可能对女性有犯罪的妄想，那可能会反而就是 开放性产业会增长这个犯罪的发生，所以我觉得可能要等大家的观念都有跟进、哦、都有长进之后再去开放比较好。
1: 嗯，我自己的想法是觉得可以合法化，但是跟194的想法差不多，就是要慢慢来，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观念还有点太，就像刚刚戛拿也有提到犯罪啊、嗯、或者是不好的思想太多泛滥了，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合法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是还是要保障性工作者，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戛拿刚刚有提到，就是有一些就是现在还已经有很这么多的非法的东西在存在，像是偷拍或者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合法化的，我在一个区域内合法，
4: 哦，那是至少可以取缔是吗？
1: 对啊，
4: 罚人，
1: 就等于是说他在这个合法的区域是会有第三方去保护那个性工作者的、
4: 嗯、哦，不是说就是因为今天就是他，
1: 你们自己如果自己约或是怎么样有自己这样子的需求自己供给的话，
4: 那
1: 你那
4: 就算受害也没有办法受到保障，
1: 对，因为这样子的话你等于是说你们同时也在犯罪，那如果你们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又有发生出一些不好的，比如说一些怎么说偷拍啊，或是你们不是在你们原本谈好的东西，起码
4: 申诉，
1: 对，起码你们如果是在合法或是红灯区内，只要是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的话，至少你还是可以去提出申诉的，因为这个东西就等于是说你被就是你的买方侵犯了嘛，
3: 对啊
1: 对啊，我身为一个工作者难道我不能去申诉吗？
4: 可能我觉得这一题的我觉得一个最优解对台湾的社会啊，可能就是我们三个人的答案结合在一起，就是我们慢慢的让大家的观念可以去跟进、嗯、就对女性有正常的去健康的性知识跟观念之后，然后我们建立一个性专区，然后让这边一切就是性工作者跟就是购买者都可以有怎么讲保有一个相对健康的权利啦，
1: 健康安全的
4: 可以申诉啦、嗯、如果我遇到什么事情的话这样，
1: 对，而且合法化的话也会像日治时期那个时候一样，就是可以强制他们可能做健康检查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也会有性病防治的这个部分、啊、
4: 因为如果是自己私底下的交易可能也会发生说哎、欸，其实我带病但是我不告诉你，
1: 对，又或者是说有些人就是他就是想要自己带病然后传染给其他人、
4: 啊、有恶意的行为的、
1: 哦、对啊，但是如果你是在合法状况下的话那就是会多一层保障，
4: 确实，
1: 嗯，确实。那下一题就是那如果有专区要就是设立的话你是会去支持的吗？
3: 我如果有专区想他支不支持哦，
1: 嗯，
3: 如果你说以现在的社会吗，
1: 对啊，
3: 就是
1: 以现在或者是未来近十年内好了，
3: 好，我觉得以我观点来看近十年内台湾对于性教育的普及跟推广其实
1: 不会那么，
3: 对，还现在就是你花十年专出去打到这东西就是从糟糕到难以置信变成到好像没那么糟糕但我觉得其实远远不到说
1: 可以，
3: 对，可能起码还要在四五代人后，可能是194变成994这种年纪，
4: 我确实我同意194 但是我觉得只要在近十年或者是可能甚至明年我不知道啦，但就是说只要这个专区可以保障性工作者的安全，然后可以让他们以一个合法不用觉得自己很羞耻也不用再愧对于自己的工作身份这个情况下去工作的话、嗯、那我觉得就 OK， 只要对于购买方跟就是提供方他们都是怎么讲他们都是健康的我是真的 OK 啊、嗯、就是讲到就是这个大前提就是大家都有健康的意识嘛，
1: 嗯嗯，
4: 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奇奇怪怪的这种犯罪行为，这样
1: 就是没有办法管理的这种，
4: 因为这个东西最难管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带有恶意的人会想要特别去做一些怪坏
3: 坏
4: 的事情，
1: 坏坏
4: 就是我们不能让这些人就是得逞
1: 有机可乘、嗯、那下一题就是你认为社会为什么会对风俗业有偏见？
3: 社会为什么会对风俗业有偏见？
1: 你自己的想法。
3: 好，如果就我观察到的，
1: 嗯，
3: 因为台湾之前是有相关的嘛， 不管是日治时期还是民国初年，
1: 其实是日治时期的是比较多是合法的，
3: 对啊
1: 对啊，所以等于说台湾其实曾经
3: 我们有经历过，
1: 嗯，
3: 然后反而是因为经历过后，然后当这件事情废止，大家会变得越来越去检讨说为什么这东西被废止，因为我们会觉得说这东西不见一定是有它的坏处
1: 哦，会去检讨说，
3: 对、
1: 欸，
3: 我们开始去检讨那东西，
1: 嗯，
3: 然后之后越检讨越检讨越检讨，然后
1: 就越觉得说，哎、欸，好像不应该存在。
3: 你其实你要这样讲的话，大部分人对于红灯区或者是性专区，你问他们可能就只会有一个非常片面的概念，因为我们从来都 我
4: 没有拥有过，
1: 我没有去进去消费或是有
4: 這樣子的，我们根本就无从得知我们在这个环境会怎么样，因为我们就没有。
3: 对啊，哦，然后甚至是在其他的书籍或是文刊上面，
4: 嗯，他们都是看到其他国家的一些
3: 对对对
4: 描写。
3: 那
4: 我
3: 们只是我简单来说，就是我们自己脑补出来的东西
1: 啊，
3: 所以
4: 确实啊，
3: 我觉得我们是用非常片面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的，
1: 哦，所以就会比较有偏见。
3: 没错。
1: 那嘎男呢？
4: 我是觉得大家对风俗的偏见，我是很夸张耶，我觉得很多人是已经有点上升到对一个人的穿衣风格、一个人的妆造会有一个偏见，说啊，你就是做八大的酒店妹，那什么之类。就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翠上看过这种类似的贴文，对，又是 hard take。 但我曾经就有看过一个很夸张的例子，虽然说不是台湾的啦，但就是有人说，就是可能就是日本啊，有一些衣服牌子啊，然后有些人就在下面留言说，嗯，啊，穿这个牌子的一看就是酒店妹，一定是就是有做八大的。然后你怎么知道？然后
1: 为什么要贴上这种标签？
4: 哦，原来这个衣服品牌其实确实就是很多很多就是性工作者有可能会穿这个牌子的衣服，但是有些人单纯也是因为他有出一些比较可爱，啊，
1: 好看的衣服，
4: 对，比较好看的款式。所以我就是觉得说，为什么已经可以到你光是看一个人穿衣的品牌，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就说妆化的比较浓一点，然后说啊浓妆艳抹，
1: 是不是想要去勾引
4: 接客哦这样之类的。哦，我知道我现在讲的很难听，但是我相信你们实际上在
1: 社群媒体上面
4: 接收到的恶意肯定比我讲的更难听，所以我觉得大家对风俗业的偏见是已经强烈到，就是可能老一辈人会对这个东西有强烈的厌恶，
1: 嗯，
4: 然后可能年轻一辈人会觉得说，哎，你如果做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不太好啊，这样就是还没有办法摆脱掉。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比较中立，比较甚至用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态去看待，可能会说啊，你是不是走投无路才去做这个
1: 啊？
4: 不会觉得说你是自愿做这个。一定会觉得你有个理由。
1: 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你刚刚有提到就是长辈这件事情，哦，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原本日治时期的时候是有性专区存在的嘛，
4: 嗯，
1: 可是当下的存在是怎么样子的存在，女性的权利是否有被保护，这个东西
4: 我们也是不知道，啊，
1: 我们说不准，就是不管是现在文献上或怎么样，我们说不准嘛。
4: 当肯定也是有就是男女不平等
1: 之
4: 类的。
1: 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后面就是又不见了嘛，那个时候的长辈们一定就是有经历过或是有受伤过，或是有看到说哦女性是被这样子的践踏之类的状况 存在，所以他就会把这个观念带到下一代，说哎，欸，你不可以做这个或什么之类的，
4: 啊，
1: 所以大家才会渐渐的对风俗业会有一些偏见，
4: 就是一层一层的让你觉得说啊，我的爸爸妈妈说这个不好，我的阿公阿妈说这个不好，我的阿祖也说这个不好。
1: 对，而且真的是社会制度也是开始原本有，然后后面又没有了，所以就会大家去思考说，欸，那所以是不是就是不好，所以就是不应该存在，
4: 嗯，对啊，所以就会进一步让所有人都觉得说啊，其实这个东西是不是该存在于这个社会的嘛。那其实我相信每个人都没办法忽视你们可能会有性需求，嗯，所以我就会觉得其实就是有点致命，怎么讲，装清高的感觉，因为其实你明明就会有这个需求，那，嗯，你也可能知道说这个产业可能有需求的需要存在的地方，但是你还是会说我觉得这就是伤风败俗
1: 啊，
3: 哦，
1: 就观念的不同啦。
4: 对啊，就是你的理性会觉得，欸，不，你的感性会觉得我其实可能会需要，但是理性又觉得
1: no
4: 不行这样。
1: 好，
3: 那来宾可以提问吗？
1: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之后回来再提问。
3: 好，
4: 把这个问题留给接下来的观众。
1: 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然后等一下再接受194的审问。
4: 那我们敬请期待啊，
1: 敬请期待。太阳好大哦，你赶快也擦一点防晒乳啦，不然会晒伤。
0: 等一下啦，你用的这款防晒乳有毒害珊瑚的成分，不但不环保，还会伤害海洋生物呢。
1: 啊，你刚刚说什么？
5: 到海边戏水时，请使用海洋友善防晒品，一同保护海洋生态。淡江之声提醒您。
6: 您已到达目的地。
7: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7: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7: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7: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愿你永远安康，愿你永远懂得飞翔。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拉拉徐佳莹，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欢迎在广告后回到办理新俱乐部。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但是我觉得
1: 接受194的审问了。
0: 好，194请问
2: 谈问。好， OK， 因为刚刚都有讲到嘛，这个市场其实是由供需所组成的，基本上每个市场都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在贩售的玩具，那些
0: 你说许多成人玩具，
2: 没错，
1: OK，
2: 他们算不算风俗产业的前端？你们会这样子想象吗？还是你们对风俗产业的定义就只有单纯的对人
0: 人与人？
2: 对，
1: 哎、欸，哇，这是好问题，这是个好问题。
0: 我在准备的时候是比较着重在人与人。
1: 嗯，我是觉得好，因为假设今天你说情趣用品好了，可是情趣用品是你自己拿了这个怎么讲？你自己拿这个毫无生命的东西，我知道它可能可以很逼真，或是就是。
2: 就是它可以很还原，
1: 对，很还原，但是这个东西并不是一个真人，它并不会对你有任何的索求。这个它并不是一个男人，并不是一个女人，它不会跟你有任何怎么，它不跟你有交易，它不会跟你有金钱往来，
2: 它不会跟我有交流，
1: 它纯粹就是一个你花钱买过来的东西。那你想要怎么使用它是你的事。那你真的要说，也顶多是你在使用这个情趣用品的时候，可能厂商制造有误，或者是哪里做不好，然后让这个你的体验感很差，或者甚至可能受伤之类的，
2: 触电
1: 就只会有这方面的。风险，我觉得这跟一个人差很多，因为你仅仅是怎么讲，就是情趣玩具，仅仅只是他的怎么讲性器官的模拟，但是并不是你跟一个人实际的交流，或者是你们的买卖。
0: 对，而且成人玩具也就是他跟人比起来，他比较不需要一些保障啊。
1: 对啊，
2: 是啊，
0: 对，如果是人
1: 就是玩具，
0: 人对人的话，就是你还会有所谓的提供者会需要相对应的保护跟保障。
1: 又或者说我今天对你，其实我有恶意，然后我想要对你做些什么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你不会知道啊。如果我告诉你，那你可能觉得我天啊，你有问题，我要告你，我要抓你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玩具的话，它就是一个玩具啊，你想怎么使用，这是你的事情。
0: Up to you，
1: 对、啊 okay. ，Up to you， 就是不会有，反正就是不会有任何的交流。
0: 嗯，
1: 让我回答到你的问题吗
2: ？OK， 玩具总动员有新题材了，
0: 你给我收回哦，你给我收回，
1: 你要害我们被告，
0: 你给我收回。好，下一题，那。就是对于你们的怎么说，想一下怎么问。风俗业与文化艺术的连结你们能够接受吗？又或者是说你们之前有接触过什么风俗业跟文化艺术之类的相关？
1: 我只有看过一个台湾的音乐剧叫《热带天使》，然后他就是在讲一个男性，他虽然到日本打仗，但他遇到了一个同样是从台湾来的一个，就是被迫在那边就是
0: 定居，
1: 成为风俗，就是风俗业的，就是
2: 他是回不去，
1: 被迫
2: 啊，
1: 就是被迫在这边成为这个一份子的女性这样。那他们之间有一个爱情这样，所以我觉得风俗这样，风俗作为一个人的背景，或者是作为一个角色设定，他可能可以就是去增加这个角色的，你可以知道他是啊，可能有一个很悲惨的过去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其实因为风俗业在台湾不被承认。然后没有性专、没有性专区，所以大家对他
0: 承认，但没有完全承认。
1: 但他所以大家对他的想象其实都会是，就是怎么讲，都是啊，就是骗拐啊，就是逼迫啊，不会有正面的想象。
0: 对、
1: 通常都是比较糟糕。但如果要有，我其实是支持有正对于这件事情正面的想象，或者是怎么讲，就是
0: 所以如果
1: 虚构嘛，
0: 用文化用艺术包装他们的话，你可能会比较哦，可以让大家开始重视这件事情。
1: 我觉得其对啊，我也觉得他其实是一个有没有可能是一个可以让大家反而去接受这件事情的媒介。
0: 那194觉得呢？
2: 因为其实现在像是日本的歌舞伎饭厅，然后说甚至是飞田新地，我们都会当作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文化
1: 指标。对，它是一种艺术，它本来就是一种艺术存在。
2: 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不用太去针对这件事情到底是对是错，因为它就是发生过，然后现在也留存。那为什么至于它现在也留存，那一定是有它的价值
0: 道理。
1: 而且艺术跟创作是自由的、
2: 没错，
1: 就是说你要去怎么，你要用好的坏的什么形式去表达风俗业在这个你的故事里面的位置，就是值得去思考。但是我觉得不管，其实依照台湾现在的情况，不管你把它描绘成坏的还是好的，其实都可以让人多少的醒思。
0: 对
1: 啊，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情况，
0: 就是至少会让大家开始重视风俗业这件事情，而不是单纯的把它当作禁忌话题，就是哎呀不要谈论就好。
1: 就你需要对它有一点多元，其他用其他人的角度去想啊。
0: 那我要来问一个很酷的问题。
1: OK， 什么？
0: 就是、
2: okay.
0: 如果你的朋友从事风俗业的话，你会怎么看？
1: 我 觉得 OK 啊。
2: 好、哦哦，这种尖锐哦。想一下，
1: 就是你现在你的意思是我要想象一个虚拟朋友，还是我现在身边的朋友？
2: 你要我带入还是想象？
1: 对，
0: 都可以啊。
1: 好，我先，我觉得完全 OK 啊，因为我之前就是看很多，像我觉得欧美的那边的风气就是，我甚至有看过那种，我不知道是真的啦，就那种影片说啊，我用风俗业，像什么 only
0: 一个网站，
2: 只有风扇，
1: 一个只有风扇，对，
2: 只有风扇，
1: 那赚了很多钱，帮我、
0: 就是、一个网站，
1: 帮我朋友，帮我弟弟缴学费。那我其实觉得性工作者用他们的身体，然后去劳动。就它是一种劳动，然后我赚到钱，然后我帮助别人，或者是帮助自己过更好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对啊。哦、所以我觉得它就真的只是一种赚钱的方式，
0: 就是因为每个人条件不一样。
1: 而且，好再者，你用一个最幻想的方式去想，如果性工作者真的会在这个过程中感到愉悦，好了，那好，愉悦又能赚钱，有何不可？如果只要他不是被逼迫，他不是被在一个很糟糕的情况下去做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
0: 就 OK
1: 就好。
0: OK， 一九数呢？
2: 因为我们会。把这东西称作为是性交易，就代表说这东西是
1: 不合法的吗？
2: 没有，这东西你说它不合法吗？不合法叫性剥削。
1: 哦，对
0: 对啊，
2: 对，所以这东西某种程度上算是你情我愿，而且只有风扇跟其他的网站，他们其实都是合法网站、欸、
1: 哦，对啊，确实。
2: 所以你要说他们在做不正当的事情吗？没有啊。
1: 他们是在做合法的事情，
2: 他们在做
1: 合法的地方上架，
2: 对，
0: 确实
2: 合法的事情，合法的地方上架。那其实你要在道德的高点上面去指责他们吗？
0: 好像也不能这样说。
2: 啊、
1: 好了，
2: 山顶冷不冷、啊？
1: 依照台湾的法律，确实风俗业怎么讲呢？就是如果我有朋友从事这个，我第一个比起支不支持他，可能会想说你这样是不是犯法？
2: 对啊，
0: 哎、欸，对耶，因为在台湾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 no， 但是如果你是在国外的话。就可以，
1: 对啊，但是我不确定，像是如果是拍那种性这种性爱影片的那种算不算？就是我说他是工作者，是拍 A 片的啦，就对啊，我不确定这个算不算这个范畴内。可是我又觉得其实他们就跟一般人没两样，又不是很多，他们其实也会以一个 YouTube 的身份去分享他们，就是有些人是这种类型的 YouTube，
0: 哦，我知道，
1: 对啊，然后会去分享他们这些片啊是怎么拍出来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很健康、很正常的分享，没有什么想要刻意去引导你有一些很糟糕的东西，他就是以一个正常的在。
0: 单纯访谈，
1: 对啊，就是说，你这拍这个感觉怎么样之类的，就没有什么很奇怪的东西啊，没有大家觉得说啊想入非非，他们都觉得他们都一定很猥琐，没有，
0: 就其实大家都还是用一个蛮好的眼光在看待这件事情，我觉得、
1: 啊、
0: 我觉得挺好的，
1: 尤其是会去关注这些怎么讲这些 YouTube 的人，可能他们自己本身也是，就是他们有一些没有办法解放的性需求，或者是说他们可能会甚至去称羡或者是他们崇拜这样的性工作者。
0: 哦、
1: 对啊，其实也是一种，我觉得这是正面的交流。
0: 对啊，而且其实就像你刚刚有提到的一个例子，是说他为了就是做这样子的产业，然后为了是要帮自己的弟弟付学费，
1: 就这个可能不是被逼迫的，只是他单纯想，
0: 就是等于是说他有可能
1: 做这件事情，
0: 他可能在其他的部分上面不如现代，就是其他的产业，但是我现在能够提供的东西就是，
1: 对啊，就是我何尝不说性也其实也是一种能力，一种实力，怎么讲？
0: 对、啊，
1: 就是可以靠你的身体赚那么多钱，那也没有什么不对啊。
0: 对啊，也不能说你不好。
1: 对、啊，
0: 那下一题就是最后一题，那你觉得现在年轻世代的观念有没有比上一代更开放呢？因为我们刚刚都有提到说，就是大家现在如果要成立红灯区的话，台湾还有需要一段路要走嘛、那想要问你们，觉得以现在的观念来说，现在年轻一代，你觉得他们有开始慢慢的不一样吗？
2: 好，那就我而言的话，其实我刚刚仔细想了一下，我从国小到高中这一段义务教育，我有上过什么相关的，就是如何探索自己的需求吗？我的答案是没有。
0: 哦，
2: 对，所以你说我们比上一代更开放吗？我们其实跟上一代一样，什么都没有学到。
0: 可能是因为上一代给我们的东西就本来就没有多，
2: 不包含在里面，它没有那个安装包。
0: 那你我的意思就是说。对啊，上一代没有给我们，但是你觉得现在这一代的人有被就是
1: 有被开智吗？
0: 对啊，有。

0: 值而已
1: 啊。
2: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好的，因为从来都没有人跟我这样子说过，这算不算一种学习？
0: 哦，确实，因为我是也觉得，啊、我是也觉得未必有更开放，尤其是很多人会有更加用恶俗的观念去看待女性的身体，或者是好也是或许男性的身体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你要说开放吗？更开放了，是糟糕的想法更开放了。
1: 嗯，
0: 这方面就是没有学到正确的观念、
2: 哦。你找到自己的同温层，然后你就变得越来越糟糕。
0: 啊、对，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个人感觉
1: 真的是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呢。好啦，那这一集也差不多要进入尾声了。我们今天从法律啊、历史到国际的制度比较，一路看下来，其实可以发现说，风俗业从来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存在或不存在的这个问题，而是牵涉到整个社会如何看待人啊、劳动以及制定制度去回应现实的议题。那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它简化成为距离感很远的事情，觉得说，哎呀，不要出现在我的生活圈就好。但这样的想法其实也忽略了背后真正需要被面对的问题，像是从业者的工作安全啊、社会保障，以及整体社会制度是否够完善。那当我们只是选择只在意不要影响到自己，某种程度上也会让问题持续停留在阴影之中。那也希望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可以对这个议题有更多一点了解，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刻板印象或是单一的评价，即使不一定认同，也至少能够用更开放、更理性的方式去看待。
0: 你至少半理性，
1: 对，对，
2: 要变全理性的吗？
1: 就是至少要理性一点，不要再就是讲一些比较不成熟的话语。那也希望在未来我们在谈论这些议题的时候，可以少一点点标签，多一点理解，让社会能够更诚实的面对现实，而不是用忽略去取代讨论。希望大家喜欢这一集的内容。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黑丁，
0: 我是干嘛，
2: 我是194，
1: 那我们就下礼拜再见啦。

0: 收听淡江之声
1: 影帝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2: 哎，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1: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2: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3: 追踪 VOTK FM 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4: 你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违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请紧速点击连结缴费。
8: 啊，这什么东西啊？太舒服了，我骑重机就是为了享受速度。
9: 哎，刚刚那边好像有测速，哎，
8: 没有那么倒霉吧？
10: 不会真的被测速拍到了吧？
8: 完蛋了，完蛋了！赶快线上缴款，才不会被妈妈发现我要去飙车。
7: 限速80公里，经测时速150公里，除以新台币16000元罚款。付款方式仅限信用卡缴费。
8: 科技也太进步了吧！罚单都可以线上缴。我的信用卡卡号我看看哦，1236。
11: 新闻快报，新闻快报！
12: 近期有民众发现有自称是来自监理所的违规简讯通知，要小心，这是。

0: 是假的？
1: 什么假的？难道我被诈骗了？
2: 新台币3000为海外消费，新台币20000。
1: 怎么办？
3: 提防新手法诈骗，勿点击不明链接。
4: 现在时间晚上9点，你知道用猪肝和熊胆做成的神奇肥皂叫做什么吗？答案是肝胆香皂。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5: 已经凌晨4点嘞，吵什么吵啊？小姐，现在是半夜，我明天还要早起去打麻将哎，你再继续吵下去，我就要报警喽。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
3: 晚上10点后，请降低音量，将心比心，还给大家安稳的睡眠。淡江之声关心您。
6: 那我走啦，你好好保重。
7: 为什么要离开我？不是说好要跟我一辈子，留在淡水收听你最爱的淡江之声吗？
6: 一辈子太长了，我想要去看看世界。
7: 但你说过，淡江之声的节目都很精彩 ，DJ 秀播的歌都很好听啊，新闻让你不出门也能知天下事啊。
6: 对啊，但是我有说过，淡江之声可以在网络收听啊。
7: 那，
6: 所以我要边环游世界边收听淡江之声了，拜拜。
7: 那我也要一起去。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4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3下午2点，每周5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10: 1, 2, 3, go!

0: 前方路口请。
1: 天哪，快下去看看。
2: 哎呀，没差啦，他看起来没事啦，而且是他闯红灯撞我们耶。怎么会有人在上班时间打电话过来？
3: 您好，请问是李先生吗？昨天您在蓬莱东路口涉嫌肇事逃逸，请您尽速到案说明。
4: 遇到交通事故时，请记得及时报警，要是随意离开现场，就算是被害人也可能触犯肇事逃逸哦。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6: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7: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5: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
8: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0: 现在时间晚上9点55分，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5: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8: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5: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8: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9: 我为你浇了水，还在背后往前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嗨，今天也带多多出来散步吗？
1: 是啊，哎，多多好像嗯了，我帮他铺个报纸哦。
0: 哇，真是太帅了！
1: 你看，像这样等多多上完，再小心的包起来，放进塑胶袋，就不用担心有人踩到喽。
0: 处处为他人着想，加分。那今天天气这么热，要不要一起去喝杯茶呢？
1: 好啊。
2: 遛狗不留便，爱护这世界。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4: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 mega 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6: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6: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3: 哎、欸，你在干嘛？哦，我在逛网络商城啦。你看看这支电子烟如何？
7: 什么？你不知道最新通过的烟害防治法新规定吗？烟害防治法第8条，禁止以自动贩卖、电子购物等无法识别消费者年龄之方式贩卖。况且你现在才刚满18岁，现在法规已经将禁止吸烟之年龄由未满18岁提高至未满20岁了，所以你现在不能抽烟。
3: 电子烟还好吧？
7: 电子烟也是烟，它也有尼古丁在里面，而且使用电子烟还会出现颤抖、头重脚轻、晕眩的状况。
3: 原来这么严重，那我不敢抽了。
8: 只要是以尼古丁为原料制成可以吸、嚼、含、闻等方式使用的烟品，均适用于烟害防治法。未满20岁禁止吸烟，吸烟有害健康。为了您的健康，请远离各种烟类产品。淡江之声关心您。
9: 打开收音机，收听淡江的声音。我们在空中一整夜陪伴你。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0: 现在时间晚上十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只乌龟因为背着十字形的壳而变得很有名吗？因为它是实至名归。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这些笔记也没用，就丢了吧！
2: 还我命啊！
1: 是谁啊？

0: 到底是谁？你不要再吓我了！
1: 我是树精灵，你常常都在浪费纸。你看你的笔记都印单面，用完又不拿去回收，我们树的生命都被你白白浪费了。
0: 对不起，我答应以后会减少用纸的。
2: 节约一张纸，守护一片林。淡江之声关心您。
3: 欢迎收听今天11月20日。
0: 哦哟，我的收音机怎么坏掉了啦？这样要怎么收听淡江之声？
4: 哎，不要担心，淡江之声也可以网络收听哦。只要打开淡江之声的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喽。
0: 耶、yeah,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5: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6: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5: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6: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2: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在你需要人陪伴的晚上，播着音乐，让我陪伴在你身旁，尽管身心都感到彷徨，我依然陪你走出迷茫，你不用害怕。我喜欢，我就喜欢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一直陪伴着你，让你展翅飞翔，享受。

0: 你就是白雪公主吧？
1: 你好。
0: 哎，我看呐、啊，你一个印堂快要发黑了。来来来，只要这一颗药，就可以完全根治从头到脚的任何疾病哦。
1: 哇，太神奇了吧！我来试试。
2: 公主，等一下，
3: 这个没有政府的许可证字号，不要吃。
4: 药品不是万灵丹，切勿乱吃保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5: 您已到达目的地。
1: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1: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1: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1: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4: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老身老兄，你怎么生病了？
1: 城隍老弟啊，都是那阳间的人，平时对自我健康不在乎，生病就求神，害我工作量太多才累倒的呀。
0: 是啊，根据最新死亡统计，10个台湾人里就有将近8个人死于癌症之类的病痛，这比例真令人害怕。
2: 哎呀，维持良好生活作息，定期健康检查才是根本健康之道呀。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最近啊，海洋里多了很多塑胶垃圾。
7: 没错，人类的活动已经开始让海洋受到严重破坏了。
6: 必须请人类进行垃圾分类和资源回收，以自备、重复、少用为原则，减少使用一次性的塑胶制品，我们才有救呢。
7: 海龟爷爷，你要撑着，别丢下我啊！
6: 爷爷吃到了怪东西，快不行了！一定要让人类知道海洋的情况，我们才能重返大海的怀抱。
7: 我知道了，
8: 保护海洋，你我有责。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知道哪一种蝙蝠不需要休息吗？答案是不休蝙蝠。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郑小姐，这已经是你这礼拜第4次来借火了。
2: 又是周公爷爷，昨晚熬夜打更，睡眠不足，好累哦。
1: 嗯，汤哦。周爷爷赐你醒神秘籍，保你醍醐灌顶。
2: 怎么有本书？
1: 成年人的最佳睡眠时间为6到7小时，把握睡眠长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3: 王子，我要先回淡水了，马车在外面等我。
4: 仙杜瑞拉，别走。
3: 不行，再不回去就听不到淡江之声了啦。
4: 什么？哼，这还不简单。只要输入网址 votk.tku.edu.tw 就

0: 以线上收听了。
1: 哇，好厉害哟！这样只要有电脑就可以听了耶。
0: 那么，仙杜瑞拉，你愿意跟我一起回皇宫，一起线上收听淡江之声吗？
1: 我愿意。
2: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3: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4: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2: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3: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2: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3: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5: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
6: 里。嗨，大家好，我是 Hebe 田馥甄。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88.7。

0: 好险今天没喝太多，赶快开车回家休息吧。
1: 大家快来看，有新生加入了啦！
0: 这里是哪里？你们又是谁啊？
1: 我们都是酒驾身亡的阿飘啊！恭喜你加入我们。
0: 我错了，我要回家，赶快放我走啊！
2: 酒后轻飘飘，小心变阿飘。淡江之声关心您。
3: 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4: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5: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3: 啊，专业？
5: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3: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4: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5: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4: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2: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4: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2: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
4: 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6: 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3: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6: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7: 每节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3: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5: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来到淡水，打开收音机，调整频率，再来转到88.7，跟着音乐摆动，享受那旋律，心跳的脉搏，上升的频率。

0: 你是否迷失了方向？前方的道路是否越来越模糊？是否迷失在下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因为
1: 你想要睡啦。
0: 保持脑袋清醒，疲倦不开车，安全有保障。淡江之声提醒您，
2: 您已到达目的地。
3: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4: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3: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4: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3: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4: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3: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5: 搭乘班机 TK887 往东京的旅客，请至6号柜台登机，谢谢。
6: 先生小姐，你们的疫苗注射记录。
7: 哈？疫苗接种记录？我没有带小黄卡耶。
8: 糟糕，那我们现在开车回家来得及拿吗？
6: 爸妈，不用啦，现在台湾出境只要申请疫苗接种数位证明就好了，里面有疫苗接种记录，还能显示核酸检验的结果，早就不用带纸本小黄卡了啦。
8: 真的哦？那我们马上申请。妹妹，你好厉害哟。
9: 因应新冠疫情，民众出国前请注意各国入境检疫标准及边境管制措施，如需疫苗证明，欢迎上疾管署网站申请数位新冠病毒健康证明，方便又快速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0: 现在时间凌晨12点，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士兵带了蓝色的刀和枪就可以打胜仗吗？因为他刀枪不入。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我要出门咯。
2: 等一下，你脸上带一坨那是什么？
1: 江江，看我自制的双层防护口罩，完全不用怕被病毒入侵咯。
2: 拜托，你用一个布口罩加纸口罩完全没用好吗？只要戴布织布的医疗口罩就可以达到防疫效果了啦。
1: 那我的双层口罩送给你，我先去买医疗口罩了。
3: 口罩戴得巧，防疫没烦恼，淡江之声关心您。
1: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2: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1: 淡江之声？
2: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1: 哦，叫你喝康哦。
2: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5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1: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66。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贝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

0: 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1: 一个想到你，没有人能愿意。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威利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줄 거야.
1: 久旱不雨，水库大缺水，淡江水塘面临10年的大旱，将会启动第阶段的限水措施。久旱不雨，农田现在灌溉用水不够用了，雨量占了是创下了67年以来雨量最少的一年。让台湾的土地持续翠绿吧，我们一同珍惜水资源。
2: 淡江之声提醒您，超无聊，最怕又干嘛？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The Connection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 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这个节目叫啊，J-POP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Sel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3: 那我每天都要听 J-POP。想了解更多
2: J-POP
4: 及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点到8点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点及周二早上10点，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啊，专业？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再空地搭临时厨房。
5: 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真的假的？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其实才办得起来。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6: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兰喜台湾郎，因为兰喜台湾郎。
7: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 88.7。

0: 来来来，当自己家就好。
1: 哎，我手机快没电了，你有没有插座可以让我接一下？
2: 旁边那条延长线你自己拿来用。
1: 我天啊，你插座上面也太多东西了吧？
2: 不然我再接一条延长线出来好了。
1: 哎，这样不好吧？可能会有超载的危险呢。尤其是那些用电量比较大的电器啊，都应该使用独立插座比较安全哦。
3: 电器使用不超载，居住安全好自在。淡江之声提醒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八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还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三点、跟礼拜三的早上十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八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乐乐，吃饭咯。
9: 好，我等一下就去。
8: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根本虾妹一个哎。
4: 听我朋友说啊，她以前是饭局妹，那么多名牌包，肯定是被一堆干爹包养吧。
8: 叫什么乐乐啊，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4: 自以为这样很好看吗？
8: 根本虾妹一个哎。乐乐啊，
4: 酒店
8: 根本就是垃圾的乐吧。
10: 你们到底是谁？根本就不了解我，凭什么这样说？
5: 就是他，就是他，被包养的那个，现在还有脸出门，真厉害。
11: 你妈妈真可怜，有你这种不三不四的女儿。
10: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8: 乐乐，发生什么事了？不要吓妈妈。
12: 杜绝网络霸凌，不做谣言的传递者。淡江之声关心您。
13: 书桌轻一轻也会变得广阔，铅笔我一握。
1: 大家好，我们是 Crispy 脆爱团，我是 Skippy，
14: 我是丁布拉丁。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8.7。
13: 跟我一起说，我会靠

0: 现在时间凌晨一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的哦，面积有8个台湾这么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一天一杯珍珠奶茶，快乐是天堂。是谁？
2: 我们是苏格小恶魔。
1: 你们为什么会在这里？
3: 只要你的血糖过高，我就会出现，然后慢慢召唤糖尿病来折磨你。
1: 神啊，对不起，快救救我！我答应你，以后不会再把饮料当水喝了。
4: 喝过多的高糖分饮料，容易引起糖尿病。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欢迎收听淡江之声
5: 印地马拉松哦，每天都听淡江之声，好想知道电台里面长怎样哦。
1: 诶，你竟然不知道淡江之声有官方 IG 账号吗？
5: 什么？没想到淡江之声也有在玩 IG 哦。
1: 没错，追踪 IG 账号就可以知道电台内的小秘密哦。
5: 追踪 VOTK FM88.7，和我们一起成为淡江之声的小小粉丝吧。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6: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6: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6: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6: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7: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你猜我

0: 事情一直做不好，真想死。
1: 哎，想这么多干嘛？期末考再加油就好啦。
2: 哎，你不要只叫小杰加油啦，这样不是给他更大的压力吗？
1: 对耶，小杰，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事情一定会变好的。
3: 忧郁症是生活既熟悉又陌生的精神疾病，多关心周遭的朋友，鼓励忧郁症患者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禽勿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它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英宏。你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卷，你骑太慢了啦，再慢一点，我可就不等你咯。
1: 少得意了，看我油门吹下去，你还笑不笑得出来？
2: 行车时，不要因为一时的贪快，忽略了潜在的危险，而葬送宝贵的性命。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北捷博爱座周一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皇上，该用膳了。
8: 朕知道了。小堂子，朕的全堂去冰手摇饮呢？
7: 太医有云，殿下龙体欠安，不适合天天一杯手摇饮啊。
8: 朕自己的身子自己明白，吩咐御膳房做去，一天一杯饮料不可落下。
7: 是是是，小的马上去办。
9: 真是气死朕啊。哎，我怎么喘不过气来了。
7: 皇上皇上，来人啊，快传太医。
10: 您终于醒了，为保皇上龙体安康，恕小人直言，戒了含糖饮料吧。洋人大夫研究过，每多喝一瓶含糖饮料会让你血压爆表啊，还会让中风、心脏病和癌症找上您。皇上是一国大体，请三思啊。
2: 含糖饮料上瘾，慢性疾病找上你，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两点，你知道吗？菲律宾人口有1,958,000人，为世界人口排名第12名。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朕还是好渴，好饿。来人，端可乐和蛋糕上来。
2: 陛下，您今日已经吃了第10餐了，先缓缓吧。
1: 但是朕已经吃这么多了，还变瘦，应该没关系的啦。
2: 陛下，您这样的情况应该是得了糖尿病了。
3: 糖尿病不是老人病，当有吃多、喝多、体重下降的情况，请尽早就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师父，师父，后面有一团妖气追来了。
5: 悟空，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4: 师父，这可是关系到您的安危啊，你怎么还可以这么淡定呢？
5: 因为我在收听淡江之声啊。
4: 啊？
5: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新闻资讯，丰富的节目内容，还去西天最需要的热情。
4: 可是后面那团妖气还是在啊。
5: 悟空，你叫他们一起来听吧。
6: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7: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0: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6: 啊，专业？
0: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6: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7: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0: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7: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8: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7: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8: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南喜台湾郎，因为南喜台湾郎。

0: 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我想要养狗。
0: 好的，请问你想要买哪一个品种呢？
1: 我想要买。
2: 就都妈的，你知道吗？想养宠物还可以去全台湾的动物收容所，只要在收容所领养毛小孩，就可以有免费的疫苗注射、体内外寄生虫投药以及结扎的补助哦。
1: 真的假的？家里喝康哦，那我要赶快过去了。
3: 爱毛小孩，请用领养代替购买。丹江之声提醒您。
4: 超无聊这一趴要干嘛啊？
5: 不知道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6: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4: 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5: 这个节目叫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
4: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5: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7: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8: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7: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8: 不要模板。
7: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8: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7: 那你会怎么做？
8: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9: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呦，我又不小心买太多东西了，跟店员要个塑胶袋来装好了。
1: 这样总共是101元哦。
0: 怎么办？我刚好只有100块。
2: 还是帮买一个吧，我这边刚好1块。
0: 谢谢。
1: 停！现在规定要付钱买塑胶袋，是为了不让大家滥用资源，不是让你撩没用的。
3: 少用塑胶袋，环保有我在。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5: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6: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无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哇，
7: 大雪吗？
8: 好冷啊！
9: 天哪！
10: 各位观众，大家好。现在所看到的景象是暌违百年的冬天所带来的一场大雪。
11: 妈妈，什么是冬天呀？
12: 其实妈妈这辈子也没有遇过冬天呢，只有在书上看过大家对于冬天的描述。据说在很寒冷的地方，天空会掉下一种白色的东西，叫做雪，需要穿很多很多件很厚的衣服，是个很冷的季节呢。
11: 白色的雪，好酷的感觉。咦，可是妈妈，冬天为什么消失了嘞？
12: 唉，要是当初人类不忽视全球暖化的严重性，大家都有做好节能减碳的动作，说不定冬天就不会消失了。宝贝，你也就能够体验到春夏秋冬的变化了呢。
13: 随手关灯，减少碳排放，就从现在开始，节能减碳，从你我做起。淡江之声关心您。
14: 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
15: 大家好，我是张璇，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在地的生活，在地的声音，淡江之声 FM8。

0: 现在时间凌晨3点，你知道吗？菲律宾是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但只有2000多个岛屿有人居住。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哎，好累哦，还是先去睡觉，改天再打电话回家好了。
2: A few moments later。
3: 醒醒，你已经一个礼拜没有打电话回家了吧？别忘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人比家人更重要，把握与家人相处的时光吧。
4: 别忘了关心身边最亲密的家人，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哦，算命小姐，快点来帮我算算，我觉得我最近运气不好，生活无趣，怎么办？
6: 没问题，让我帮你掐指一算。
7: 那就赶快去收听淡江之声吧。
5: 啊，那是什么？
7: 淡江之声每天有不一样的特色节目，准时收听，保证让你充实度过每一天。而且还有每天整点新闻，让你一手掌握国内外不可错过的大小事。
5: 天哪，那我要马上去收听淡江之声了。
8: 您已到达目的地。
9: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10: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9: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10: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9: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10: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9: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Fantastic, baby.
1: 啊，终于被我用力挤出一粒了！啊，那也叫你操！
2: 哈哈哈，我就是被你挤出来的大便超人 ，My son。最近是不是没有吃蔬菜水果啊？没有纤维质，怎么会有健康的便便呢？跟着我念一遍：
3: 一日五蔬果，
2: 三蔬菜二水果，
3: 解决便秘有效果。
2: 嗷嗷，对，淡江之声关心您啊！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7: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7: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7: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3: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3: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这是交通的声音，这是施工的声音，这是电器的声音，这是我们平常生活中听到的声音。长期暴露在音量70分贝以上的环境之中，会对人的生理跟心理造成伤害与疾病。关注噪音污染，远离噪音。淡江之声关心您。
1: 欸，超无聊欸，这一趴要干嘛啊？
2: 不知道欸，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3: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1: 欸，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2: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耶。
1: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2: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

0: 块钱。
1: 嗯，米奇，那是什么意思？
0: 啊，什么意思？难道你不知道我们的角色都有版权吗？
1: 哦，那是什么呀？可以吃吗？
2: 版权是版权拥有者自由使用原创作品的专属权利啊。
1: 啊，那版权可以用在什么上面啊？
2: 除了像我们一样的艺术作品、音乐啊、图书等等都有版权哦。
1: 啊，那误用或是刻意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会有什么后果吗？
2: 非法使用受版权保护的作品，除了可能会被封锁账户，更可能会因此被著作人控告，并且需要负上法律责任。
3: 保护知识产权，但将自身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凌晨四点，你知道吗？菲律宾全国大约有200多座火山，其中活 火山有21座。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阿明，今天就玩到这里喽。
2: 啊，阿华，啊不再跟我玩一场哦？
1: 都这么晚了。
3: 好啦好啦好啦，晚安晚安，我自己继续玩。
4: 阿明，上课整天给我睡觉，最近考试都乱考，站起来。
5: 好啦，好累哦。
6: 沉迷电玩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不稳等问题，适当的舒压、打发时间才是玩电玩的本质。淡江之声关心您。
7: 启禀皇上，最近臣子发现百姓们总是在闲暇之余一起聆听着一种奇怪的频率，早饭时听，晚饭时也听，初一的时候听，十五的时候也听。
8: 哈哈哈，爱卿该不会说的就是这个频率吧？
9: 快打开收音机，
7: 对，就是这个声音啊。
8: 这可是有专业资讯欢乐节目的淡江之声 FM88.7 呢，皇上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爱卿呢，我看你还有的学呢。哈哈哈。
0: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10: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0: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10: 不要模板。
0: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10: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0: 那你会怎么做？
10: 量身定做的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11: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点，每周五早上10点，以及每周日晚上7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镜啊魔镜，谁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
1: 回皇后是白开水公主。
0: 什么？我都毒死白水公主了，怎么还有一位白开水？
2: 因为我每天都有喝水啊，喝水除了可以促进新陈代谢，还能让皮肤白皙透亮呢。
0: 这么神奇？来人啊，快把水给我拿来。
2: 人类一天至少要摄取2000到3000cc 的水分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
0: 我在。
6: 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7: 您已到达目的地。
4: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8: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4: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8: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4: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8: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4: 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0: 快点快点，演唱会的门票就要开始抢了啦，快点拿出手机，
1: 前方路口，
2: 等一下啦，我在开车，你先抢啦。
0: 吼，就是因为很难抢才叫你一起抢的啊。
2: 啊，等等，前面就有个红灯吼，再等一下啦，
0: 就跟你说来不及了，你现在就拿出手机。
2: 好啦，我现在就拿出来啦。
3: 开车不滑手机，让你我都安心。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没欢乐，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哦，前面的车是乌龟哦，嘿嘿，看看我精湛的钻车技术，我钻我钻我钻。
9: 妈妈，为什么那辆重机可以上快速道路，而且还在那边钻来钻去的蛇行啊？
10: 因为重机在快速道路上行驶的权利和汽车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刚刚到处钻空隙跟蛇行就是违规的，不但会造成其他人的行车危险，还会让大家觉得重机骑士都是飙车仔。你看，才刚说完就被警察拦下来了。
8: 年轻人，很会钻车嘛，再钻啊，我直接送你一张违规单。
11: 骑乘排气量超过250cc 的重型机车，可以行驶快车道及快速公路。行驶规定和小型汽车相同，违反规定者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的罚锾。淡江之声关心您。

searching for the world.

0: 现在时间凌晨5点，你知道吗？在菲律宾，如果唱国歌跑调的话，会面临2年以下的监禁，以及高达2000美元的罚款。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听说你们班的真美丽跟世俊男一起去看电影呢，他们是不是在一起了啊？
2: 我不确定哎。
3: 你们在聊什么啊？
2: 就是真美丽好像跟世俊男在一起啊。
1: 哎。难道俊男就是美丽的新男朋友吗？
3: 蛤？你是在说谁跟谁在一起啊？
2: 你都一直在用手机，不跟你说了啦。
4: 聚会时不要再做低头族了。淡江之声提醒您：
5: 各位凡人，我许你3个愿望。
6: 真的可以吗？那我希望身为淡水人可以知道淡水的大小事，身为淡江人可以知道学校的资讯，身为爱广播的人可以听到精彩的节目。
5: 没有问题，许你一个淡江之声。
7: 淡江之声有专业的整点新闻和各种不同的节目类型， FM88.7， 1周7天，让你3个愿望一次满足。
8: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9: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8: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抵达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8: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9: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9: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7: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9: 首播时间每周3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3下午3点和每周5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7: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0: 海之女神，救救我吧！
1: 怎么了，海龟？你怎么生病了？
0: 我把人类丢进海里的塑胶袋当成是水母吃进肚子里面了。
1: 人类真的太可恶了，让我先帮你治疗吧。
2: 美丽的沙滩，干净的海洋，由你我一起维护。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7: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他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6: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就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7: 不要模板。
6: 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7: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6: 那你会怎么做？
7: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8: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8:00，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2:00，每周五早上10:00以及每周日晚上7:00，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0: 同学，这里是公车站旁边呢，你不要在这边抽烟好不好？
1: 啊，哦，对不起，
0: 有这么多学生在这边等公车，这样不但让别人吸到二手烟，身上还会沾到很多烟味。
1: 哦，抱歉，我马上就走。
2: 请不要在人多的地方吸烟，而且吸烟也有碍身体健康。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4: 啊、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你还敢？
5: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6: 你说这个成绩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笨的小孩啊？
4: 不要再打我了！
6: 早知道当初就不要生下你了，给我在衣柜里面反省，今天不准吃饭。
4: 被妈妈处罚后都会做噩梦，谁可以来救救我？
7: 孩子，别哭了，我来救你了。
4: 你是谁？
7: 我是医生，专门来保护像你这样的孩子。
4: 所以如果我以后被妈妈处罚的话，就可以拨打113向你求助了。
7: 没错，遇到这种状况的时候，你可以来找我，我24小时都会在哦。
8: 一通113，全家都平安。淡江之声关心您。

0: 无视了水深危险的标识，跑到没有救生员的水域玩水。
1: 难道我死了吗？我还没有交女朋友，梦想也还没有实现。不要啊！原来是场梦。
0: 安全戏水才能活得精彩。淡江之声关心您。
2: 好好听哦，这是什么歌啊？
3: 这是淡江之声的宣传曲哦。
2: 淡江之声。
3: 对啊，除了刚刚的宣传曲，淡江之声还有各式各样的节目哦。
2: 哦，叫你好康哦。
3: 不是只有这样，淡江之声还有每天的整点新闻，只要花短短五分钟就可以知道国内外大小事。
2: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赶快一起来听淡江之声啊。
4: 您已到达目的地。
5: 哎，导航明明说到目的地了，但这边什么都没有啊，我们还是快点回去吧。
6: 哎呀，你想想那个《桃花源记》里面的渔夫，他不就是迷了路才发现好东西的吗？走啦走啦。
5: 可是你看旁边的百步蛇图腾，他是不是在警告我们飞行误入啊？
6: 才不是嘞，百步蛇是卢凯族里面的守护者，这是在帮路人祈福保平安的，不是要警告你啦。
5: 真的吗？你怎么知道？
6: 因为我都有在收听《听到部落》这个节目啊，他专门在介绍原住民的传说故事、山林文化，还有各种特别的原住民景点哦。播出时间就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到9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一早上11点和每周四下午2点，以及每周六的晚上7点。
5: 哇！天哪，好有趣的样子，我以后一定要准时收听。
7: 嗨，我是蔡依林，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0: 哎，康康，听说你会看面相，你可以帮我算算看我的未来吗？
1: 看你气色蜡黄，眼白泛黄，还有鼻子红肿，小如，我看不见你的未来啊。
0: 康康，我这么年轻，该不会已经身体坏了吧？
1: 健康检查不只是老年人该注意的事情，30岁以下年轻人也应该定期接受检查。
2: 健康检查做好做满，生命色彩才美满。淡江之声关心您。
3: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4: 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3: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5: 每节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3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4: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6: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3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哎，
8: 现在还有人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6: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6: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6: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蓝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3点和每周五早上11点，以及每周日晚上8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

0: 专心走路啦，游戏等一下再玩就好啦。
1: 哎呦，人行道上哪会被撞到，我快破关了，你帮我看路啦。
0: 哎，要过马路了，你放下手机好好看路好不好？
1: 好啦。哎，有讯息，我看一下哦。
2: 走在路上时不要使用手机，保护别人也保护自己哦。淡江之声提醒您。
3: 哎，超无聊哎，这一趴要干嘛啊？
4: 不知道哎，最近红白刚结束，听听看有什么节目在播日文歌吧。
5: 现在时间晚上9:55，为了梦想，你有勇气踏上你心目中的宝岛吗？为你送上一首来自 The Connection 的新宝岛，即使未来摇晃又颤抖不已，跟我们一起用心的把未来勾勒出来吧。
3: 哎，这个节目我常常听到，每次都会介绍一些乐团以及歌手的经历，还有歌词。
4: 这个节目叫啊，这一趴听什么啦？像是红白这次登场的 The Connection 就有被介绍到哦。很适合刚接触 J-pop 的听众哎，
3: 斯巴拉西，那我每天都要听这一趴。
4: 想了解更多 J-pop 级歌手的秘密吗？每周四晚上7:00-8:00首播，重播时间是每周一下午3:00及周二早上10:00，带你深入探索那些你爱听却不知道的音乐细节。
6: 早上车子好多，好臭。妈，你看前面怎么有一团黑黑的烟？是不是失火了啦？
7: 就乌贼车。
6: 什么是乌贼车？它会喷墨汁是吗？
7: 讲什么东西啦？排气管坏掉而已，会造成空气污染，要拿去修啦。啊，讲到这个吼，这台车也要去检查了啦。
6: 什么检查？检查哪里呀？
7: 排气管的定期排检啊，要定期检查，不然会被罚钱呢。
6: 什么？
8: 汽机车唯一规定定期检验者，处新台币5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罚锾。检查后不符合排放标准的车辆，处新台币1,5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锾。
6: 妈妈妈妈，我们买完菜赶快去检查啦。
9: 因为爱情。
10: 呵呵，笑开怀，每天都要当个快乐男生。我是 Eason 陈奕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0: 现在时间早上7点，你知道吗？因为信仰天主教的关系，在菲律宾如果要离婚，其实是违法的哦。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路杀是指道路上发生野生动物因车辆撞击或碾压而死亡的车祸事故。
2: 我们为了生活和经济需求，不停开辟和拓宽道路，
1: 但真正影响。

0: 官方网站就可以听到咯。
1: 耶、yeah, 这样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淡江之声了。
2: 哦，你到底要去哪里？
1: 我要去哪？你好意思问吗？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不在、欸、你还敢？
3: 没事，我在。我是您的车长小姐六六。不论您要前往的方向是东南西北阿妈家被公家满怀憧憬的未来，还是大货车里其中一件货的收件人手上，我都在淡水转运站，为您提供大淡水地区的即时路况、大小事，以及最真诚的那些语音留言跟温暖。服务时间：每周一晚上7点到8点，每周三早上10点到11点，周五下午2点到3点，以及周六的晚上5点到6点，都在淡江之声 FM88.7。留下来，或者我跟你走。

0: 身边怎么都是和我不同类的环保物品啊？
1: 你谁啊？这是我家，你家在隔壁的玻璃瓶分类区。
0: 我也不知道，你看旁边怎么还有一些回收纸？
2: 我有洁癖，是谁那么没有公德心，没有进行垃圾分类？
0: 别说你了，我也好想回家。
3: 请做好垃圾分类，再进行丢弃，免得各种垃圾走错家门，打扰了别人的生活。淡江之声关心您。
4: 电台夫人，你不是说要帮我做一个量身定做的节目吗？
5: 哎呦，你这要求很高哎。不过我接受了，它会大胆，有戏剧张力，而且按照每个人生活状态来。
4: 可是我想要传统一点的节目，只有那种成功人士访谈，再配首很励志的歌。
5: 不要模板。
4: 哎，不是应该由我决定吗？
5: 你还记得那些套用公式就想感动所有人的节目吗？主题很大，来宾很厉害，结果一句都听不下去。
4: 那你会怎么做？
5: 量身定做这个节目，先听每个人特色是什么，再深入话题，听他分享那些经历过印象深刻的瞬间。
6: 量身定做，为你专属定制的声音时刻。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八点，重播时间每周三下午两点，每周五早上十点，以及每周日晚上七点。锁定量身定做，一起听见每个平凡里的不平凡。
7: 哎，你收到喜帖了没啊？上面写流水席耶。
8: 现在还能在办流水席哦？那不是很古早味的东西吗？
4: 古早味？你知道板豆其实超专业吗？
7: 啊，专业？
4: 板豆师傅会自己带整组厨房到现场，在空地搭临时厨房，而且出菜顺序都有寓意，鱼不能乱翻面。
7: 真的假的啊？我都只顾着吃，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美感哦。
8: 而且我知道以前桌数还代表人员跟地位，整条街一起帮忙，喜事才办得起来。
4: 板豆不只是吃，是一整套台湾的人情文化。
8: 原来文化不是在课本里，是在生活里啊。
9: 想知道更多这些藏在生活里的故事吗？那就一起收听南喜台湾郎 Season 2。
8: 首播时间每周三晚上七点到八点，重播时间则是在每周三下午三点和每周五早上十一点，以及每周日晚上八点，
9: 陪你重新认识这片土地。蓝喜台湾郎，因为蓝喜台湾郎。
10: 一直为幸福幸。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您现在收听的是淡江之声 FM 88.7。

0: 大头下雨不冲。
1: 哎呦，你有受伤吗？
2: 大头痛痛。
1: 干嘛用机车撞人家？啊，是不会专心看路哦。
2: 不好意思啦，我下雨天骑车骑太快，没有注意到你呢。
3: 天雨路滑，安全驾驶，快乐出门，平安回家。淡江之声关心您。
4: 哎，刚坐在博爱座的那个人下车了。你今天不是第一天吗？坐着休息一下比较好吧。
5: 嗯，没关系啦，才一下下而已。而且等一下如果有人叫我让座怎么办？
4: 就直接说你月经来了就好了啊。当初设立博爱座不是本来就应该要让给有需要的人使用的吗？
6: 北捷博爱座终于又起争议，这回是连续三天没睡饱的女乘客上车。
5: 要是能够在哪里听到更深入的讨论，那就好了。
7: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烦恼，那就来听听半理性俱乐部。在这里，你可以听到不同的观点，最真实的社会样貌，刺激的争辩，挑战你的三观。半理性俱乐部每个礼拜一晚上8点进行首播。错过了也别烦了，我们总共有三次的重播，会在每个礼拜二的下午3点、跟礼拜三的早上10点，以及礼拜六的晚上8点。现在就打开你的大脑还有耳朵，跟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8: 我的眼睛怎么有点糊糊的，像蚊子在飘，好不清楚，而且还酸酸痛痛的，好不舒服哦。
9: 主人，主人，我好累哦，我要休息了。
8: 是谁？是谁在说话？
9: 我是你的眼睛啊！我已经8小时没有休息了，我好痛哦！
8: 诶，怎么会？
9: 长期用眼过度容易会让我里面各个部位受伤，严重的话会让你永远看不到哦，很可怕的。
8: 什么？那么恐怖哦？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9: 像是使用3C 产品、看书阅读的时候，都应该要保持适当的距离，而且还要遵守60分钟就要休息15分钟的原则。还有啊，平常饮食就要均衡，摄取深色的蔬菜以及水果，达到保护眼睛的效果。
8: 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3: 使用3C 产品时，应适度休息，避免用眼过度。淡江之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早上8点，你知道吗？全球最小的灵长类动物是栖息在菲律宾中部的菲律宾眼镜猴。这里是淡江之声 FM88.7。
1: 老公，我们离婚吧！
2: 我要的是一个完整的家，而不是家暴。
3: 老婆，别这样。我都是因为爱你啊，我这么做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好，求求你别走，原谅我吧。
2: 不，我不会再被你的爱绑架了，我们离婚吧。
4: 以爱之名的伤害并不是爱，勇敢拒绝，走出暴力伤痛，淡江之声关心您。
5: 嗨大家，你们知道最近陈淡水正在为某一个频率疯狂，因为他不仅拥有超级专业的新闻、超级丰富的节目以及超级好听的歌曲，而且可以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旁。哎，大家，今天直播先结束喽。